0: 亡，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1: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0: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1: 可

0: 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0: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制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2: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2: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0: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3: 周天子使者到。
4: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4: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4: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4: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在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4: 诺。
5: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2: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5: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2: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0: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2: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6: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四集，若不胜衣。
2: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2: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0: 能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我就应该为民除恨。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3: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3: 好啊，霍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4: 小时候孙守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5: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6: 来查一查，看一看嘞。
5: 瞧，啊，那就是孙守敖。
4: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7: 大王，臣担任令已十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8: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7: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0: 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1: 宣孙叔敖上殿。
0: 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2: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0: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2: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0: 哦，你的父亲是韦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之子，本王真是高兴。
2: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0: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2: 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0: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2: 诺，大王。
3: 大家伙儿加油啊！
4: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5: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4: 啊，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
6: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7: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8: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7: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8: 要彻底放空，
9: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0: 吗？你想要什么？
1: 要健康，
2: 要有朋友，
3: 想要抱孙子孙女，
4: 想做点公益，
5: 要开心。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好了，
7: 出发了，
8: 好了。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2: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3: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剧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2: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3: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4: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3: 去看看。
5: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雀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6: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构举。
5: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6: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5: 令尹大人啊。
6: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0: 叔敖怎样了？
1: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2: 飞云大人，
3: 一路走好。
4: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5: 哎，是这样的。
4: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5: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4: 这
6: 来，请
7: 请请请。
8: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5: 楚王，我来了。
8: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9: 真是太像了。
5: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8: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好好好，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5: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8: 这是为何？
5: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8: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5: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8: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7: 来，请。
10: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2: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3: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4: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2: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4: 哦，为何？
2: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3: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2: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5: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2: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
6: 这一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
7: 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4: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它，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它。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7: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2: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7: 好吧，就依你之见。
4: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
3: 啊。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8: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2: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8: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2: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8: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9: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8: 父亲，您说。
9: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8: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9: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切不要贪慕荣利呀。
8: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9: 就要一个叫锦丘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8: 是，父亲。
7: 孙安，如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8: 大王，我不要丹地。
7: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8: 我只要锦丘。
7: 锦丘？谁都知道锦丘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丘呢？
8: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

0: 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1: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啊！好，那本王就把请求封赏给你。
0: 谢大王。
2: 成语典故“请丘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常乐。

0: 起起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9: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5: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0: 坚决完成它。
5: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说什么？
1: 他们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别着急，这里面有文章。如果他们是日本人逮捕的，车不会往租界方向开。我们应该尽快的通知领事馆，可有我们出面又不对。
1: 我们不能出面，那下巡捕房报警
0: 也不成。
1: 对了，汉德，可以让汉德去报警。
0: 我这疼得厉害，只能靠你了。还有10分钟就开宵禁了，你要赶快啊。

0: 显得很不安。林太太今天的表现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1: 五分钟以后开始审讯，先给她倒杯水。

0: 喝茶是审讯犯人前的一种常规试探手段，审讯者通过观察喝茶人喝茶的速度、姿态、神情，准确地捕捉到喝茶人内心，从而为审讯方案做最后的调整。有时茶水中也会放置一些特殊药物，致使喝茶人嘴巴发干、嗓子发痒，导致情绪激动，难以心平气静地回答问题。这一切云朵都心知肚明，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像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决定适当地表现出惊慌失措。
1: 白水啊，要不要给您换杯茶？
2: 不用了。
1: 林太太，你不必紧张。我们这么晚叫你来，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我先生还好吗？他可是在德国领事馆当翻译的。
1: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慢待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帝国的敌人。

0: 我说，你主人出事了，你赶快去找克劳斯，啊，快！林太太，我们还是说说你的先生吧。他在领事馆当翻译。
1: 您先生可不是一般的翻译啊！我们调查过了，你们家所住的地方，那里房子的租金每个月是50块钱，但是您先生的工资却只有80。您先生好像还有别的渠道赚钱吧？
0: 这个事儿我也问过他，
1: 那他怎么说？他不让我问。
0: 说这钱是他应得的。
1: 林太太，您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跟您对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咱们再给您要杯咖啡。
0: 啊，当然好。

0: 这咖啡味道不错。
1: 林太太，结婚的那天晚上，您先生是几点出的门啊？
0: 那天大概是8点多吧。
1: 您不觉得奇怪吗？
0: 为什么奇怪啊？他去遛狗了。每天晚上要么是他，要么是我要去遛狗的。
1: 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你没有去遛狗？
0: 结婚忙了我一天，累都快累死了。我早早洗个澡啊，就睡觉了。
1: 你见过这个人？见没见过这个人？
0: 见过。
1: 好，辛苦了林太太，您现在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0: 对不起，克劳斯先生，这只狗实在是跑得太快了，我没有办法拦住它。
1: 没事，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好。
2: 林桑，让你久等了。
3: 那你就应该来些茶水和点心。
2: 你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3: 日本是第三帝国的小兄弟，我当然不是外人。
2: 林桑，你太自大了，你身上根本就没有纯正的雅利安人高贵的血统，你只不过是个中国人。
4: 你要向我道歉，说我是汉奸是对我的侮辱，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对第三帝国的忠诚。
2: 可以，但是你要先能走出这间屋子。
5: 嘿，亲爱的。林被小野抓走，跟着汉德走。走走走，汉德。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6: 云朵曾经和林楚风商量过，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人拿汪道龙做文章，他们就把水搅浑，借此脱身。林楚风知道应该如何处置。

0: 行驶多少？
1: 法币80，80法币。
2: 你的寓所每个月的租金就是50法币。
3: 这和你的提问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这说明你还有别的渠道来赚取报酬。我托人查过你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个人账户，你有3000磅的存款，并且每个月有400-500磅的进账。
0: 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在德国银行里边开设个人账户？
2: 自称帝国元首忠诚的追随者的林楚峰先生，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4: 汇丰银行的户头是克劳斯给林楚峰设立的，用于支付搜集情报的费用。之所以没有在德国银行开设户头，克劳斯有他自己的考虑。林楚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让日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据我所知，贵国几家商社在汇丰银行都有自己的户头。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那贵国的商人都应该在天皇面前剖腹自尽。你们日本男人不都是喜欢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吗？都喜欢这种变态式的自杀方式。
2: 你在说什么？
3: 我在说剖腹啊。这是本世纪最滑稽最可笑的一件事情。
5: 小野科长，不要浪费时间了，竹下不是林桑的对手。
0: 大日本帝国和德国是同盟国，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是德国领事馆的秘书，就不可能让你坐在这儿。
6: 朱下君，我陪林桑聊聊天。

0: Lisa， 我们又见面了。
1: 中国有句古话，说我们这种算是命相相克，所以每一次见你都没什么好事。
0: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相生相克。
1: 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种地方，我倒是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
0: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讨论。
1: 好啊，那我就坐等。
0: 我也坐等。

0: 照片上的人您见过吗？没见过。
1: 您再好好想想。
0: 这个见过吗？
2: 如果我要是说认识的话，你能把我放了？那好吧，这些人我都认识。
0: 我对您这个假设非常感兴趣。照片中谁曾经拍过你的肩膀？
2: 你说什么？
0: 有谁曾经拍过你右边的肩膀？您笑什么？您的太太已经都告诉我了。说吧。
2: 好，我说。
0: 很好。是不是他？

0: 他为什么拍你肩膀？见火，表示感谢。
1: 回答很老套，但很实用。因为是实话。实话是我在汪道龙藏匿文件的地方发现了您的指纹。
0: 我的指纹？我的指纹可以在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1: 我对您的指纹在上海其他地方出现一点都不感兴趣。
0: 在哪儿？
1: 汪道龙被击毙的现场。
0: 那毫不奇怪，因为我住在那里，离那儿不远。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即便是这样，您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1: 你读过芥川龙之介的《消竹丛中》吗？这本书讲述的是，有的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更何况你什么都没有看到。有机会。
0: 我会与您讨论文学，那么就请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吧。好吧。您是说您经常带狗在那儿散步？你也知道狗喜欢在墙角撒尿，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会去清理。你没发现砖块上有狗尿的味道吗？
1: 你回答的非常巧妙。对不起，我不吸烟。
0: 那汪道龙为什么要向您借火呢？不吸烟，就不可以有打火机吗？
1: 你总该给我一个理由吧。

0: 可以了吗？那块砖究竟有什么秘密？藏匿了一份文件，是他藏的。你既然知道是文件，为什么不去取？被你抢先了。我抢先了。如果我跟他是同伙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在义德城服装店外把文件交给我？
1: 那样的话，砖上就不会有我的指纹。砸门！韩德、布洛恩，你们在这儿待着，其他人跟我走。

0: 先生，你们就早点休息吧。克劳斯先生已经吩咐巡捕房的让他们加派人手在附近巡逻，你们就放心吧。
1: 你也早点休息，这一晚上辛苦你了。
0: 来，一点小意思，拿着吧。
1: 这可以算，
0: 拿着。那是太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
2: 云朵，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如果没有他，汉德也救不了我们。这谁写的？冷梅。时候到了，让我们的特工出动吧。 我相信，简少奎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3: 我就知道你能听得懂我的暗语。
4: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野知道你和王道龙之间的关系。小野以为。

0: 他从你说的话当中已经抓到了破绽，只要证实我跟王道龙认识，就可以置我于死地。我恰恰可以通过这个把小野引到我设的圈套当中，绝地反击。
1: 真想和你喝一杯，
0: 可惜红酒送人了。这样吧，我们就以咖啡代酒，来。
2: 林，我听艾爸说你这两天恢复得不错，现在有个事情要你去安排一下。过两天柏林有一位重要的官员要去香港开会，我要去香港和他碰面，你安排一下我和艾爸的行程。我不喜欢坐船，我要坐飞机。
0: 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好。
3: 林上，德国密使佛德先生要来。
0: 佛德？我对这个人没有太多的印象。
3: 据我所知，克劳斯过几天要去香港亲自接他。你真的不知道吗？
4: 元首和格林谈判是用德语，不需要中文翻译。
3: 你说得很对，但我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陪同克劳斯一同去香港。
2: 我们的人打听到德国密使要去香港。
5: 川岸这个家伙一直希望德国人调停中日战争，这个胆小鬼只会损害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2: 你说如果我们除掉那个德国的密使，再让大家发现是中国人干的，会不会破坏中德之间的所有美好关系呢？我们需要冒险。
5: 好主意，让钱少奎想办法，你现在就去安排。
2: 这事儿还是让内景军去吧。
6: 进来。科长，我准备去跟钱少奎见面了。
5: 这次行动虽然是我们利用中国人来刺杀德国密使，但钱少奎毕竟是特高课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一旦被国际社会知道是我们主使的这次刺杀行动，被德国人知道了可饶不了我们。天皇那边要是怪罪下来，这事儿可就大了。
6: 内景明白，德国是我们的盟国，刺杀德国密使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是我们指使的。
5: 好，你去吧。
7: 明白了吗？
8: 行，天雄，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7: 祝你们成功。
8: 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0: 驱除掉鬼名山，让于大海成为首领。
1: 嗨，
2: 林楚风说会有一个德国密使去香港，我总觉得小野会对那个密使下手，而且会利用于大海他们那一伙人，因为他们是疯子。虽然德日是同盟，可是德国人还在和我们做军火交易，对小野来说，杀了德国密使就能破坏中德关系。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小野会用于大海啊？
2: 因为于大海行事太鲁莽，而且我怀疑于大海和关明山那边已经被日本人渗透了，小野很可能会利用他们去搞清楚。
1: 行，交给我。
3: 你仔细想想，你们小组最近接触过外人没有？

0: 有一个叫钱少辉的人，我听他还说这个人也是咱们国民党的。
1: 怎么接触上的？
0: 前段时间他还被人追杀，这个人把他给救了。
1: 钱少奎，他知道你们多少事？
0: 差不多都知道。
2: 差不多都知道。你们怎么觉得保不条例啊？组织内部的事怎么能让外人知道呢？
0: 你的意思，这个人不是国民党的人，他是日德？

0: 慢点。哎，冷梅，快搭把手。
1: 这是怎么了？
0: 受伤了，你要照顾好他。我们不能待太久，慢点。哦，哎，小心点。嗯，
2: 爸，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日本人已经发现我们了。林山临死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去香港，杀了日本人的门人有德国人，必须要为他报仇啊！
3: 海哥，怎么办？
2: 走。不管是为了获知克劳斯和德国密使会面的具体内容，还是完成川案的委托，让他更加信任我，我都必须跟着克劳斯去香港。可是克劳斯已经决定让艾娃陪他去了，我怎么才能替代他呢？必须想办法把艾娃扣在上海。
4: 你是说克劳斯还是决定让艾娃陪他去香港，让你待在上海？
2: 我可以告诉你，艾娃一直在黑市倒卖金条物资，克劳斯也有份参与，可以利用这一点把艾娃留在上海。
5: 站住！站住！
6: 艾娃女士吗？你涉嫌倒卖管制物资啊，跟我们到警局一趟。
7: 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你们怎么敢抓我呢？你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8: 你背叛了你的元首，我们奉命逮捕你。跟我们走。
4: 李森，看到了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 哎呦，不好意思啊，林先生。
9: 怎么了，齐总统呢？
5: 艾娃被关在警察局了，克劳斯先生让我拿钱去救他。
9: 怎么回事？
5: 不知道啊。
9: 交了保释金就可以出来了吗？
5: 能。
9: 我去吧，警察局我人头熟。
5: 啊。林先生，林先生。
7: 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我要接你们的长官。
9: 怎么了？
7: 他们说我倒卖官职物资，我和克劳斯通过电话了，可以报释，但需要1000块。
9: 1000块钱太多了，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这样，你在这等我，我马上把钱拿回来。
10: 我的朋友马上取钱回来，我先跟他走了。
9: 走。
11: 哎，慢点。

0: 既然他来了，你得留下，让他回去取钱。
1: 你们这个龟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我现在就要回去。
2: 别着急，不要惹他了，你在这儿等我，一个小时之内我一定把钱拿回来。

0: 喂，我是川爱。
1: 艾巴可能要被放出来了。
2: 艾巴，
3: 钱取回来了。
2: 走吧，
4: 不叔叔吗？
3: 楚风，我们走。
2: 喂，啊，哎，你们站住！啊，是，哎，好，好，好，好，好的，哎，提电。对不起，上面来了命令，艾娃小姐倒卖捡敲物资，扰乱市场秩序，其倒卖物资还可能涉及到军需物资。暂时不能保释。
3: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5: 为什么呀？保释金已经交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不放人？
2: 我不负责解释，我只执行命令，懂吗？行吧。
3: 你们这群混蛋，敢把我扣在这里，迟早会后悔的。
6: 别着急，现在我只能去找克劳斯了，我相信他会有办法，好吗？好。别着急，等我。
7: 你一定好好照顾艾玛小姐，如果她有任何意外的话，我肯定不会答应。
2: 好的，你放心。
6: 等我回来。
3: 走吧。
8: 我们来不及等艾娃了，你明天跟我去香港。
6: 我可以吗？
8: 你当然可以，要不你先回去准备吧。
6: 好的。
9: 你和克劳斯去香港是为了迎接德国密使吧？
6: 你怎么知道？
9: 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三科内警想要谋杀德国密使。
6: 你的消息准确吗？
9: 准确。日本人不会亲自出面，所以他们就蛊惑了一批年轻人。这帮人的头叫于大海，这是他的照片。
6: 这么说你掌握了这几个年轻人的资料？
9: 对。
6: 怎么了？
9: 可能感冒了，有点不舒服。
6: 我去给你买药。
9: 不用了，不用给我买药。
6: 那怎么行啊？生病了就要吃药，扛是扛不住的。我去给你买药。
10: 日本人要暗杀德国密使，目的是破坏中国和德国的军火交易。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克劳斯，但是这样会损坏德日同盟。
11: 这事儿可行，可是你怎么跟他说呢？克劳斯这个人疑心这么重，如果你不能解释消息的来源，他一定会怀疑你的，这样你的处境会更危险的。
10: 行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11: 那好吧。
10: 最重要就是要让克劳斯相信有人要暗杀德国密使，而且能让他相信这事儿是一个真事儿，

0: 你走之后，我会虚拟一条情报渠道的。
1: 不行，这样的话他们回来会甄别的，容易被他们发现是假的。
0: 那就找个人当着克罗斯的面把情报传递给你。可这个人找谁呢？
1: 这个人一定要让他认识，或者是他曾经见过的，这样他才会相信。还有，我手下可没有人能干这个事儿了。
0: 那就用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吧。
1: 你能找到吗？
0: 有点难，我得想想。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德国密使被杀，中国的军火贸易就会中断，国民政府的那些武器就是烧火棍了。我们一定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要抢在他们前面。
2: 林先生，时间差不多，我们该去机场了。
1: 好，我走了。
2: 走吧，
1: 走吧。

0: 你先去机场，飞机起飞前我会让你说的那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
1: 别勉强自己，安全最重要，
0: 任务最重要。你我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
1: 如果牺牲的话，那也是男人在前面，你毕竟是女人，注意安全。

0: 明天早上6点。
1: 哦，谢谢。
0: 还有什么？
2: 我们的行李。
3: 你好，这是您的行李托运牌，给您。
2: 好，谢谢。坐这儿吧。
4: 嗯。你不是说有一个人要来飞机场跟你见面吗？给你一份情报。他人怎么还不来？
2: 哦，对，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4: 好，不过我们这个飞机是不能延误的。看你好像有点紧张，你确定这份情报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我这里需要一个人赶往机场一趟，去和林楚风演一场戏。这个人必须要认识克劳斯，有这么一个人吗？赶紧的，飞机要起飞了，快点儿！
6: 丁明德，这个人叫丁明德，是我们自己人。他外面的身份是浦江快报的记者。
5: 他认识克劳斯吗？
6: 他采访了克劳斯，而且翻译就是林楚风。
5: 你认识他吗？
6: 我不认识他。
5: 立刻通知家里，让丁明德去趟机场。
6: 好，如果丁明德问起来去机场做什么，怎么回答？
5: 什么都不用跟他说，只让他去趟机场就可以了。
6: 好。哎，你是说林楚风已经在机场了？那丁明德赶回家来得及吗？
5: 那就再派一个人搞点小动作，让飞机晚点起飞，给丁明德争取点时间，不就完了？立刻行动。
2: 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飞机就起飞了。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

0: 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这样
10: 吧。这样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节，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让我来？
1: 老板命令让你赶快赶机场。
0: 什么任务？
1: 没有具体任务，就是到机场候机厅抓进去。
0: 那叫什么任务？
1: 别多问，老板的命令，十万火急。
0: 是。
2: 飞机该起飞了，我们先走吧。
3: 克劳斯先生，飞机暂时不能按时起飞了。
2: 危险没啊？
3: 加油机坏了，飞机加不上油，现在正在维修。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去吧。再坐。

0: 你说的那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
1: Cross， 我来了一个朋友，稍等我一会儿。天大先生，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没事，我找个人。哦，那个林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去香港，那你先忙啊。
2: 好。
1: 有人要刺杀福德。
3: 你是从哪儿得到消息的？
1: 那个人。
3: 我也认识他。
1: 他有一笔大价钱，然后把刺杀的具体的时间和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再告诉我。
3: 好。
4: 克劳斯先生，故障已经排除了，我们现在可以登机了。
3: 太好了，那我们走吧。走。
5: 从机场回来了。
2: 回来了，可是这是什么任务？完全没有人跟我接头啊。
5: 究竟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只是说十万火器，并指示从机场回来之后你立刻离开上海。
2: 什么？我离开上海？
5: 这是今晚去蓝鲸的车票，到蓝鲸后去二手抢，接下来听二手的安排。
2: 这叫什么任务？我去机场我什么都没干呀。我
0: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还喝酒啊？
6: 你不懂酒消炎。别跟我抢，
0: 你就好好躺着吧，我去给你买药，喝酒不行的。
6: 淞沪会战小鬼子坦克都压不死我，你可别说这点小伤了。喝两口酒就好了，你放心啊。
0: 你等着，我给你买药去。
6: 你注意点，

0: 总比迟到好。
1: 哼，以前做过谍报人员吗？
0: 做过一年交通员，还好没被你们的狗特务抓住。
1: 哼，老谍报人员了，还挺自得的。你是没碰到我，碰到我早给你扔大牢里了。
0: 要是早两年让我遇到你，我就一枪崩掉你的脑袋。
1: 哟哟哟哟哟，这嘴还挺硬的哈。不过我还是得要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救了我的命啊，不然这会儿我和林楚风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0: 你不用谢我，我救的是我自己的同志。好了，快点把药给我，刘福林还在床上躺着呢。
1: 刘福林是在谁的床上躺着呢？
0: 你
1: 我什么呀？你知道早到五分钟的后果吗？这五分钟敌人早就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把咱俩一锅烩了。还老谍报人员呢。消炎药，止痛药。

0: 这么烫啊，我去给你倒水，给你吃药啊。
1: 哎呀，烧死我了。哦，对了，最近日本人干得紧，这药你怎么搞到的？
0: 我刚跟云朵见了一面，云朵是老特工了，买这种药肯定不露痕迹，放心吧。
1: 谢谢你啊。
0: 谢什么？
1: 这段时间给我端屎端尿的，我以前媳妇都没对我这么好。
0: 行了行了，病着呢还胡说，你好好躺着吧啊，我去给你倒水。
1: 谢谢。
2: 你马上派刘福林去香港，你告诉他，一方面要帮助林楚风，一方面要栽赃林楚风。
3: 刘福林受伤了，能不能我去香港吗？
2: 不行，只要刘福林不死，他必须得战斗。
0: 今天我可是按着你的要求，卡着时间来的。
3: 用耳朵听好，我给你传达任务。你和刘福林去趟香港，坐飞机去，协助林楚风完成任务，这是机票。
0: 可是刘福林受伤了，我一个人去香港。
3: 如果他不受伤，轮不到你去的。快走，要出事了。

0: 我给你买了外滩玫瑰酥，吃吗？
1: 啊，吃。
0: 瞧那馋样，
1: 几天没吃，馋死了。哎，表现不错啊，知道疼人了。
2: 这虎皮。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1: 房东来了。
0: 是吗？
1: 啊。
0: 你对房东还这么客气，还专门给倒杯水。
1: 人渴了吗？啊，找你去，有什么新任务？
0: 明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坐飞机去香港。
1: 去香港？
0: 对啊。
1: 哎呦，我这伤还没好呢。不过像我们这种人啊，烂命一条，早死早脱是啊。哎，来，你吃这个。
0: 你自己吃吧。云朵肯定来过，桌上的两个茶杯和空气中淡淡的香水味证明了这一点。云朵之所以把我叫到偏远的地方去接头，就是为了空出时间来和刘福林见面。这趟香港之行肯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0: Cross 先生。
1: 嗯。
0: 卖给我情报的人刊登了启事，把刺杀密使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嗯，幸亏你去跑一趟，安排下面保护密使的行动，把报纸念给我听听吧。
0: 好的。风貌百货商行开业庆典，诚邀业内同仁市民共度。
2: 广告的内容是林楚风精心挑选的，是为了再次证实德国密使确实有危险，让克劳斯确信无疑地明白这件事情。
1: 组织暗杀密使，这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搞清楚幕后的策划者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明白。
2: 克劳斯已经深信有人要刺杀德国密使，破坏中德之间的秘密交易，这是林楚风取得的第一个战果。他要把这件事情通过云朵告诉上级，同时林楚风相信小野在时刻盯着自己，甚至就在他家门外。但是他相信即使小野看到这封电报，也只会如坠入无里梦中。
3: 哟，这是电报真怪的啊，油炸臭豆腐。行，我给你发。
4: 请问这是欧阳云朵的家吗？
5: 对。
4: 你是？
5: 啊，我是管家。啊，交给我就好了。
4: 一份电报。
6: 你这样马上把伤口包上，不利于伤口愈合，会发炎的。
7: 哎呦，哪顾得了那么多呀，明天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不裹起来真的行动起来不方便。啊，还有你家护士呢。哎，我这人啊烂命一条，不必要为什么为我这么担心啊。
8: 李希森啊。
6: 谁啊？
8: 李希森，是我房东太太呀。
6: 哦，来了。来了。
8: 哎呦，怎么这么久开门呀？是我呀。
6: 哎，房东太太，你有什么事吗？
7: 房东太太。
8: 刘先生，
7: 这么晚有事儿啊？
8: 啊，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7: 啊，好，是。哎呀，我也正想找您呢。
8: 啊，
7: 帮我看几天家，我跟我表妹要去乡下办点事儿。
8: 好的好的，你一定要去好好办事，这边呀交给我来好了。把事情办好再回来。
7: 好好好好，谢谢啊。
8: 没关系没关系。
7: 您有什么事吗？
8: 哦，是这样的，你看看我这脑子，我家里没有米醋了。想问大妹子借点米醋好吧。
6: 那我去给你拿啊。
8: 小安朵啊。
7: 房东太太，等我从家里回来请你看电影啊。
8: 去，我可是有老公的。
6: 来，房东太太，给你醋
8: 啊，小安诺啊，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7: 三位啊，
8: 哎，三位啊，
9: 慢走啊，
8: 哎，留步吧，留步吧。
7: 啊，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得早起呢，啊。你放心好了，这个家有房东太太看着呢，肯定没事儿。
6: 嗯，你也早点睡吧。

0: 费先生，我看见冷梅要和刘福林一起去香港。
1: 你说什么？云朵她怎么会这么安排呢？难道说这个云朵她真的听话了？哼，那就让刘福林在香港把冷梅办了吧。

0: 这下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1: 于大海他们住在香港兴隆客栈。
2: 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必须制止于大海他们，不能让他们刺杀德国密使。
3: 掌柜的。
4: 哦，你好。
3: 你好，有客房吗？
4: 哦，您是一个人住呢还是
3: 帮朋友订？明天从上海到香港来七个朋友，两个男的，五个女的。
1: 这帮人的头叫于大海，这是他的照片。

0: 警察马上要来了，赶快撤。
1: 你是谁？
0: 警察局吗？兴隆客栈现在有一群暴力分子正在制造炸药。
1: 有警笛声。

0: 行，还是难受。
1: 这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要不你先走吧，我走不动了。
1: 行，知道在哪儿跟我们会合吧？
0: 我知道，你赶紧去吧，别耽误正事。行，我很快去找你。
2: 楚风一定会来机场，我就在这里等他。
3: 我们必须保证密室的安全，玩物一事，你再想想，我们能做到吗？
4: 我认真推敲过每一个细节，我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有意外，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可以保证，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5: Cross， 还得再等一会儿。他说可能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飞机才能到。
3: 这么久？看看报纸上都写了什么。哎，一会儿你负责开车。
5: 我去个洗手间，你稍等我一会儿。
3: 去吧。

0: 听我说，云朵跟我说，让我和刘福林来香港。可是刘福林和云朵明明见过面了，根本不需要我穿他。我觉得一定会有猫腻，他们一定会在我们背后弄什么小动作。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德国密室。另外，刘福林如果想栽赃我们，一定会耍花样，你时刻盯住他。
0: 刘福林和关明生去阻止于大海了，但是我担心他们拦不住于大海。
1: 不错，于大海被召唤冲昏头，我让巡捕房去吓唬他们都没用，现在只能由我们去做这个诱饵，保证德国密室的安全。任务完成后，一定要抢在刘福林之前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0: 陈少奎不是说你死了吗？
1: 你上当了，钱少奎日本的特务，他接近你们，就是为了把你们骗到香港来刺杀德国密使。哎呀，
0: 我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这东西的当，我，
1: 不是，你干什么去？
0: 我杀了他去！我
1: 现在执行任务要紧，我得到的指令是，既要做出刺杀德国密使的样子，又不能伤害到德国密使。
0: 啊，不是，关龙燕他们这会儿都杀上了，
1: 那你们快去把他拦住。

0: 你好，是广播电台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们汇报。今天的爆炸案是几个身份不明的青年人所为，但其幕后指使者却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小野正一郎。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德国经济部官员，但袭击没有成功。
1: 喂，你好，南华早报吗？我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关于刚刚那个爆炸案的。啊？电台什么时候播的？
2: 今日下午4:17，九龙发生一起爆炸案。据不明身份一位女性知情者向本台独家透露，此次爆炸案是几个身份不明的青年人所为，但其幕后主使却是上海日军司令部第三科科长小野正一郎。袭击目标是德国经济部官员，但袭击没有成功。
3: 小野，你这个混蛋，竟敢刺杀我们第三帝国的秘史，太不像话了。
4: 你去香港之后，一要保护德国秘史的安全，二要把刺杀行动栽赃到共产党人的头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是咱们办的龌龊。
1: 可我身上还有伤啊，
4: 所以让冷梅和你一块儿去。

德国密使车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那儿爆炸我就在哪儿。那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就在爆炸现场。刘福林，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什么统，我问你，你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今天要不是我和楚风代替德国车队让你们去炸，德国密使就真的被你们给炸死了，你们知不知道？那德国还会继续给你们供应军火吗？ 你们德系式的枪就真的成了杀火棍了！你们这样不计后果，就想着栽赃给我们共产党，你们简直就是混蛋！

0: 哎呀，这挺漂亮的小娘们儿，闹了半天也会骂脏话呀？啊？哎呦，混蛋俩字也从你嘴里说得出来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栽赃过你们。
1: 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不是去制止于大海他们了吗？你阻止了吗？
0: 哎呀，我去了，我拦不住，他们拿枪顶着我不让我拦呀。
1: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报社？你到底想干什么？省点算计我们的心思，多留点力气留着打鬼子行不行？你要是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就把这话给我传上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刚才你也累了，好好歇着啊。
2: 如果仅仅是行动失败倒也罢了，可是香港电台一播就一点秘密都没有了，没有人承担责任是不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向德国佬解释。
3: 科长，内警愿为帝国为科长解脱责任。
2: 我要见艾娃小姐。
4: 艾娃小姐，请。
5: 艾娃小姐，请坐。
6: 在你们的指令下发生这样的事，实在令人气愤。
2: 艾娃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7: 艾娃小姐，小野科长为了表达对您的歉意，已经准备好了酒席为您压惊，餐后我们会亲自送您回领事馆，请吧。
2: 哎，王小姐，这次的事情应该是个误会，但不管是谁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
6: 你们真的是胆大妄为，竟敢对我们的特使动手。
2: 哎，王小姐，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我会把你交给德国朋友，
8: 治你的大队，带走。
9: 万丈，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怪不了别人。

0: 起来了，起床，船还一个小时就要开了。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我就让你好好睡个觉。有什么事儿回上海再说。
2: 小野决定换一种方式，启用一个不是特工的人接近林楚风和云朵。他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自己的妻子。
3: 小野君，你看谁来了？
4: 小野君，
5: 信子。吓死我了！哎呀，一路辛苦了。
4: 嗯，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着急把我接到中国了呢？
5: 难道你舍得让你的夫君一个人在上海孤零零地为帝国战斗？为了让你过得舒服一些，我先给你租了一套房子。
6: 住下去。
3: 好，
6: 带夫人去休息休息。
5: 一所很漂亮的房子，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嗯，
1: 你好。
0: 你是新搬来的吧？
1: 嗯，是。
0: 我是你的邻居，我住在这里。哦，给你做了点点心。
1: 呀，好，谢谢您。那您进来说吧。
0: 好。
1: 小溪。请进。哎。你在这坐会儿，我去给你倒点茶。
0: 好的。嗯。

0: 请吧。
1: 这位啊，
0: 他是我的丈夫，在一家商行做事。
2: 在林太太面前就不用遮掩了，正式介绍一下，我夫人信子。
1: 你们怎么会住到这里来？
2: 有些惊喜是吗？我也一样，能与林太太还有林先生成为邻居，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1: 是挺高兴的，这以后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2: 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肯定是了。但是要是在其他地方，我就不敢保证了。
1: 信子夫人，你好。啊，
0: 你好。
2: 那人虽然没有在英国留学，但是跟随岳父泰山在英国伦敦住过两年。哎，今后我们就是邻居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以后我们两家要常来常往。你们俩也可以在一起回想英伦的岁月，不过英俊的英国绅士就不要回想了。
1: 小野君够幽默的。我先回去了，你们刚搬来还要收拾东西，我先告辞了。
2: 静好光临。
1: 告辞。

0: 打扫一下厨房。
1: 是。小雨君，可是我并没有去过英国啊。
0: 你去过？时间是昭和七年到昭和九年，从现在开始，你不仅是我的夫人，还是我的密探。
1: 密探？
0: 监视林太太。
1: 她有问题吗？
0: 有问题的还有她丈夫。你要记住伦敦的每一条街道，这两年在伦敦发生的所有事情。资料明天早上给你。
1: 明天？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呀。
0: 还是你了解我，说你在伦敦曾经生活过，也是刚刚突发奇想。记住，这个女人不简单。
2: 好漂亮，好精致啊，简直就像是艺术品。
1: 其实啊，我更喜欢吃的是油炸臭豆腐。
2: 你喜欢吃中国的油炸臭豆腐？
1: 不过每次都是我自己偷偷跑去吃，小雨君不知道。
2: 我能帮点你什么忙吗？
1: 再切点黄瓜条吧。
2: 没问题。

0: 云朵啊，嗯，你在伦敦读的是哪所大学呀？
1: 圣希尔达女子学院。
0: 剑桥女子学院？
1: 不，是牛津。
0: 哦，对对对，是牛津，好像是以著名的女性教育家希尔达命名的，创建于明治的27年。
1: 不，是明治25年，西元1893年。
0: 哦，我总是换算不对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别的没学好，就这个学得好。哎，你看看这个黄瓜条可以吗？
0: 嗯。
1: 杏子，你是怎么会去伦敦的呢？
0: 哦，我父亲原来是驻英的商务参赞，所以呢，我就跟他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啊，是吗？
0: 嗯。我可以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1: 当然没问题，这边请，我带你去。
2: 这几张都是在林楚曾家卫生间拍的。
0: 嗯。
2: 你看这张，马桶坐垫是放下的。
0: 这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每次解手冲完马桶之后都会掀开坐垫，这是为什么？
0: 随手啊。
2: 那是因为你心中有我，方便我解手。而林太太心中恐怕就没有林楚风。
0: 那万一是林先生出门不在呢？
2: 牵强，但还算是个理由。接着看这张，拖鞋摆放的位置没有挨着摆放，而是一边一双。再看这张，浴衣只有一件，应该是林太太的。
0: 你怀疑他们是假夫妻？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金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0: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

0: 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腹，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怀疑他们是假夫妻？
8: 是不是假夫妻我还不确定，但是林太太不太像共产党。林太太究竟是什么成色？头疼。
7: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焦急成这样呢。
8: 他们身后有一座强大的靠山。
7: 你是说川岸顾问？
8: 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继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一定会有所新的发现。
7: 嗯。
9: 电报收到了吗？
7: 什么电报？我没收到。
9: 果然小野把电报拦截了，没想到小野拦截电报以后还不终止刺杀德国密使的行动。
7: 更可怕的是，小野住到我们家隔壁了。看来小野不仅看懂了你的电报，而且还盯上我们了。怪不得杏子会拉我去吃油炸臭豆腐的。
9: 杏子？
7: 小野的夫人。这个杏子根本不喜欢吃什么油炸臭豆腐。
9: 必须把电报拿回来。
7: 我现在去趟电信局，把电报存根拿回来。不去的话，反而会引起他们怀疑的。小野君，
9: 林太太这是要出门？
7: 嗨，楚风在香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这人都回来了，电报还没到呢，我去找电信局算账去。
9: 抱歉，这事儿怪我。那天电报公司来送电报，您家里没人，我就给代收了。本想回头给你送去，结果一忙给忘了。没耽误你们吧？
7: 问楚风上面写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自己看。在跟我开玩笑呢。
9: 您两口子真幽默，大老远的发个油炸臭豆腐。
7: 这个呀，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快请进。

0: 我要去找云朵说个清楚，他怎么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要去好好问问他。哎呦，这跟云朵有什么关系啊？这我道歉，我道歉。哎，走走走走走。哎，那天晚上真是我喝多了，我这你看那么漂亮，我就没忍住。去香港之前，云朵来找过你没错吧？
1: 药也是他给你的，是不是？
0: 谁没来找我？再说了，这种事儿还用找别人让我干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太漂亮了。哎，可我对天发誓啊，我什么都没干，真的。臭
2: 流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是臭流氓，我还是臭流氓。
2: 你
0: 来来来，来来来，
1: 乞丐。
0: 哎，把门关上啊！省着我再对你耍流氓。

0: 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向上面汇报。
1: 哎，这冷梅啊，知道上次你把他调开肯定跟我说什么事儿，他到了香港以后就跟林楚峰汇报了，给电台打电话肯定也是林楚峰让他这么干的。我解释得清楚吗？
0: 那件事情呢？
1: 药我是给他吃了，但事儿是实在是办不成。不是，你知道我受多重的伤啊？
0: 你把说谎话当饭吃啊？
1: 我谁跟你说谎了？哼，还有啊，不管我怎么跟冷梅解释，她都认定了是你指使我干的。正等着找你拼命呢，
0: 他人呢？
1: 啊，现在我是给他锁家里了。

老梅，老梅，你饿不饿？老梅，还生气呢？啊？老梅，吭个气儿。我进来了，把衣服穿好，啊。把衣服穿好喽，省着我再对你耍流氓啊！老妹，老妹。

0: 为什么要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1: 真够大胆了，敢来这儿胡闹。
0: 是你对吧？你真无耻！
2: 干什么你？
1: 你问问他，敢来这儿胡闹？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到这儿干什么？
0: 我胡闹。你问问他对我做了些什么。
3: 云朵，怎么了？云朵，这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杏子，你可得要给我做主啊，让小野君把这个女人给抓了。他像个神经病一样问我路，我说不认识，他竟然说我骗他，他还想要打我。
3: 先不生气啊。
2: 这位太太，这里是租界，如果你再在这撒泼打野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还不赶紧走。
4: 介绍一下，我先是林楚风，这位是杏子，小野的太太。
2: 你好。

0: 站住！给我站住！我说你这人懂不懂规矩啊？你学过没学过保密条例？就出了天大的事，你也不能追过去闹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野一直在怀疑林楚风跟云朵，
0: 你这一闹，他要查你，那不是大家都暴露了？
2: 我没想那么多。
0: 拜托你，下次做什么事想想好不好？你要这么胡闹下去，连我都得暴露，知道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云朵那个女人，我不能让楚风上她的当。
0: 哎呦，我跟你解释多少回了，这事跟云朵没关系。
2: 好了，不要再给那个女人找借口了。
3: 林太太，您是真有福气，林先生煮这咖啡非常的地道。
4: 他是有福气，可我没福气啊。他喜欢吃臭豆腐，天天逼着我吃。
5: 林桑，我可听说了，多吃臭豆腐能怀上儿子呢。
6: 是吗？
3: 说到孩子，你们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听信子说，林太太特别喜欢小孩。
7: 小野君，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兵荒马乱的，孩子的事儿啊，只是敢想想，还真不敢生呢。
3: 越是兵荒马乱，越要留个后嘛，以防不测呀。您说呢，林先生？
6: 我无所谓，这是孩子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生呗。
3: 哎，哪能随意呢？按你们中国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非你们俩有别的什么原因。
7: 咱能不能不提孩子了？你们不一直想要也没怀上吗？跳个舞吧，我去放音乐。

0: 这根据保密条例，你就不该到人家来。你就看一眼啊。
1: 我知道，我看一眼我就放心了。

一宿没睡啊？哎，为了那么个丑男人，值得吗？ 不过话说回来，这云朵确实比你有风韵。你说你吧，长得也不难看，可就是差了点儿。哦，对了，你不会笑，你说你木头一样的女人谁喜欢啊？对不对？哎，你想抢回那个丑男人，我教你招儿。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女人？ 讨男人喜欢，先笑一个。哎哎，你得会笑，笑一个。

0: 你今天借了林太太十法币？
1: 对啊，她非常爽快的就借给我了，而且也没提什么还钱的事儿。
0: 不对，现在上海的生活那么艰难，所有人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怎么会这么大方？除非他的钱来路不正。
1: 小野君，我觉得自从你从军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的。
0: 心子，不是我疑神疑鬼，而是这些鬼神就藏在我们身边，昼伏夜出。
1: 我不喜欢你小题大做，那我这就把钱还给他们。
0: 但愿我是小题大做。走，我们一起去。
1: 嗯，
2: 来，快请进。有什么事儿吗，小野君？
1: 哎呀，这不那天我向林太太这儿借了10元钱，我就来给她送钱来了。
3: 怎么会是10块钱呢？
1: 云朵，给你。
3: 那天香粉钱也是我付的，还有5毛钱呢。
1: 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
2: 哎，
1: 这事儿我可忘了。
2: 5毛钱的不是，
1: 拿着吧。
2: 应该的，应该的。
3: 还得找你钱。

0: 亲兄弟明算账嘛。
1: 找你。
0: 林太太怎么哭了？
2: 不会是林先生欺负你了吧？
1: 还不是因为孩子，我想要个孩子。
3: 林嫂，你不想要孩子吗？
0: 你看把林太太急的，也是你整天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要是有个孩子陪着就好了。
4: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难随人愿，是吧？
5: 别哭了，云朵，咱会有孩子的。
2: 信子，我们走吧。
5: 啊，
4: 哎，那我送送你吧。
5: 啊，
6: 这上面不上
5: 面。吃点早餐吧。你还在怀疑他们是假夫妻吗？
0: 单从林太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你讨要五角钱，他们就应该是一对过日子的夫妻，我就不应该再怀疑他们。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踏实不下来。
7: 哎，照相了，照相了，来，过来，过来，
8: 要照相了，
7: 要照相啊！好，笑一笑。
9: 哎，有子弹，快跑！兄弟们，快跑！
10: 从两点到现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却发生了五起刺杀事件，一起炸军火库事件，这是我们最耻辱的一个小时。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却像聋子像瞎子，什么都不知道。
2: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应该不是共产党所为，我分析是国民党所为。
10: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我要的是结果。我命令你七天之内必须抓到凶手。
2: 嗨，
4: 你要个信。
0: 这个牌子的鞋价钱不菲，家境应该不错。上海跳拉丁舞的舞厅不多，应该容易找到。带几个斯里朗的舞女回来。
10: 嗨。
11: 开门啊，刘先生，开门啊。
12: 谁啊？
11: 我是房东啊。
12: 等一下，来了。哦，来了。
11: 呀，大妹子在家啊？
12: 对啊。
11: 大妹子啊，这个月的电灯费。
12: 哦，好。能啊，给
11: 啊，谢谢啊。大妹子啊，你还自己洗衣服啊？
12: 哎呀，洋行不景气啊，我表哥这个月的薪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1: 哎呀，刘先生本是老大的，不会让你饿肚皮的。
13: 哎呀
11: 刘先生回来了。
13: 哎呀，又来要你们那个电灯费、水电费来了吧？
11: 我是要吃饭的嘛。
12: 薪水拿不回来，整天就知道吃。
11: 我先走了。
10: 哎，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哎呀，在家洗什么衣服啊？不会送出去干洗啊？
12: 我倒是想拿出去干洗啊，可是你有钱吗？

0: 洋行不发工资，我有什么办法啊？
1: 您走了，我来取吧。
0: 啊。

0: 怎么呀？有件事啊，还必须你出面才能解决。这林楚风只听你的。
1: 把他的脸清洗干净，带到审讯室。

0: 你们谁认识这个人？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你留下。他叫什么名字？
1: 罗福斌。

0: 我只要一个名字，是谁策划组织了今天的暗杀与爆炸事件？
1: 据罗府斌所供，郭慕天是铁血队的首领。
2: 有郭慕天的资料吗？
1: 还没有。我命令你，7天之内必须抓到郭慕天。
2: 嗨，郭慕天，戴笠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以心狠手辣而著称。据说，在戴笠设计诱捕暗杀大王王亚乔的时候，他就是行动组的成员之一。

0: 被抓了，他是见过我的，而且上次让丁明德去机场的事情他也知道了，这就大大增加了你们暴露的危险。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刚得到情报，郭沐天正和小野在顺心茶馆喝茶，你现在就找人把他干掉。
1: 我会立刻去执行。
2: 郭桑，你怎么突然变得有酒胆无饭力了？戴笠真要杀你，您就是躲到日本也无用，况且这里才是您的舞台，您了解军统潜伏组织的结构，了解军统潜伏人员的行动特点，您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美女，还有尊严。
3: 尊严，
2: 对，一个英雄应该获得的尊严。
4: 郭沐天，死期到了。
2: 这里到处都是埋伏和机关，外边还有四个流动哨，非常的安全。
4: 他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故意放进来的，就是想让你亲眼看见我为你做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子的，好让你彻底放心。
4: 哦，是这样，那里有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它专门用来是和在香港的杜月笙联系的，但是我就是不掌握它的具体方位。
2: 别着急，别着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还有一个人住在拉菲尔公寓，他是国民党军统三处的报务员。哦，还有一个，这个人姓魏，外号称他是国民党戴笠的手套，神秘得很。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见到过他，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上见过他一面。军统在上海潜伏的人员我大都掌握，但他的人我不掌握。

0: 跑了，这说明那个报务员心里边很清楚，一旦落到我们手里，他不可能活命。这也说明了郭慕天并没有撒谎。
1: 继续保护好郭慕天，看看还有没有人来杀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诱饵。
2: 郭慕天，你的死期到了。再次刺杀郭慕天，你必须要亲自出马，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安危。
3: 可我们已经死了两个兄弟了，
2: 所以才让你去，因为你比他们要强得多。

0: 这枪是老了点，但是叫得很准，射程也远，很适合暗杀。
1: 杀了郭慕天，切断他和丁明德之间的联系，赶快找到丁明德，把他转移了。丁明德啊，还不知道到机场是给林楚风配器，所以啊，林楚风暂时还没有危险。
0: 搞清楚郭慕天的活动规律了吗？搞清楚了，没有规律，确实是没有规律。那现在你们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他现在啊住在日租界，小野能让他安全住进去，就说明啊一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进去了。是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门外找机会，你看。
2: 这个是他现在住的地方，这条街呢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但是我在这条街上啊，发现了三个奸人伤，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发现啊，只有这个位置最适合射击，这就够。帮我给枪上上油。放心，云朵。
3: 这几天上海滩腥风血雨，不会和你有关吧？你可以不说，
2: 但是你现在出去，我必须要知道你去哪儿。
3: 你自己想吧，信子有可能会来找我。
2: 你出去多久？
3: 一个半小时。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三次杀郭慕天都失败了，我相信更厉害的杀手将要出动，但是我对那个杀手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的邻居这个时候在干些什么，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
1: 你的意思是
0: 你到林楚风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1: 我这做了点寿司想送给林太太，让她去尝一尝。
2: 谢谢啊，杏子小姐。哎呀，太漂亮了，这不用吃就知道一定很美味。谢谢。
1: 好，那我给她送进去吧。
2: 哎，杏子小姐，云朵正在冲凉，现在不大方便。

0: 哟，杏子来过了，他说什么了？
1: 来给你送吃的来了，看见了吧？
2: 你先睡吧，我出去一趟。
0: 你要去哪儿啊？
2: 去小姐家，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杏子夫人真是个好太太呀、啊。
2: 刚刚给我们送去了好吃的，你说咱们两家真是既是好邻居又是好朋友。
3: 是啊，友谊天长地久。作为盟国，有些事情本不该瞒你。前不久我们刚刚抓了军统一个小头目，叫郭慕天。
2: 哎呦，那是好事啊，你就等着高升吧。
3: 而且我们还准备利用郭慕天搞一次。
2: 哎，别说了，说多了我也不想听，知道秘密太多晚上我睡不着觉。说点正事儿，今天啊我还有一事相求。是这样，我们领事馆啊有一个领事，他那个通行证啊已经到期了。你也知道现在呢，外面只要一宵禁，通行证到期了呢，他出入回家就不大方便。他已经跟宪兵司令部做了申请，但宪兵司令部说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拿到。小雪，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
3: 德国盟友的事情没有问题，我一定办。这样吧，明天下午2点，在你经常去的那家茶室，我们见面。
2: 好，那就谢谢小野君了。
3: 不必客气。
1: 云朵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让我做掩护挡住信子，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小野故意透露在我面前提起郭慕天，很可能是在试探我们。如果这真是个圈套，云朵可就危险了。
4: 把郭慕天明天下午要会见庞老爷子的消息放出去，明天中午12点，摄影师进入指定位置，全程记录整个抓捕过程。我要把洗印好的片子寄给戴笠，我要让所有中国人看到帝国武士是怎样把国民党的杀手俘虏的。
1: 云朵他们现在要刺杀郭慕天，我们必须要设法帮助他们。
5: 这是国民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参与啊。
1: 不行，来，我们先坐着，我跟你说。我偷听到小野他们谈话，小野已经做好准备了，把网已经拉开了，就等着云朵他们进。
5: 那你没有跟云朵说吗？
1: 我点过他了，他根本就不听。
5: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向摄像机汇报啊。
1: 我去了，但是门口挂着收购旧钢琴的牌子，按照规定这是不能联络的。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你回家盯住刘福林，因为我想如果云朵有任何行动的话，一定会和刘福林一起，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告诉我。
5: 好，我知道了。
1: 我在家里发现云朵他们测绘的一个地形图，上面标示着3个监视点，但是我怀疑还有第4个监视点，小野他们有可能就在第4个监视点对云朵他们进行伏击。你一定设法通知刘福林，他们做好准备。
5: 好，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通知刘福林的。
1: 下午1点之前，你给使馆打电话，你就说你是曹太太，想还1000马克。如果有人问你换钱干什么，你就说你想买犹太人手里的油画，记住了吗？
5: 我记住了。

0: 走了。
1: 你自己也多小心。嗯，
0: 你也是。消息准确吗？
2: 准确。关牧天跟杀害王阿晴的事情有关，庞老爷子手下一直在追杀他，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不得不拜庞老爷子为师。
0: 路上他会用多少时间？
2: 坐车20分钟。
0: 宽出10分钟，也就是说郭慕天出门是3:30，3:00把枪送到指定的地点。
2: 这事太危险了，要不然还是我来吧。
0: 这枪打出去之后能不能脱身靠你了。
2: 这事要不要请林楚风帮个忙？
0: 我们军统的事情不需要共产党来参合。
2: 明白，但记住了，别勉强出手，我们还有的是机会。
3: 喂，你好，德国领事馆。
4: 我找刘大夫。
3: 哦，不好意思，你打错了。
5: 已经是下午1点了，冷梅没有打来电话，这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刘福林。云朵他们一定开始行动了，他们会落入小野的圈套，不能再等了。林楚风决定立刻出发，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将使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他必须找到一个坚实的理由，否则会引起小野的怀疑。至于这个理由是什么，他只能在路上去想。

0: 肖亚军，三部摄影机我已经全部架好了，应该是四部。
1: 对不起，有一台摄影机临时出了两个问题，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去找人借调了，半个小时就能到。
0: 从哪里借调的？
1: 比利时领事馆，按你的要求，微型电影摄影机带长焦的。说实话，这种摄影机在上海确实不太好找。

0: 小峰啊。
1: 哦，怎么、哎、
0: 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1: 哎，够清闲的啊，拿摄影机怎么着出去玩去啊？
0: 哎呀，这是竹下急着要借的。
1: 竹下呀、嗯、竹下借你摄影机用啊？
0: 今天竹下打电话找我说，一个日本朋友要办家庭聚会，找我们领事馆借摄像机，50美金，平时我们借摄像机一天只要2美金。哼，这不是天上掉金条的事儿吗？什么借摄像机啊，这里面啊分明就有事儿。
1: 赶快去吧。啊，这种事儿啊我也不宜多问。
0: 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好，
0: 赶紧，那回头再聚。
1: 回头聚、哎、回头聚啊。
2: 楚风，
1: 你怎么才来？
2: 我没找到刘福林，所以就没给你打电话。第四个狙击点我也没找到。
1: 谁让你找第四个狙击点？那样多危险呀、啊！哎，刚才我听赵子豪说，竹下高价租他的摄影机。
2: 啊？
1: 我怀疑这件事情和云朵刺杀宫天有关。
2: 那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这样，你跟上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情况，注意安全啊！
2: 好，你也注意啊！
1: 我知道。

今天下午你到林楚房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0: 张先生，
1: 您要的东西啊。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是怎么知道我要暗杀郭慕天的？
1: 搭档这么久了，能说句粗话吗？
0: 粗话不太适合你这个身份吧。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肚子里唱什么山歌。你知不知道这次暗杀郭慕天，小野拿摄影机拍下来了？
0: 你这么老练的特工，应该把它处理掉了吧？
1: 我确实处理了，但我也只能处理那一台，但应该还有别的摄影机存在，你在撤退的路上可能被拍到了。
2: 时间太短了，而且都是侧面。
3: 如果饭店监视点的那些照片全都没有被曝光的话，我相信可以拍到他的证据。
2: 我倒想起来一个人，还有点像
3: 林太太。

0: 这是要痛打落水狗啊，你还跟他们一些？
1: 我觉得就是人称戴笠的手刀，就是那个魏先生，
0: 他毫无踪迹，你还有别的线索吗？说出来，咱们一起把他揪出来。
1: 还有一个人，他叫丁明德，他是条小鱼，但是有一次他执行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命令直接来自重庆，我怀疑和魏先生那条线上的人有关了。
2: 刘福林，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那郭沫天是那么好杀的吗？上次那个假的郭沫天就是日本人部下的诱饵，你们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3: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我们这么做为谁啊？啊？如果不杀了郭沫天，他们就能找到丁明德，那林守峰不就完了？啊？你们长脑子没有？
2: 丁明德去机场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了见楚风，我告诉你，他现在对楚风还造不成威胁，你知不知道？
3: 你以为小野吃干饭呢？啊？不杀了郭沫天，他能顺藤摸瓜找到丁明德，那时候你看林楚风怎么办？
2: 要不是我们出手，你们就上了小野的当了。你以为现在你还能站在这跟我说话吗？
3: 谁让咱们是联合抗日呢？你们出手也是应该的呀。
2: 我
4: 站住！不许动！

0: 丁明德交代的事情中，唯一让竹下感兴趣的是机场那次莫名其妙的任务，尤其是当他听到林楚风的名字，他让丁明德仔细地回忆那天的一切细节。
1: 就是那天我接到了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1: 让我去机场。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到机场就碰到了林楚风。
2: 你仅仅是因为这个就断定林楚风是军统的潜伏人员，对吗？
1: 对。
2: 理由呢？
1: 他们恨不得让我坐着炮弹飞过去，难道就没有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2: 丁明德还在上海。
1: 他不是去南京了吗？
2: 当时是和家里说好的，执行完任务之后让他直接去南京。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出现了。
1: 你看到他了？
2: 我不认识他，是刘福林，他看见的。
1: 有没有这种可能？郭慕天被抓以后，你们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丁明德是被重新派回来的。
2: 刘福林已经联系家里了，想要确定他是因为新任务来的，还是自己根本没离开。但是消息最快也要晚上才能到。
1: 等到回电以后，我们再做决定。
2: 我怕时间来不及，会威胁到你的安全，要不要？

0: 不要，等到回电以后再做决定。领事馆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1: 谢谢，谢谢欢迎。

0: 这丁明德可贼得很，如果让他发现陈玉在跟踪他的话，保不齐咱们就全都暴露了。
1: 提前掐断赵晨瑜和咱们的联系，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行吧，这只能这么做了。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战了。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呀！这个时候也得大力出奇，大力出奇，大力出奇迹了。哎呀，布达哥，
2: 平时是怎么锻炼脚脖？怎么锻炼脚脖？怎么锻炼脚脖子的？
3: 我有个想采访。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是救命！
3: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喝的忘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

风。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2: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盛辉。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正是闯关的好时候。
3: 没错，在这样的季节里来闯关，我觉得个个都是勇士。
0: 是啊，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闪亮登场。
3: 有请，欢迎，
0: 欢迎大家。好，第一组是四位女生啊，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我身边的一号选手。
8: 你好，大家好，我是宋书蝶，来自安徽明光。
0: 明光的朋友，你第一次来吗？
8: 是的。
0: 我听说二号选手是你的好朋友啊。
8: 是的。
0: 来，我来认识一下你的好朋友。
9: 哎，大家好，我叫包书红，也可以叫我红书包。
0: 你看，明显二号选手就松弛很多嘛，
9: 是
0: 有原因的。今年来过对不对？
9: 去年来的。
0: 去年来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9: 哎呀，一不小心登顶了。
0: 一不小心登顶了啊！你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你的好朋友一起一不小心登顶了，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3: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身边的三号。你好，
10: 大家好，我叫庆仙月，来自安徽马鞍山。
3: 马鞍山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吗？
8: 是的。
3: 据说二位啊是同事，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秦欢，来自安徽马鞍山。
3: 就同事和朋友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1: 既是同事又是朋友。
3: 既是同事又是朋友，那么待会儿在并肩作战的时候好像要更加的努力一点，因为你是有参赛经验的。几年前来过？
11: 大概是2015年左右。
3: 十年了，十年也能磨一剑啊。
0: 10到11年的时间了，真的，这个要好好的来历练一下，
3: 要
0: 再次展现一下自己。好，看看各位的这个运气如何，好不好？第一排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吗？每人挑选一瓶。
3: 第一排哦，这小女生都好文静。
0: 来，3、2、1，亮瓶底。
3: 有吗？
0: 哎呀，在你那边。三号第一次来啊，非常幸运，好好加油，好不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一组的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0: 闯关啊，有好朋友的陪伴啊，心里就会特别的踏实。

0: 没错，他们两对儿哈，一对是好朋友，一对是同事，但是同事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就很难得。
1: 跟咱们这个关系
0: 不更
1: 像吗？对吧？
0: 对，
1: 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
0: 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站在赛道上帮大家主持向前冲的都是好朋友，是好同事。
1: 好的，时间到啊，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那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我们看到三号已经走向了冰茶的专属了，
1: 一号选手直奔水中而去啊！二号和四号啊，这个是左右徘徊。
0: 对，这二位是有经验的。
1: 二号和四号很可爱，哎，三号小心一点啊！虽然是冰茶专属赛道，但依然有它的难度。二号、四号，你发现没有？还来回左右徘徊，刚想到右边去，发现选手落水了，又赶紧跑回来，
0: 就吓回来了。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啊，我刚才说了，二号和四号，你们是两组好朋友当中的闯关担当，啊，有过经验，登过顶。那这个四号啊，这个你得利索点啊，
1: 你得稳一点。这个摩托艇啊，确实有一定的高度啊，
0: 是，
1: 可能左右晃动的会比较大。哎呀，怎么冰茶专属赛道的三号选手都落水了？
0: 好，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一位二号来勇闯天涯了。
1: 二号选手，你是第一组女生的担当啊，
0: 紧张都急的呀。
1: 我都想陪着他闯。
0: 他恨不恨话筒一扔，直接上去。
1: 对。
0: 二号倒是包书红，你是去年来登过顶的。
1: 是，这个有成功的经验，是当然，但是我觉得好像每一年赛道的关卡的设置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他来说。

0: 说你去年的登顶还是为今年的赛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是的，那今年呢再一次来到我们全新的赛道，依然在积累经验。好，第三关闯得非常好。
0: 我觉得女生一般过了第二关我就放心了。嗯，
1: 而且这是一位越战，哎呀，哇哇，
0: 她这个臂力和核心，哇，
1: 高光时刻。
0: 何锦江，你看到了吗？哇，
1: 真的，我都以为她要落水了，结果
0: 她这个动作换成你，你肯定就下去了。
1: 真的，所以你看，这个选手闯关真的给咱们带来了很多视觉的冲击。
0: 是，
1: 恭喜你，太棒了，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欢迎二号选手，刚才的表现非常的精彩，真是没想到啊！在那个地方快掉下去，他还能爬上来啊！
3: 是的，
2: 六王左，六王左，带点速度啊！
3: 来，再快一点，
2: 快点，快点，
1: 左，左，
2: 左，左，哎，好的，
3: 来。先踩上，好，跳到这根上，跳上去再往下走，对了，然后再跳，然后找准时机再走，好的，
2: 哎呦真棒，哎呀，
3: 一鼓作气啊，哎呀，
2: 他真是让我想不到，看起来很挺娇弱的，慢吞吞的，对吧？但是他特别的稳，哎，
0: 这是高手啊，这绝对是高手。
3: 他在前面第三关的时候啊，都快要掉下去了，
2: 对对对，啊，
3: 自己还灵机一动啊，用脚提前勾了一下，就看得出来他不是一般人。
2: 他高手在哪里呢？就有的人一看就是高手，他不是，

0: 的速度力量看起来都不是那么明显。哎，
1: 他不是高手，他是高抬腿，看看。
0: 对呀，他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就是很强。你看，哎，很慢，很踏实，很稳。
1: 是的，
0: 即将再次登顶。哎呀，这姑娘太棒了，
2: 不愧是第一组女生的担当选手。
0: 他刚才向水里的这个工作人员招了招水，你们回去吧。

0: 力之水，
1: 稳住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好，一步之遥，
2: 对，对他来说这都是
0: 好
2: 小问题啊，
0: 对，
2: 来走着，
0: 恭喜你，
2: 好的，恭喜二号登顶成功，
0: 再登高台，
2: 哎，没错，
0: 你真的很强，哎，
2: 有什么样的，
0: 很慢很慢，然后呢步步为营啊，
2: 对，嗯，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依旧简单，
2: 哎呀，很有备而来，
0: 有备而来，
2: 实力选手，
0: 啊、对、啊，
2: 为什么自己这么强？
3: 平时多打打球，
2: 多锻炼、
0: 哦，有备而来，不是有运动基础，喜欢打球啊，
2: 是的。

0: 喜欢的口味。
1: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是的、啊、
1: 平时热爱运动，哎，
0: 可以直接喝一口啊。这个去年登顶还没有这样的享受啊，今年有了。好喝不？
2: 爽。
1: 有的粉丝啊其实提出过疑问，说你们选手和主持人是真喝吗？告诉大家，我们是真的真喝、哎、因为真好喝、
0: 啊、对、嗯、好，那我们期待一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哎。

0: 好，我们恭喜包书恒啊，拿到了女生队的第一分。你看这个名字就特别好，包登顶的开门红就由他带来。哇，
1: 你这样解读，确实是这样。而且刚刚第一组的女生，一开始我们其实都有点揪心的。
0: 包括包书恒本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让人特别的担心。
1: 是，
0: 但是他有着很好的逆风翻盘的勇气和能力。所以说，有时候很多观众包括选手，他们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比赛的结果。其实啊，整个的过程是每个人蜕变的过程。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组的女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过程和结果。
0: 好，有请，有没有请第二组登场。
1: 好快乐，
0: 欢迎你们
1: 来七八到我这边来，全跑锦江那去了
0: 啊，好，
1: 全往你那跑。
0: 对，这个为我而来，这个当然，我觉得刚刚这个孝东也说了，他们这个状态特别好，因为会受到这个之前选手表现的影响啊。
1: 是，
0: 好，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叶子涵，来自安徽六安。哇，
0: 你这声音很酷啊，好冷静的一位选手，紧张吗？
2: 紧张。
0: 紧张哦，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
0: 你评价一下刚刚登顶的选手的表现。
2: 非常好。
0: 非常好，能不能学会？
2: 可以。
0: 可以，好好加油啊！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菲菲，今年32岁，来自安庆粤西。
0: 这个名字我喜欢，刘菲菲。
1: 哇，这个名字。
0: 对，待会儿就直接飞奔高台，好不好？你们能直接飞上去？
1: 好，你不能让锦江失望哦。来，到你们俩了，七号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罗志美，来自江西上饶。
1: 他这个发型，这个
0: 很飘逸。
1: 对，很飘逸。江西上饶是第一次来安徽吗？
4: 在安徽读书。
1: 第一次来我们赛道是不是？
4: 对。
1: 好，待会儿要加油啊。来，八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冰淇，来自江西宜春。
1: 你们俩都是江西的，你们俩是之前就认识？
5: 我们是室友。
1: 室友哦，你们是研究生的室友。那么今天不说，今天这期节目你们整个系的人都在看，知道吗？都在看你们俩，所以来试。
0: 是，我觉得他们俩身上有很多的这个特质和缘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西的朋友，又在一个大学一个宿舍，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当然今天不仅仅是舍友，你们还是队友，要好好的闯关，面对赛道，好不好？
1: 加油啊，
0: 好好加油。来，有请第二组的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看，既是老乡，又是舍友，又是队友啊，这各种关系衔接在一起。
1: 说实话，我还挺羡慕这种

0: 关系的，因为人生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你看他们从一个地方来，在一个地方上学，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上赛道，那么你们人生的另一种缘分就是从今天开始的。
1: 对，好，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其实对于好朋友来说啊，我觉得互帮互助一起前行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经历很多的一些时刻，
0: 是
1: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说好朋友才是你这个青春的回忆相册。
0: 没错，而且好朋友是你生活当中的很多解药嘛，那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们俩要共同经过很多快乐很多挫折，要见证彼此的生活。哎呀，和成长。谁呀、啊、谁呀、
1: 啊、七号。哎，这你的梦想，
0: 说了一个戏的，
1: 你的任务，你的梦想需要你的好朋友来帮你完成。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第一关就在那儿，就是已经两个选手在那儿落了。
1: 对，我们一定要突破自己啊。
0: 来，八号，你得、哎、呀，
1: 你们俩果然是好朋友啊，好朋友。来，恭喜六号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加油了。那今年呢，其实我们反复也提到了这个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
0: 对啊，
1: 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啊，在新的一年能够来到我们的赛道上。
0: 没错，共同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嘛，因为朋友之间他是惺惺相惜的，就朋友在赛道上他是真心疼你啊。
1: 对，关键时刻真的能拉你一把。
0: 好，
1: 五号在跟救生员聊天呢。啊，五号在跟救生员聊天。
0: 不是，你看六号就看着五号，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眼神吗？
1: 对，也不知道他们在聊啥。
0: 大家聊的怎么过？
1: 他应该，
0: 哎，你需要回来走啊。
1: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你看回来都如此艰难，怎么你想换赛道吗？好，五号重返起点，应该是选择更换赛道，对不对？好，又选择最右边了。
0: 哎，这好像是今年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第一关刚喘的时候更换赛道的选手。嗯，
1: 可以可以，只要他能过去就行。
0: 你没落水你就换嘛。
1: 是，哎，六号选手啊，你稍微调整一下啊，休息一下，不着急。我就不给你增加工作量了。哎呀，哦，原来他是想让右边的救生员救他。

0: 注入了刚才三位队友的能量，都给他了。
1: 是的，有时候有朋友陪伴的时候啊，你会心里比较踏实，会感觉有所依靠。然后当你真正独立前行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个潜能被激发出来。
0: 没错，现在就是六号被激发出潜能的时候啊。
1: 你看这个动作啊，这个身体柔韧性还是非常好的。哎，小心，
0: 当心啊，
1: 来往下。好的，它是一整套非常连贯的动作，
0: 它明显是在思考着闯关的。
1: 对，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是你要思考好再说，而不是说你说的时候再去思考，其实它就晚了。
0: 没错，六号刘菲菲啊，她是全职宝妈，果然对得起她这个名字。
1: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说她这个名字刘菲菲啊，这个直飞高台而去。
0: 是，
1: 好，恭喜六号，
0: 恭喜
1: 刘菲菲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0: 他是第一次来，
1: 嗯，而且你看他一直面带微笑，状态非常好。
0: 是的啊，
1: 而且我还注意到她是我的老乡安庆的姑娘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哎呀，哎呀，刘菲菲飞到水里去了。哎。
2: 前两组女生的表现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啊，
3: 很舒服，
2: 难得这个一年当中啊比较凉快的时候。
3: 是，哎呀，
2: 而且呢我感觉我们赛道上这个水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是已经被风干掉了。
3: 但是我比较担心这个天如果落水的话、
2: 那落水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咱们都争取不落水好不好？
3: 好的，
2: 来，让我们有请现在的第一组男生，加油各位，
3: 欢迎他们，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
3: 你们好，
2: 来吧，先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杨绍威，来自安徽合肥。大家好。
2: 好，我们合肥的小伙子啊，来二号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何远杰，来自安徽六安。
2: 来三号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啊，叫啥？
6: 吴晨林。
2: 好啊，我给大家先讲一下啊，这三位是有特别的缘分，为什么呢？三位是打台球认识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2: 你说你们三位，我看了一下资料啊，20岁、27岁、34岁，这每个之间差7岁，你们这打台球是怎么打到一块的？
4: 打球不分年纪，就是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2: 哦，原来这样啊，来我问问啊，咱们三位哪位球技最好？
5: 右边那位。
2: 右边那位，这位是吧？这位是我们27岁那位，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2: 今天三位闯关，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感觉哪一位成绩会最好？
6: 我们三个都行，
2: 都行是吧？好，那就一起上高台啊！
3: 是，
2: 来，让我们认识一下那边两位。
3: 好，祝你们成功啊！来，四号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杨菊，我来自安徽淮南。
3: 哦，今天好好加油！你呢？
8: 大家好，我是李奇超，来自安徽滁州。
3: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8: 博主。
3: 博主和达人是什么类型的博主呢？
8: 是属于美食类的。
3: 探店类的，对不对？主要是在安徽哪里？
8: 安徽滁州。
3: 滁州，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徽滁州有什么好吃的。
8: 滁州的好吃的其实蛮多的，我们那边有肉丝面，还有蚝油串啊，这种羊肉面啊，都是我们的特产。
3: 哇，这个也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滁州走一走看一看。好，那么我们这五位应该都准备好了。
2: 好啊，我们这五位呢，今天呢作为我们第一轮出场的男生，希望各位发型都不湿啊，衣服也不湿，我们成功上高台来吧。
3: 加油，
2: 各位先来抽冰茶啊，第三排下面第三排啊，1、2、3第三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请回到原位。3、2、1，亮平底，各位来看一看。
3: 哎呀，
2: 2号啊，我们
3: 何远杰。
2: 好，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啊，还放回原位。各位刚才从哪拿的，我们放回去。好嘞。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组的五位男生上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各位。
3: 站稳了，扶牢了。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好，现在出发。我们这前三位如果说忘年交的话有点夸张，这个34岁跟20岁之间啊还好，这三位呢是打台球认识的。
3: 对，
2: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桃园三结义。
3: 三结义吗？你可真会联想啊。
2: 所以说啊，这仨人打完台球一合计，咱仨不如整个更有意义的东西啊，来到我们这个向前冲来闯个赛道。哎呀，因为毕竟平时打台球啊只能是两人一起打，对不对？你没法三个人一起，今天正好咱仨凑齐了。
3: 对，我们的二号何远杰可以选择你的专属赛道，也就

0: 是我们的冰茶赛道。好，他们选择三个人一起过飞盘赛道。哎呀，
1: 不愧是桃园三结义啊。
0: 来，这边四号在我们的摩托艇上已经率先了，哎，马上就要上岸了。哎呀，
1: 是的，我们四号很快啊。四号五号选择走了最左边。
0: 对，那其实我们的一号二号三号虽然平时喜欢打台球哈，但是他们也喜欢跑步、打篮球、骑行，所以我想这个赛道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是的，也不能小看是打台球啊。打台球呢，这个不光是益智类游戏，其实也非常考验体力。你想想，这一站就得站半天。
0: 对，它主要就是它不跑。哎，
1: 是的。
0: 但是它动脑，对吧？
1: 好啊，我们四号可以稍等一下啊，等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来到第二关，大家再开始依次出发。
0: 这个二号感觉这个有点担心，来，加油。可以跳起来。好，这边三号决定不等二号了。
1: 三号老大哥已经等不及了。
0: 对，就感觉二号有可能要在我们的飞盘上面磨叽很久。哎
1: 呀，二号这一下，
0: 二号感觉对第一关把握的不是很精准啊。哎呀，
1: 二号，
0: 哎呀，
1: 二号犹豫半天啊。你看我们三号还是姜还得是老大呀。
0: 二号是他们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哎，
1: 是的。
0: 好，现在有四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好，来第二关。来，这四位先商量一下啊，哪位先走。好
0: 好，哎，身手非常的敏捷，抱住了。
1: 哎呀，
0: 啊，杨少威也落水了，
1: 太着急了啊。这抱我们救生员抱得真紧，这是
0: 这个时候咱们的救生员可就是救命稻草啊。哎，
1: 是的，一定要牢牢地抓住。
0: 是，
1: 不过没关系啊，你抓不住我们会抓住你的。
0: 这个咱们的救生员确实也非常的辛苦啊。
1: 来，接下来啊，三号，我们这个三人组的老大哥准备出发了。
0: 对，
1: 哎，你看，要不怎么说姜还得是老的辣呀，对不对？
0: 老大哥非常的稳啊。哎呀，
1: 二弟三弟得好好学一学。
0: 现在这三人组只剩下老大哥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啊！还有机会，
0: 好的，可以。四号杨奇月也非常
1: 好啊，
0: 这包住了
1: 美食博主。哎呀，太可惜了，下次咱滁州再见了。
0: 哎，你别说，他刚刚介绍了一下，我们还真觉得滁州美食也有非常多哈。
1: 哎，是的啊。当然说到滁州啊，还有很有名的就是狼牙山啊。狼牙山上面还有个亭啊，我们的中国四大亭之一醉翁亭，
0: 就有名的可多了。哎，
1: 是的，
0: 主要是咱们的刚刚落水的五号是安徽本地美食探店博主。嗯啊，老大哥真行。速度非常的快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胡成林登顶有望。
1: 对，是的。
0: 这边我们杨奇月这个小伙子也是不错哈，但是过这一关要小心。哎呦，哎呀，所以只剩我们的胡大哥一个人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哎呀，
1: 这一路过来啊，来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欢迎三号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下半段的比赛啊。前面几关连射我奇月大将。哇，
0: 好快啊，
2: 奇月不如飞呀。哎，
3: 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啊，我相信应该也没有问题。调整重心啊，降低，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哎呀，过得还是很流畅的。
2: 过了火星就是月球。
0: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别忽略了我们的胡成林的工作。哎，啊，他的职业是户外建筑工作者。哦呦，
2: 那个运动能力可
0: 对
2: 非比寻常，
0: 我都能想象到他在飞檐走壁。哎，
2: 我感觉我要提前出来迎接他了，我感觉他应该没问题了啊。哎，
3: 是的啊，看一下这一关的选择啊。
2: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啊，哎，谁不是善意提醒的，都是善意，对吧？啊，你要注意防滑。
3: 胡成林。

0: 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个问鼎高台的选手，就看这一关了。
1: 平时喜欢打台球是吧？打台球也是有帮助的。哎，稳准的很，
0: 手臂力量也很重要。
1: 看球啊，瞄准的都很准的。
0: 对。
2: 还有一个点就是怎么样？打台球啊，大力出奇迹。哎，这个时候也得大力出奇，大力出奇，大力出奇迹了。胡大哥，
0: 力小了，
2: 力度稍微小了一点。
3: 非常的可惜啊。

0: 第一组男生全部完成了比赛啊，但是没人能够登顶。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前半程我们落水的人太多了。
1: 对，最后只有一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哎，
0: 是的啊，我们下一组一定要加油了，好不好？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各位。来，哎呀，我们第二组一看平均年龄年轻了很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认识一下你们。
2: 大家好，我叫张坤，今年22岁，来自安徽滁州。
0: 就是滁州的啊，上一个是我们滁州的美食博主。来讲讲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2: 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0: 打乒乓球啊？哦，打乒乓球的话，其实怎么说呢，你要是打得比较专业的话，也挺激烈的，也比较耗体力。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7号，哎呀，7号小伙儿，这怎么穿着篮球队服就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宋景航，来自合肥庐江。
0: 平时喜欢打篮球吗？
3: 打。
0: 打什么位置？
3: 打后卫。
0: 打后卫啊，一定要灵敏，速度一定要快啊。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节目？
3: 来过。哎呀，
0: 之前的战绩怎么样？
3: 差一点。
0: 差一点？一点是多少一点？我想知道第几关。
3: 第6关应该。
0: 哦，那确实是啊，希望今天把这一点突破过去，好不好？
4: 好。
0: 来，8号小伙儿。
5: 大家好，我叫汪远航，来自合肥。
0: 好，我们来自合肥的小伙儿，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5: 平时喜欢爬山。
0: 喜欢爬山啊？好啊，一会儿在我们这个就是超能模组那一关，好好的把它抱住抱紧，好不好？
5: 好。
0: 好嘞，加油各位。
1: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柳一峰，来自安徽阜阳。
1: 想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喜欢的运动吗？
6: 平时喜欢健身。对。
1: 所以今天特意来考验一下自己。
6: 对，是的。
1: 好好加油。你呢，10号？
7: 大家好，我叫赵爱晨，来自安徽芜湖。
1: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7: 平时喜欢打打乒乓球，跑跑步。
1: 我觉得这一组都是运动健将，哎，
0: 是的，
1: 登顶肯定没问题。
0: 而且看了一下年龄啊，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伙儿。哎呀，正值壮年，好好加油，各位，来吧！啊，冰茶咱就不用抽了，直接上我们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做好准备啊，各位！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
1: 啊！你这句话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啥意思呀？
0: 关键点就是我们先要穿过时空之门，所以说前半程各位啊，一定要仔细认真。
8: 话说得非常的精辟。
1: 刚刚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这5位小伙儿都特别喜欢运动。
0: 哎，是的。
1: 对，这个其实平时呢，有运动的爱好和习惯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嗯，
0: 好，我们现在出发啊，左右两边任意选择。来，我们这位平时喜欢打篮球、打后卫位置的小伙儿，7号准备出发了。
1: 对，而且我们的7号还是一位儿童篮球教练。哇，我们的8号一鼓作气已经飞奔过去了。9号，小心！
0: 9号，
1: 9号呢？他是想模仿我们的8号。
0: 是的。这个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啊。
1: 这9号，你这健身还得加强啊，这对自己的考验，感觉今天没考验成功。嗯，
0: 9号说失误了。来，我们这7号过得也够艰难的呀。
1: 是，我们的6号这边也准备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好，我们6号小伙啊，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1: 对，我们的8号呢，汪远航，他虽然说职业是一位程序员啊，但是他平时有爬山、还有健身的习惯。哎呀，那我觉得爬山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是的，
1: 对不对？嗯，就像咱们合肥的大蜀山，你每次想要去爬一趟，有很多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0: 那爬上去最。

0: 最少也得半个小时，
1: 对，而且甚至它有可能还是跑山，哎，就是难度就更加的加大了。
0: 那是的，加了这个坡度之后就更累了。
1: 我看出来了，八号今天是他们这一组的怎么说呢，灵魂人物了，待会儿要带着他们一起闯关了。哎呀，
0: 你这眼神看得真准。
1: 八号，你今天好好加油啊，多带点人上高台。
0: 哎，还好啊，你看我们有四位成功通过了第一关。
1: 是，上一组也是这样。哦，
0: 是吧？
1: 是。哎
0: 呀，我记得上一组的这儿就落水了。
1: 八号，稳住，
0: 稳住，八号，
1: 八号。哎呀，我们说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我的核心人物怎么能落水呢？
1: 真的，
0: 大意了，大意了。
1: 赶快，我们来挑选下一位核心人物。
0: 好，来，稳住，稳住，扒住，死死的抱住。六号再来一步，走了。好的，哎呦，两位都来了啊。刹住车，好了，还有一位十号小伙，注意啊，不要骑到这个山叶上，
1: 慢点，
0: 要抱住他。好的，
1: 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在过第二关卡的时候，一着急腿都是软的，就根本就迈不出腿。
0: 啊，这么来看的话，比第一组还是要进步的，有三位现在来到第三关，
1: 就是我们第一组才两位，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争取这三位都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好不好？现在在赛道上的应该是我们的宋景航啊，
0: 是
1: 我们的职业篮球教练，平时是教小朋友打篮球啊，应该说他的职业是篮球教练啊，教小朋友打篮球。
0: 哎，对，景航，你这个过法就很适合你，为啥呢？
1: 个子高是吧？
0: 身高高啊。
1: 你后面别学，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过关方式啊。
0: 是的，但是没办法呀，这已经是怎么说呢，下策中的上策。来吧，宋教练，你注意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正在屏幕前看着你呢。那
1: 小朋友不看，小朋友家长也在看呢。
0: 是的，今天的表现和这个明年的业绩直接挂钩啊。嗨，
1: 这压力一下就上去了。你这说着他怎么也得过关，爬也得爬过去，这句话用在他现在身上特别形象啊。
0: 好，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宋教练应该差不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位选手也登上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哎，你看，你想模仿他，
1: 怎么镜头切到他就是挂在那儿挂着呢？
0: 但是你要注意啊，你跟宋教练之间的差别在于他身高比你高很多，所以说他躺着能过去啊，但是咱这个还得腿部发点力。好，
1: 这很危险。
0: 抱住，抱住啊，头低下来，再低下来。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哦，还有点本事。
0: 来看啊，再来一下。好，哎呀，
1: 还能上，
0: 还能行，
1: 还能行。
0: 小伙儿发力，
1: 厉不厉害？哎
0: 呀，太棒了，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满了。来，再往前走一步啊，走一步，宋教练拉一把。哎呀，但是每次就这么过的话，这太耗体力了，
1: 很危险啊！
0: 你看你每次都是感觉将就要快要落水了，你看又是这样。哎呀，这难度系数太高了。
2: 但他这个给节目效果拉满啊，
0: 这个就好像就是叫那什么花式游泳一样，我们这是花式过关，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我们分游泳、花式游泳，分过关、花式过关，就
3: 是。是的，他那脚脖子力量太大了，一般人夹不住。
1: 脚脖子还得有力量，
0: 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对啊，这一般人用这招还真过不去。
1: 哦，可以，十号，刚刚那一下非常棒啊！
0: 来，再复刻一下。
1: 对，你就别爬过去了，真的太危险了。花式过关法不是每个人都合适。
0: 好，哎，
1: 不错不错，
0: 三位都来了。欢迎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欢迎三位啊，刚才这三位发扬了这个不怕落水、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一直冲到了下半场。尤其是这位戴眼镜的，我对他的脚脖子印象是特别深的。
1: 那你待会儿上去采访一下他，平时是怎么锻炼脚脖子的？
3: 我不想采访。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啊，这一关还是脚下要带一点速度。
2: 这位选手来过，刚才说的是吧？
1: 来，你看来过还是不一样啊、哦。
2: 就是他上一次是止步在第六关，所以只要克服这一关，向前一小步就胜利了。哎，
1: 赛道一小步，
2: 哎，
1: 人类一大步，
2: 就这一关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哎，人类一小步，是吧？就文明什么进步一大步是怎么说的？
1: 人类向前冲，选手
2: 一小步，
1: 离高台更进一步，哎、
2: 对吧？咱们也成功了啊！
1: 加油啊！关注你的表现。好的，哎，稳住。好的，看这一关了。啊，这也是跑到了今天男生最远的地方。
2: 没错，哎。现在也有优势啊！
1: 报警！
2: 先起身。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加油啊！接下来看你的。这一关稳住，好的。其实后半程前两关难度系数都不大，哎，只要你保持平衡啊，胆大心细，
2: 是
1: 就能过去了。这一关不要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你看，这就是近啦，这就是近啦，这就是近啦。哎呀！
3: 要提醒今天所有的选手，这个

0: 所以又是让我们希望又失望的一组啊。
1: 哎，非常的可惜。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女生赛道吧，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表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闪亮登场，
1: 有请。
0: 对，刚刚休息了一会儿啊，
1: 是
0: 第三组女生登场了，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董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合肥本地的。那你应该是从小看这个节目长大的呀？
3: 的。
0: 那今天来参加比赛，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很激动。
0: 激动啊！希望把这个激动延续下去，我们高台见，好吧
3: ？OK。
0: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林美仪，来自华南。
0: 来自淮南，是不是有点紧张？
4: 是，非常紧张。
0: 你别紧张，因为我在你身边，我也是淮南的，我今天为你保驾护航，你好好的冲，大胆的冲，好不好？
4: 好。
1: 好，我们来看看三号和四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唐阳兰，来自这个合肥。
1: 我们合肥的时候还愣了一下。是平时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5: 对，合肥本地人的话，就是从小就看这个节目，到了这个现场。
1: 开心不？
5: 开心，但也有一些紧张。
1: 没关系啊，别紧张，我们待会儿好好闯。来，四号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依林，来自安徽六安。
1: 六安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都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一起长大的，是吗？
6: 是。
1: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6: 是。
1: 那三号、四号，因为我们刚才有很多是好朋友一起的嘛，你们俩现在就组个好朋友吧，一起加油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对，这个我觉得第三组上来啊，这个紧张感是扑面而来的感觉。
1: 对，
0: 我觉得紧张很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第一次来的选手啊，一定会紧张，但是如何把适当的紧张感放到赛道上去增。

0: 加你的这种运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把自己这种积极性给调动出来，好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各位运气很好，因为来到了第三组，大家又可以抽冰茶了。
1: 是，
0: 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
1: 来第二排啊，每人拿一瓶。
0: 四位。真的是
1: 一个比一个斯文，
0: 斯文啊，动作且缓慢，看一看亮平底，三二一亮平底，啊，
1: 恭喜四号李一林对吗？好，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对，好，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啊，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冰桶。
0: 好，有请第三组四位稍显紧张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和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2: 近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

0: 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2: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3: 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但是我觉得我都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一起长大的，是吗？
2: 是。
1: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2: 是。
1: 那三号四号，因为我们刚才有很多是好朋友一起的嘛，你们俩现在就组个好朋友吧，一起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对，这个我觉得第三组上来啊，这个紧张感是扑面而来的感觉。
1: 对，
3: 我觉得紧张很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第一次来的选手啊，一定会紧张，但是如何把适当的紧张感放到赛道上去，增加你的这种运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把自己这种积极性给调动出来，好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各位运气很好，因为来到了第三组，大家又可以抽冰茶了。
1: 是，
3: 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
1: 来第二排啊，每人拿一瓶。
3: 四位，真的是
1: 一个比一个斯文。
3: 斯文啊，动作且缓慢，看一看亮平底，三二一，亮平底。啊，
1: 恭喜四号李一林，对吗？好，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3: 对，好，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啊，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冰桶。
3: 好，有请第三组四位稍显紧张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是紧张吗？你就是在心中默念，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不紧张。
1: 就你确定这个方法有用吗？
3: 对，就念多了就行了。
1: 你试过是吧？
3: 就适应了。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女生，尤其是第三组，一定要开个下半场的好头啊，很重要。
1: 第三组啊，我们有两位合肥的朋友，一位淮南的，一位陆安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咱们这个赛道上闯出好的成绩来。
3: 都是我们安徽的好朋友，来各位紧张的女生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1: 提醒一下四号，你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走两边。他刚才专门问一下我能走中间是吗？
3: 不是，你看四位选手好像放了慢速一样，
1: 各走各的啊。
3: 对，就我现在顾不了别人了，我只能顾得了我自己。
1: 对，
3: 好，一号选手率先上赛道了。
1: 哎，一号很可爱，紧张，董新宇，他平时的

0: 亮去遛狗。那你养过宠物没？
1: 我养过呀，就是我之前养过小狗。啊，但是
0: 你遛吗？
1: 我遛啊，就是后来呢，这个小狗放到外婆家养了，因为我决定还是把自己养好再说。
0: 因为你遛不动了，是吧？
1: 对，工作时间啊不太固定啊。
0: 没错，我其实一直有养宠物的想法，但是迟迟下不了决心。也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想养宠物，要对它负责，不能一头热。
1: 是，哎，三号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是想和大家站在一条赛道上。好，目前场上的两位啊，表现得非常的平稳。嗯。一号选手虽然紧张，但是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
0: 不是，我就看到他们这几个人闯一号，闯这个第一关的时候啊，咱们第一关的救生员不停的左右来回的移动，
1: 害怕呀，担心啊，
0: 担心啊，放心，我们会保证大家每位选手的安全，
1: 对，
0: 当然希望你们不要落水啦。
1: 好，一号已经来到这个转接平台了，接下来看一看二号的表现啊。
0: 二号，你平时是喜欢打羽毛球的啊？
1: 嗯，羽毛球是一个全身的锻炼啊，这核心力量应该是不错的。
0: 紧张打吗？
1: 我喜欢打羽毛球。
0: 你喜欢打？
1: 对，羽毛球可以锻炼全身，而且我觉得对眼睛啊，对颈椎啊都比较好。
0: 那水平怎么样？
1: 水平啊，就是业余选手当中的中流砥柱。这一组第三组女生虽然闯关的速度比较慢，嗯，但是她们的闯关非常的稳。哎，她们互帮互助的时候都如此温柔，
0: 真温柔。这组就是我们的温柔组，温柔的这个第三组。
1: 好，目前呢，所有的选手都已经上赛道了，看一看后两位的表现。
0: 这俩人是不是私下俩人一起练过啊？你俩可练过？
1: 他们两个闯关的姿势都是完全一致的。
0: 对，
1: 你看那个已经来到第二关的两位选手啊，在一边等待一边思考该如何过第二关。
0: 对，
1: 要怎么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有时候闯关之前真的需要去思考一下该用哪些动作哪些技巧来闯关，很重要。
0: 好，我们女生间的帮助开始了。一二号同时将手伸向了我们赛道上的选手，
1: 拉一把，拉一把，你们只是给他一个助力点，完全不使劲儿。
0: 他们就感觉我把这个动作给做了，
1: 帮还是不帮啊？选手心里想，你帮我还是不帮？
0: 来，谁来拉一个狠的？
1: 好，恭喜四位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跟大家再一次说一下，目前女生赛道，哎呀，一号选手落水了。
0: 对，目前女生赛道，刚刚紧张想说全体成功。
1: 不是，我说目前女生赛道啊，来到第三组，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是拿到了一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再接再厉。
0: 一号落水，二三四换到了旁边的赛道啊。我觉得第二关啊，在我们整个的闯关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你过来了，你第三关一问题不大，就心理上那个障碍就克服了。来，吕美仪啊，二号，我们爱打羽毛球的吕美仪。
1: 一方面呢，要不受到上方水柱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赛道上平台上的障碍物会不停的旋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闯关进程。
0: 对，这一关啊，在整个今年夏天的闯关过程中，不同的主持人总结出了不同的经验。锦江总结出过就是非常短平快的三个字，就是蹲、钻、冲，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啊。来，三号不错啊，我们继续。哎
1: 呀，来，又到了孤军奋战的时刻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有请，
0: 欢迎你们。哇，这一组状态很好啊。
1: 是啊，
0: 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朱田佳怡，来自安徽六安。
0: 颜值高，声音好听，对吧？整个人的状态又特别棒，今天有没有信心拿分？
2: 尽全力，
0: 尽全力，好好加油。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李梦萍，来自安徽阜阳。
0: 梦萍是不是等了很长时间了？你应该看到很多选手闯关的过程了，这个有登顶的应该是学到一些经验了，我们好好表现好吗？
3: 好的。
1: 我们七号看着就是一位运动健将，来七号你好。
4: 我叫孙雨涵，来自安徽芜湖。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4: 平时基本不运动。
1: 不运动啊？你这个资料上写着玩飞盘。
4: 对，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飞盘的选修课，我觉得很有意思。
1: 介绍一下，你觉得飞盘和我们的赛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我觉得都需要那种速度。
1: 需要速度。
0: 对，我觉得就是他刚刚虽然说他不运动，但是玩飞盘我觉得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刚刚他说的这个速度很重要，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拼一个速度。第二点，玩重音玩，对吧？这个玩的心态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享受赛道，好好玩一下，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获。
1: 把这个好心态和平时的这种技巧放到赛道当中好吗？好，加油。来八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魏一雪，来自安徽合肥。
1: 八号很厉害哈，他是运动健康指导，平时喜欢健身和爬山，所以你对我们的这个赛道应该是充满了信心。怎么样？
5: 我努力吧。
1: 就高手一般其实都这样，
0: 他就发挥他的特长就行了。
1: 指导多啊，
0: 运动指导啊，你今天不仅仅指导自己，你还要指导你的队员们、队友们，好不好？
5: 好，
0: 好，好。来，有请今天的第四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我们要继续拿分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近电免费验光，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海陆，
13: 嘴巴干，
12: 咕咚一口，
13: 眼睛干，
1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3: 身体累，
1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第四组了，我们目前只有一分。
3: 是的，怎么着，我跟锦江带队都得有两分吧。
1: 对啊，
3: 我们俩人在这儿，
1: 我们要给生活比个耶。
3: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组还是比较看好的，他们你看会跳街舞的，打球的，玩飞盘的，运动健康指导，
1: 对，
3: 指导
1: 有教练，
3: 对，
1: 有选手啊。好，四位心态很松弛，来，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左右两边的赛道随意选择，
3: 齐刷刷的啊，
1: 大家非常的一致，非常的团结啊，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3: 这五号刚刚直接一头就直接走过来
1: 了。五号刚刚说他尽全力，对，这个非常有底气，非常有信心。比如闯关的时候，你的信念感，你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3: 当然，而且刚刚我们介绍选手出场的时候，五号是满眼的笑容，非常开心的在跟我们打招呼，感觉是不仅带来了快乐，也给我们带来了成绩啊。
1: 好像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啊。
3: 对，我们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目前这个站在准备上赛道的这个准备台上的三位，他也不是，他是真的是非静止画面啊。
1: 这摩托艇的难点其实一目了然啊，因为这摩托艇高度比较高，所以在移动的同时要非常好的稳定住你的重心。
3: 对，或者呢你就是速度特别的快，我们看到之前那些冲关王呀，或者是比较出色的选手在这一关飞过去的。
1: 对
4: 对，我们也提醒姑娘们啊，就除了中间赛道不可选，两边的赛道大家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同时出发，也不用窝在一条赛道上啊。现在大家都非常团结的选择了这个飞艇的赛道，其实最右边的赛道我们也可以选。
1: 其实五号选手啊，大家可能看到他这个身体浮动的频率不是很大，浮动也不大，其实他这个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3: 当然，就我们的赛道，我们反复说，你看着，
1: 来，撑住，
3: 对，
1: 胳膊用劲，
3: 对，胳膊用劲啊，来爬上去，爬上去，看能不能跨上来，哎，很好。
1: 对，你看你这些之前的付出就值得，很累啊，稍微休息一下。哎呀呀呀，
3: 我们的救生员们啊，
1: 时刻准备着，
3: 紧张，
1: 对，
3: 比你们还紧张。
1: 你们四位就别紧张了啊，有救生员为你们紧张呢。紧张的事留给他们啊。
3: 是。好，七号也已经踏上了赛道啊，是在学校参加飞盘，应该算是社团吧，这样的一位选手。
1: 其实飞盘这种运动非常好，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运动的目的，但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全身啊，包括你的身心啊，还可以跟朋友之间有互动啊，都得到了很多的一些锻炼。身体和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3: 而且你会有伙伴嘛，对吧，跟伙伴一起。好，目前我们这四位选手啊，看样子第一关都没问题啊。七号，我们的

0: 雨涵。这胳膊长腿长的在赛道上他真的有优势。好，来，我们的小伙伴们拉一把。好的，不错不错啊，这组女生第一关全部都通过了。
1: 好，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啊。这时候心态包括心境应该会有一些变化了，因为成功之后啊就会增加很多的信心。
0: 没错，五号还是过去了，他犹豫了一会儿。
1: 哎呀，着急了吧？
0: 五号又回来。
1: 好，接下来看一看五号选手的表现。哎呀，哎呀，
2: 你这是
0: 跳下去的吗？
1: 你这是跳水啊？
0: 对，
1: 你真的是来跳水的。哎呀，行啊，你们三位表现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的代表选手六号，看你的表现了。
0: 六号李梦萍啊，
1: 这第二关两分还是一分？两分还是一分？看你表现，
0: 就看你这一关了啊！
1: 两分，两分，两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恭喜六号来到第三关。好的，来找时机，非常好。这一关一上来啊，就知道有没有了，往下钻，哇，刚时机有点滞后。
0: 哎，六号很棒哎，他是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1: 漂亮。来，恭喜六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接下来这一关啊，是女生目前闯的最远的，除了那个登顶以外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它的核心。
4: 你是全组的希望。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今天女生队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男生组，我们大胆预测一下啊，后面男生组两组是有八位男生啊，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怎么的也得三分吧。啊，
1: 三分是吧？啊，八分之三。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预测的准不准。来吧，有请我们的第三组。
2: 我这预测的是不是太保守了？
1: 预测的这个是，一拍脑门就预测出来了。
2: 对，欢迎你们。
1: 哎，来吧，啊，我们四位小伙子，来先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叶耀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小伙有点紧张啊，平复一下啊。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3: 看过的，小时候就一直看。
1: 小时候一直看啊，都看了这么多年了，对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解释咱也会吟呀，看咱也看会了吧？
3: 好好，这次尽力。
1: 尽力啊！来吧，二号。
4: 大家好，我叫吴怡，来自安徽合肥。哎，
1: 你听我们这位呢就淡定了很多啊，跟一号是同学是不是？
4: 对，是的。
1: 你俩这个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方面，觉得谁更强一点？嗯，
4: 曾经可能我更强吧，不过他现在运动多一些，说不好。哦，
1: 现在开始慢慢运动起来了，是不是一号？啊，你看隐藏了啊。好，两位啊，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祝你们两位好好发挥。来吧，那两位
2: 是。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张安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5: 跑步、篮球。
2: 都很厉害啊！刚刚在后台，你们应该也看了前面几组的表现了，有没有吸取到什么经验？
5: 嗯，那关爆冰红茶的时候，感觉冰红茶好一点。我看那前面两位选手爆那个，就那个手。
2: 太空舱的时候手滑，他说的呢是我们的超能模组。哦，小伙子你太有眼光了，咱们节目就是元气森林冰茶，对不对？热就冰茶，那今天你必须爆冰茶，好不好？好，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温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2: 你说话很温柔哎，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吗？
6: 平常比较喜欢骑骑单车。
2: 骑骑单车，哇，你这个发型今天也很。

0: 啊，这发型可千万别落水，答应我好吗？好的。
1: 好啊，我们四位小伙儿整装待发，来吧，各位，出发之前先看看手气如何。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
0: 是第四排，
1: 回到原位，来吧，一人拿一个，回到原位啊，来，准备，三二一，亮平底，让我们来看看啊，
0: 二号
1: 小伙儿拿到了啊，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啊，放回原位。接下来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

0: 热气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
9: 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
8: 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现在在场上的是我们男生第三组的选手了啊。这四位小伙子呢也非常的喜欢运动，比如说有喜欢羽毛球、跑步、打篮球、骑行等等。
1: 好的啊，感觉我们一号小伙已经有点晕了，感觉这啊
0: 还没开始呢，
1: 还没出发有点晕了。
0: 对，我们的二号是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冰茶赛道啊。
1: 是的，
0: 你可以自己独享这个赛道，慢慢过。
1: 二号可以走中间、
0: 我们的选手们快点上赛道吧，这个可以一起过啊，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过。
1: 来吧来吧，大家一起上。
0: 好，三号，
1: 三号，我的妈，三号，这一下，这一下腾空落水，
0: 哎呀！在第一关以这种方式落水的好像比较少，是不是？
1: 这一下，
0: 这种一般好像是在超能模组才能见到。
1: 这个怎么说呢？
0: 你说呀。
1: 笑得我有点忘词了，关键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第一关啊。
2: 到目前为止，男生组高台还没有上人啊，各位选手加加油！我跟大虎老师静候你们登顶。
3: 我打算待会儿就出去了，我等不及了。
0: 你们干脆到前台来等他们吧。
3: 对，我得找他们去了。
0: 别在高台上待着。

0: 哎呀，这一下啊，太险了！哎呦，哎呦，跌跌撞撞。来，还有一号。
1: 好，现在好像是两位同学，现在还在我们的赛道上。啊，
0: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兄弟齐心呀、啊！来，
1: 哎，不错，
2: 上来，
0: 上来。两位同学关系很好、
1: 啊、是，
0: 大家您看在这公共场合都互相捧，对不对？嗯，哎，之前我很好，现在他很好，
1: 而且你别说，这个二号小伙子说话非常有水平。
0: 是的，
1: 对吧？嗯，这一碗水端得非常平。哎呀，不说谁好谁不好，就是我先好他再好。哇，那是属于这种，
0: 这情绪价值提供的，
1: 关键是情商高啊。
0: 一号，拿出平时锻炼的水平了。哎呀，可以啊！
1: 对，就是这种腾空跃起，
0: 而且人家还是从侧面过。
2: 对呀、啊，他剑走偏锋，从侧面划过去的、
0: 啊。我相信最近确实应该是锻炼挺多的。
1: 这个地方间距很大，这个不建议这么过。啊，
2: 这可不是一般的能力。
0: 这个你要侧面也能过去的话，那是真厉害了。
1: 总得借助一个力吧。
2: 你再说他就不好意思了，他真不过。
0: 哎呀，可以可以。好，再来一下啊，这个板子又短了一点。
2: 你看他每一关用不同的姿势过，每一小节你看，
0: 这不就是你说的吗？用脚脖子先勾住嘛，对吧？
2: 是吧？对，
0: 用脚脖子先勾住我们的板子，走。哎呀，看今天这个状态啊，这两位是必有一位要上高台啊。

0: 希望你继续保护好你的发型。哎呀
1: 正好被打住，太可惜了，
0: 发型保不住了。
1: 好，让我们恭喜一号成功穿过时空之门。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感觉一号过完第三关之后啊，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
0: 一号加油，哎，拜托你了啊，我今年最后一次在高台露脸的机会就压在你身上了啊。
2: 后面还有一组，好不好？
0: 哦，对，
2: 你这个人讲话你很容易得罪人。哎，
0: 对，我忘了，我以为第四组啊。好，加油，还有机会。
2: 你们把大虎给急的，
0: 对，
2: 就生怕不能出来露脸。
3: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选手冲关啊。

0: 是的，哎，除了不能共落水，
1: 哎，对，
0: 其他都可以。
1: 我们心是在一块儿，
0: 来加油啊！来，这关也不宜停留太久，找准落脚点，我们就跳过去，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哎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好看，确实是很好看的，你不得不说。但是呢，啊。
0: 不好意思，谢谢，我们就不共落水了。
1: 对对对，谢谢你带来的精彩表演。
2: 非常可惜，这一组也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吧。
3: 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
2: 最后一组男生来了，来吧，还是让大家先认识一下你们。来，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一波，来自安徽六安。
2: 平时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想特意来体验一下，对不对？
4: 是的，
2: 很幸运啊，从我们茫茫人海当中把你选来，珍惜这个机会，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好，来六号。
5: 大家好，我叫王印，来自安徽淮南。
2: 我们来自淮南的朋友啊，来，平时有什么体育爱好？
5: 钓鱼。
2: 钓鱼啊，实话实说，钓鱼现在确实也是一项竞技运动。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可以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
2: 好嘞。
3: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同耀，来自安徽宿州。
3: 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6: 喜欢骑行。
3: 哎，我发现喜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哎，是的。嗯，
3: 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韩新元，我来自安徽淮北。
3: 这感觉有很多话要说。你是这组年纪最小的，是一位大学生，对不对？介绍一下自己。
7: 是的，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我现在大二。
3: 哇，学数学的。哎呦，
2: 我们学霸呀。
3: 对，学霸。所以你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吗？
7: 对，我从大概第六季就开始看了，我还记得那季那个冲关王叫炸林凤。
3: 哇，你是从第六季一直追到现在，现在自己终于成年了，然后来圆梦了。希望今天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加油，学霸！
2: 好的，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吧。我们最后一组的朋友，加油了！热血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这个我希望他们也能够登顶成功啊，让大虎也圆梦一下。哎，
2: 是的，
3: 对吧？
2: 而且这一组的话，可以说五花八门啊，来自各行各业都有。对，有我们喜欢钓鱼的朋友，有喜欢研究数学的朋友，有喜欢爬山的朋友。
1: 跟大家介绍一下高台的两位主持人，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冯逸涛。他们身高不到1.8米，穿紫色的上衣啊。
0: 身高这件事情就不需要特别强调了，
1: 不到1.8米吗？不到1.8米。
2: 你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1.多米嘛，对不对？然后体重呢都是100多斤嘛，对不对？差不多。
0: 身高不到2米啊，
1: 还是你比较准确，你用词很讲究。
3: 好，我们有三位都选择了我们这个摩托艇。哎呦，八号来到了我们的小飞盘。
2: 哎，真是往往啊，就是选择我们最左边摩托的这个赛道的还比较少。哎，
3: 你看八号多厉害呀！哎呀，
2: 六号啊，我们喜欢钓鱼的朋友，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竞技运动。
3: 是，什么叫我在岸上等你？哎呀，
2: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就是，这另外七号、八号，来考虑一下，到底选择哪边？
2: 八号说：“我脚都上去了，不能让我拿下来。”

0: 他过每一关都是在做一道题，
1: 这对他来说估计比做题难多了吧。
2: 来，我提醒一下八号啊，你这个力度再发一点，我们摩托艇要翻了。
1: 好，七号说我不等了，加油七号。
2: 好，七号没事，你大胆的冲，你看八号，八号计算出现了偏差。
1: 八号上半身啊，在我们的水面上都算过关。别说八号这个子也高。
0: 八号心说，想让我下去没门儿，跟你们说。

0: 我这算得很精准的，哎，你看八号很稳啊，
1: 完全通过爬行的方式。哎呀，

0: 然我慢，对吧？但是我很稳。
1: 别的不知道，但是自从八号过完之后啊，我们这个赛道上就应该是被擦。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镜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
14: 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3: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
13: 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好，七号没事，你大胆的冲，你看八号，八号计算出现了偏差。
17: 八号上半身啊，在我们的水面上都算过关。别说八号这个子也高。
0: 八号心说呵呵，想让我下去没门，跟你们说，我这算的很精准的，哎，你看八号很稳啊。
17: 完全通过爬行的方式。哎呀，

0: 我慢，对吧？但是我很稳。
1: 别的不知道，但是自从八号过完之后啊，我们这个赛道上是应该是被擦干净了。每过一下日子，竖着擦一下，横着擦一下。
0: 所以我们全体感谢八号。
1: 好，我们先来看八号准备通过简便算法啊，要加快速度了。
2: 那等于说通过爬行一下子爬三个过去。哎呀，
1: 是的，刚才是一个一个过，
2: 就中间的那个只是过渡，是不是？啊。好，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三位这个选手啊，在岸上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1: 对。给大家争取了我很充足的休息的时间。
0: 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条赛道今年就已经不用清洁打扫了啊！谢谢。哇，
2: 这真不容易，这个画面。来吧。好，我觉得八号要好好休息一下。另外三位，你们先过吧，有一种生拉硬拽的感觉。好，五号加油啊！非常好，
1: 好，非常灵巧，
2: 节奏很灵巧，哎，平衡力也不错。七号，别让我们失望啊！非常好。六号
1: 来了啊！我喜欢钓鱼的朋友，哎，快快快，
2: 抱住，
1: 脚回来，
2: 抱住！哎呀，
1: 太灵活了，
0: 太好了。
2: 就剩下八号，
1: 好，接下来就是八号了。
0: 八号，争气啊！我已经路转粉，关注你了啊！
1: 八号，这一关是速算啊，这速算，哎呀，没跟上节奏，很可惜。
0: 八号落水，我挺失落的，真是。
2: 别说，我觉得这另外三位啊，都还挺有戏

0: 过去以后迅速趴下来。
1: 哎呀，这一下哇，往前跳得不够远呀。王俊霆的表现啊，我觉得确实也让我们很惊喜。
0: 对，
1: 尤其在第一关和第二关啊，你看刚刚第二关过的哇，非常的灵活。
2: 加油啊，我和你非常默契，有很多这个知音之处啊。你喜欢钓鱼，我喜欢吃鱼。哦，
1: 你俩正好是一个产业链。
2: 那当然了，
1: 这边钓了，那边直接可以开火。
2: 这上游下游的关系嘛。
1: 哦哟，可以。
2: 好。
0: 非常灵活。
2: 就这一刻，我就感觉啊，是一条条的鱼游向我。
0: 你说谁是鱼呢？
2: 不是，就是他能钓鱼，我就感觉他带着一条条的鱼登向高台。哎
1: 呀，六号让我们深深的认识到了钓鱼啊，不是一项简单的运动。
2: 嗯，耐力对不对？眼力劲儿都需要。
0: 哎，我觉得钓鱼还需要胆量。哎，你们不觉得夜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嗯，就是周围都没有人，一片漆黑，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1: 然后看到鱼饵上那个荧光棒，
0: 对对对，一闪一闪的。像我们这儿属于白天晒太阳，他们是晚上晒月光。哎，夜钓的人都这样。
1: 那我选择晚上啊，我选择晒月光，
0: 就不会黑，是不是？
1: 是的。

0: 热度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后面是单人闯关模式，我们一位一位来啊。六号王硬先出发。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这一关注意啊，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不能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一切都要刚刚好。
3: 钓鱼的人看到水啊都有这个反应。
2: 对，
3: 有热啊。
2: 对，我的杆子呢，把我的杆子拿过来，
3: 先打个窝。
2: 来来，
3: 不用到了赛点了，
2: 不能哎不能哎不能哎呀，
0: 那去找鱼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加油。这一关千万要注意啊，你落的位置刚刚就是靠后了一点，滑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哎，对了，加油。
2: 是的，我叫大胡，这位叫小鹏啊。
1: 哎，用脚蹬一下后面，用脚蹬一下后面的圆柱，用脚蹬一下。哎呀，
0: 可惜今天我们所有男生队的比赛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但是没有一位成功登顶，这怎么办呢？
3: 没关系，期待他们下一次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吧。
0: 哎，把这个名额留给我们后面的选手们吧，好吧。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比拼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6: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5: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7: 坚决完成投资。
5: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2: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

0: 一起成长。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出去了，说是去同学家住几天。
5: 是的。

0: 亚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好，在车里等我。

0: 人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孙杰怎么样了？
1: 他被捕了。被捕前他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
0: 小家教呢？
1: 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往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0: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1: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0: 我知道，
1: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0: 我
1: 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0: 我怎么杀？
1: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
0: 可是 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
1: 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0: 好，我来做。

事儿很简单，合同办齐的一瞬间，你别把它当成人就是了。

0: 这是新枪，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装针容易冻伤，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

0: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1: 你说，
0: 张平君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枪杀咱们的就是任警官。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
2: 啊？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您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她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2: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2: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了，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2: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们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认个地方。
2: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2: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2: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2: 还是我请您吧。

0: 不用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1: 嗯，那行，去吧。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算了，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儿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相信日本人，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尿裤子就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
1: 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0: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2: 其实诸葛亮，
0: 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1: 谢谢。还想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
0: 啊。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去个洗手间。

0: 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2: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小子，咱往哪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宇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那行。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你这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他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菊兰。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毒片的习惯是吗？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都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周科长，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来，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1: 好吧，我会办好的。
0: 哎，
1: 有事吗？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1: 这是一个兰家的狗啊。
0: 对啊。

滨警察厅头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询问，希望你如实回答。若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开始。

0: 等一下，把这狗牵到后院。啊，
1: 这狗不错，吃肉得了。
0: 于叔，厅长洗吧，赶紧去。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

0: 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孩子被劫走了。
1: 被劫走了？什么人劫走的？
0: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1: 什么亲戚？
0: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2: 带走了，
3: 狗我带过来了。
1: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0: 但是上次就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来？
1: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0: 啊，郑大神。
1: 郑三神。哎呀，神神神。如果能靠谈判解决问题，我早到大学当教授了。
0: 是啊，周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善于攻心，不善于用刑。
1: 四个小时了。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0: 好的。
1: 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0: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0: 这姓李的什么人？
1: 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1: 有过两次，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下来，放了我吧。
0: 你得把这个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告诉我。
2: 这是厅长的意思，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0: 已经开始交代了，
2: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把这东西拿走。
2: 好的。
3: 哟，厅长，
4: 怎么了？哦。
2: 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5: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

0: 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1: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0: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1: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0: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0: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让汝明来。
2: 还是我来吧。
0: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2: 好吧，那我回去了。
0: 汝明，
3: 哎，来了。行了，交我了，把他裤腿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
1: 她的属性。
0: 才能救他。
1: 他得先听我那些苦行。

0: 小夏，你要刷牙的时候不能骑木马啊，危险。
1: 嗯。
0: 爸爸上班去了。
1: 嗯。爸爸，你早点回来。
0: 好的。
2: 先生，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以后孩子刷牙的时候，不要让他玩。

0: 哎，这么早？
1: 我也刚到，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
2: 哎呀，我还没事，后半夜还睡了一会儿呢。
0: 交代了吗？
1: 滚刀肉，
2: 该注射了吧？

0: 好像不行了，
1: 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2: 别死在这个地方，
3: 送医院吧。
1: 我去叫车。
4: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5: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4: 人都通知到了吗？
5: 哦，还差老纪。
4: 为什么？
5: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他家留了信号。

站住！跟我哥的，冷静。松，带走。

0: 快拿。
1: 学长，
0: 第五监视，快走。
2: 这是谁啊？这是
3: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赤云兰怎么样？
2: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
3: 在哪儿呢？现在
2: 送市立院。
4: 他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意识也不清醒，要如果再受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4: 这不好说，还得观察。
5: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4: 人和人不一样啊。
5: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让他快点恢复。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一门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3道杠，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赵，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想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4年出阁，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

0: 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现在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小佳乔。每次远远地看着他，都有想冲上去搂着他的冲动。那是我儿子，可两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0: 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老周。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
2: 他认识孙远杰吗？
0: 当然认识。 高斌在联络站里留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采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
1: 也可能有。不过我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0: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削出来。
3: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那你不耐烦了是吗？好，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
4: 福丁，
5: 来，王仁刚。

0: 这招我还没想到，嗯，太高明了。
1: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2: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1: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2: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3: 是。
2: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1: 好的。
2: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3: 是。

0: 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
1: 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你对沈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爱了他一枪。
1: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什么秘密？
0: 你问我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他死之前。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中午，在马甸吃了西餐。
0: 他喝酒了吗？一点儿。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
1: 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
0: 是他请你啊？本来是他邀请我，最后是我结的账。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
1: 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0: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
1: 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我替他谢谢你。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0: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开着玩笑，一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 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

0: 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

0: 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1: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0: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1: 小马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0: 没什么胃口。
1: 第一次都这样。
0: 咱不说这个。
1: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0: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1: 把窗帘拉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0: 你也早点睡吧。

0: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高定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关在几号了？
1: 三号。
0: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1: 是。
2: 碰着共产国际印传单的。
0: 是为了钱吗？
2: 就这样还像有信仰？
0: 慢慢审吧。
2: 怎么着？说不说啊？
3: 哎，科长，
4: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0: 还没有。
4: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0: 哪儿来的狗叫声？
4: 在这边吃一碗的狗。我就说咱厅长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季连魁给闻出来了。
0: 要不是警犬能闻出来？

0: 干干活，他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
1: 有反应啊，
0: 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挺大
2: 的。你让吴警官把犯人给我带到一号审讯室，这屋太闹了。
0: 好吧。干嘛呢这是？
3: 哎，你不是你累他干啥？
4: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叫，他
3: 不是你越累他越叫。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好了，别叫了啊！这什么？这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上午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边呢？啊，科长过来了。好了，走，好，好，好，走，往那边走，走。
2: 朋友们。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呀？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下《资本论》或者路易·波拿马的《物业18日》。

0: 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好，哎呦，真好，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这不挺听话的吗？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回去得了。哼，
1: 送回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 申请给他受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长吧。啊，
0: 他可以当警士长。
1: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0: 好了，别叫了。好好。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啊，你要跟一个半道岔的谈论共产主义。
2: 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
1: 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2: 你会算命吗？
1: 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
2: 你错了，我没有哥哥。
1: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2: 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吗？

刘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0: 饭的时间可不短了，我想你应该想得清。把他压到候车室，那儿没暖气，让他好好凉快凉快。
1: 是。

0: 走，吃饭去。真讨厌！你也别这么说，我觉得他比一个警卫不管用。
1: 石玉兰这怎么样了？这不刚才医院来电话了吗？说人又不行了，发高烧，神志不清，昏迷不行的。咱们怎么这么不走运呢？其实我在想呢，我们并没有用致命刑罚。
0: 老杨，主要是过度惊吓。
2: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哼，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是吗？ 你有没有信仰啊？我。
3: 你信仰什么？皇
2: 帝陛下呀！我说，剩那个骨头了，都别扔了，回去带给那条狗。
3: 不用给他，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
2: 饿着它就好了。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
3: 还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你别说，听让你那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认识他。应该说，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4: 现在防空演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了。啊！
5: 等着，防空在那边。

0: 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哎，上！

我去了市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吧，我会再想办法。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奉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纪，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顾秋妍带着孩子跟我家门

0: 一起待了6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6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各边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6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她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剑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0: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1: 我理解。
0: 把顾秋妍从我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见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儿去死。
1: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坐吧。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秋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
1: 我和莎莎去哪儿？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0: 有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经常用脑。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势所迫。 我要是不走呢？必须走，这是命令。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秋妍，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
1: 莎莎还小，可以线性的撒个谎。等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他不会忘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
0: 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我们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你等等。

0: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要把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1: 你说吧。

0: 真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妹还没来啊？
1: 她来了，在后边箱提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后脑长眼。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0: 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0: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4: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0: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4: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0: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4: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0: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4: 那你去跟他说吧。
0: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4: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4: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0: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4: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宇，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

0: 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易知道。你看，我的丈夫都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1: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0: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1: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0: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到时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1: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0: 有意义。
1: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0: 好，我答应你。
2: 慢点，莎莎。
3: 没有人扶我。
2: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一点，
2: 慢一点，小伙子。扶好了，莎莎，推慢一点啊！哎，
3: 快点，
2: 还要快一点啊！把你手扶好了，莎莎，啊！
3: 小朋友，我们快一点，小
2: 朋友，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3: 我先去推吧，我先去推，好吗？谢谢。等等，哎，
4: 今天真冷，
3: 小心点。
5: 老魏走了。嗯。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4: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5: 这个老魏。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4: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5: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4: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

0: 做了。
1: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1: 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就让佳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1: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0: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1: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0: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1: 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
0: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1: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2: 爸爸妈妈，过来帮我推一推好不好？
3: 慢一点啊！哎，扶稳，扶稳，坐稳了。好的。
4: 抓住了啊！
5: 要到这边来吗？
4: 走吧。
3: 抓稳啊！
6: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
7: 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
6: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8: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6: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8: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6: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1: 我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
6: 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1: 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
6: 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他呀。另外，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石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陆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
9: 是。
6: 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下。小总。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

0: 是最好的朋友。
1: 当然是，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0: 谢谢你这么想。啊，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不好。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美俄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
2: 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如果俄国人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退守本土的打算。你想，如果哈尔滨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满洲国的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2: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0: 没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哼哼，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2: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2: 有什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2: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2: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2: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2: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这么说，苏联红军攻占的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儿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0: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1-2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1: 这个不是1-2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0: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1: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

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升级。

0: 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看我还在看我，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8: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2: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

0: 有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2: 1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

0: 暴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1: 你这么说话。
2: 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哼，
1: 伯伯，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2: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 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四五先生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是吗？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
1: 就这样吧，那我去了。哦，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0: 要找吗？
1: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没有时间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朱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朱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理应奈何就容易多了。是啊，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呀。
0: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见。 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完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0: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一旦有差错。

0: 高厅长，您找我？
1: 哦，哎，你呀，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0: 不治了？
1: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0: 这一折子还不死了？
1: 那怎么办？

0: 接你们家去？
1: 我不是这意思，我。那好吧，我去办吧。
2: 请进。
3: 赵科长，晚上有安排吗？
2: 有什么吩咐？
3: 什么吩咐？一块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
2: 什么？
3: 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2: 也不嫌恶心。
3: 有什么恶心的？又不是病死的。现在喝狗肉汤可是大补啊。
2: 我不爱吃肉，你们去吧。
3: 一块儿去吧，我叫着厅长也去呢。
2: 你去请他吧。
3: 去坐坐不行啊？大家早就想请你一块儿喝一杯了，但是都不敢请你。
2: 为什么不敢？
3: 当官的都忙不是吗？
2: 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儿吃饭。我哪还有两瓶好酒呢？
3: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周科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1: 给他打电话。
0: 您稍等。

高警长，老周联系不上啊。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周局长，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还让我一个人来？
1: 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什么意思？
2: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低工。
1: 我当然知道，
2: 那个人就是我。
1: 开什么玩笑？
2: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1: 什么发报员？
2: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都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吗？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恨不得借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别动，
1: 你被捕了。
2: 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
1: 你想干什么？
2: 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把枪收起来吧。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请你帮个小忙。
1: 强人所难嘛，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
2: 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

0: 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1: 你是在逼我？
0: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啊，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1: 这算威胁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
0: 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1: 周特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0: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晚祝您心脏平安。
0: 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1: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0: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1: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0: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1: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0: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1: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0: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1: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0: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呢。不觉得可笑吗？
1: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0: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1: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0: 谢谢。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1: 朱可，お願いします。
0: 是。
1: どうも。
0: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行了，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2: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放人了，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犯人的卷宗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好啊，那我先过去了。

0: 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放这儿，站好了。还有丫头，叫什么名字？王子峰。叫什么？纪连奎。
1: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你
2: 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1: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2: 日本宪兵队。
3: 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4: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想给家里捎封信。
5: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2: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
3: 行吗？
2: 宪兵队可以留，
5: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2: 给他拿纸拿笔。
6: 是。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7: 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藏隐患，社交平台上随意晒照片，小心泄露隐私，需警惕。我国高血压患者年轻化趋势明显，注意防控隐匿损伤。说健康，秋冻不等于乱冻，四个部位要捂好。接地气，村超国际赛颁奖，外国球员喜提鸡鹅羊。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呢，咱们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片，但是呢，开心归开心，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呢，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就会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3: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这信息一起发出来。
2: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3: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2: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

0: 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1: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2: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3: 而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呢，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

0: 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1: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了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0: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1: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些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0: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1: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警方也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时，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1: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2: 我们想问问大家，在社交平台晒图时，您会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日前，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若干措施，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今日迎来寒露节气，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早晚需及时添加衣物，注意保暖防寒。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一纸千年韵，青春续华章，在安徽泾县，3位90后年轻人从同窗变成合伙人，他们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兴业，让宣纸从一张纸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用年轻人的思路为古老的宣纸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
3: 在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文创工作室，丁成林、丁亚林、吴文豪聚在一起讨论来年春联纸的设计，用什么红，上什么工艺，大家各抒己见。3个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年少同窗，毕业后各自外出闯荡，
4: 从小在宣纸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和宣纸的前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萌生了相同的回家的想法，来走宣纸这一条路。
3: 初心同源，赛道各异。1990年出生的丁亚林是3人中最早返乡创业的，他坚守宣纸传统根脉，潜心钻研古法捞纸、晒纸等核心手工技艺，专注精品手工宣纸制作与传统纸艺衍生品开发。
5: 进宣纸厂学习，一开始就是学习晒纸，那个纸造。

0: 出来以后不是要销售嘛，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着车跑到有文化市场的城市，就挨家挨户的去推销我们的宣纸。
1: 吴文豪专攻宣纸精深加工领域，2024年他在丁家桥镇建成标准化宣纸加工厂，将单一的手工宣纸升级打造为书画立轴、文创摆件等多元化产品。
2: 那老一辈的人他们是采用的手提肩扛去各个城市跑一跑市场，那我们新一代的人采取的是在网络上来展现我们这一张纸。
1: 92年出生的丁成林走的是以销促产的路子，大学毕业后开设网店，将本土纸品销往全国各地，积累经验后转战实体，根据市场反馈布局印刷与文创研发，从卖纸人变造纸人。
0: 从电商开始做起的，发现光卖还不行，然后萌生起了一个想法，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开设这个工厂。
1: 三人同在宣纸行业里摸爬滚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遇到难题一起想办法，成了携手共进的合伙人。
0: 刚开始做加工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多不懂的这个问题，比方说陶社老同学丁亚林，他也毫无保留地教过我，让我少走了不少的弯路。
3: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市场，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扇子，它那个孔老是对不上，我就跟两位同学一起研究这模板，怎么把折扇做得那么精准。
1: 懂技艺、会加工、有销路的三人各展所长，他们对接国潮新风尚，融入动漫、国风、婚庆等多元主题，推出个性化手作、年轻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宣纸走出书画案头，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贴近青年群体。在今年泾县宣纸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三人各自打造的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成为当地青年返乡创业、非遗创新发展的标杆项目。
2: 我们合伙人也是赶上了这一班车，借着这一股东风，把宣纸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政府支持我们，市场也有需求啊，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把非遗传下去，把宣纸产品做得更好，不止留在书房里面，还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面。
4: 家乡有无限的可能，宣纸也是，也想一起把这个宣纸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泾县的宣纸，也让我们的非遗宣纸文化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
1: 文脉如墨，青春如火，三位90后同窗以古法为根，以创新为艺，以实干为底，为古老宣纸产业注入年轻活力。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力量，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5: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宁国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竹筏游、红山林观光、水上运动等特色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秋游玩。
6: 这几天宁国西津野渡晨雾缭绕，不少游客乘竹筏泛舟江面，穿行在云雾山水之间，感受皖南秋日独有的清润美景。
7: 觉得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惬意，然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国庆的假期，非常的开心。
6: 在方塘乡的落雨红山林景区内，红山林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水上乐园里各类水上项目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白天游山玩水，傍晚欣赏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青龙湾晚霞映照湖面，与远山相互交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这个国庆假期，宁国市共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
5: 今天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不少年轻人患病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损害。我们一起来看。
8: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

0: 器官损伤，
1: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忽一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0: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3: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儿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4: 专家表示，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0: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5: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0: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2: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0: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2: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规范作息，要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5: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4: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作息时间该如何安排呢？还有咱们适合哪些运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6: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7: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4: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寒露一过呢，气温说降就降，那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

0: 咱们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呢？还有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
1: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2: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寒露时节，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那这个时节呢，呼吸道疾病也进入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么样提前预防呢？
1: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1: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3: 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两天广西岑溪到深圳的高速上，车流达到响应级别，交警随即启动潮汐车道疏导交通。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潮汐车道，它又是怎么样来疏导交通的。

0: 你看啊，一瞬间就丝丝滑滑的通畅了，这种潮汐车道机制值得推广。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那接下来呢，云南昭通的一对兄弟俩骑行去拉萨，途中他们路过怒江大桥纪念馆，弟弟踩在哥哥的肩膀上，轻轻擦拭纪念馆门上的红星，他们把这一幕记录下来，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1: 我们从云南昭通出发骑行去拉萨，路过怒江大桥，看见纪念馆大门上的红星蒙上一层灰尘，当时也找不到梯子，就踩着哥哥的肩膀上去清理灰尘。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想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0: 我们再来一起通过视频认识一位硬核小孩哥，湖北武汉8岁的曾博瑞，小轮车玩的那叫一个溜，能在空中转体360度，直接拿下了湖北省运会的冠军。

0: 我们就最先开始接触的平衡车，就感觉它的车感很好，然后练到四岁左右才换的小轮车，一般就是在俱乐部一周不会超过三次，每次2个小时以内。目前我们会的就是在抛台上空中转体360度，还有抛台上空中转侧把，最难的就是360转体的时候做一个两圈的神龙摆尾。7岁多一点，当时是肩膀的位置有点骨折，我还是有点想放弃，但是结果孩子1个月不到他就自己又拿起了车子。恢复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拿了双冠，我就觉得很勇敢嘛。今年2026年我们开始出去参加全国的比赛，秦皇岛的全国的小轮车的一个联赛拿了一个冠军，这一次的那个湖北省的省运会也拿了一个冠军。我就觉得他心态特别好，怎么困难对他而言就很轻描淡写的感觉，车子已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如果喜欢的话，我会让他一直骑。
1: 嗯，真棒哈，果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技术加上好心态，未来可期。我们再来往下看，10月6号呢，贵州榕江2026年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终极决战，巴西银河联队以总比分6-5战胜广东宁珠时代高耀成俊队，夺得冠军。而颁奖环节成为了全场焦点，这奖品呢延续了村超一贯的接地气风格，鸡鸭鹅和羊作为奖品，给远道而来的外国球员一点小小的震撼。你看啊，这个是凭实力赢得的硬菜，也是友谊的见证。我们再来往下看，昨天呢，新疆五胞胎来到了武汉园博园，与百兽乐园园区8月诞生的非洲狮五胞胎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活动，并合影留念。现场画面萌态十足，令人忍俊不禁。

咱萌娃儿遇上了萌师，这含萌量严重超标了。我们再来往下看，秋天到了哈，很多水果都上市了。秋天也是适合吃柿子的时节。那柿子呢，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维生素、果糖、葡萄糖、膳食纤维等对咱们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是呢，有五类人群不宜多吃。首先就是糖。

糖尿病患者，另外呢是脾胃虚寒者，第三种就是处于外感风寒初期的人群，第四呢则是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患者，第五类呢是服用铁剂人群。如果很喜欢这一口呢，建议您选择果型较小的火晶柿，或是经过晾晒的柿饼。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也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特别节目《安徽五年答卷》，聚焦发展成就，讲述一线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五年来江淮大地的发展巨变。国庆假期，安徽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五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五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过去五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3: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而在五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
4: 经过不断创新，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一次次从毫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往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把这个巨变从基础研究往工程研究迈进了一大步。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五年来，安徽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力量，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抓手，加强前瞻布局，努力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目前，围绕能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徽省域内已布局建设大科学

0: 学装置13个，居全国前列。
1: 安徽的科技条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东西它是一定和产业能结合起来的，那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安徽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0: 同时，安徽还不断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梳理技术专利1000多项，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西华波源正是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的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的核聚变装置点火器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很快将走向市场。
2: 目前我们合作意向呢，像我们国内的聚变新能、新能玄光等等，我们都做了广泛的对接，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0: 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创新平台也是这5年来全省上下抓创新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政策平台到项目，安徽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获批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建成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
3: 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围绕国家所需、安徽所能、产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胜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胜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100倍。
4: 平台呢是分两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一套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
0: 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十四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13位升至第5位，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8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40.3%提高到45.4%。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8位。
5: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科技成果的效益方面、科技成果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我们下步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加快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用好六尺巷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城。

0: 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把旗帜鲜明奖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增强监督工作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推动解决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0: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5A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速通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0: 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0: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
4: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5: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我们从身后的高速公路近一个月的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期间出现了2次高峰，其中最高峰是在10月1号，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超过了351万辆，达到了日常车流量的3倍。
6: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0: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

0: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1: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三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
2: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
3: 享受这个免申进项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年底啊，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4: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万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三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金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
3: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硕倍乃至硕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2: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贷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
5: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与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用贷，其实我加速预示企业的功能。
2: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
6: 从免申即享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7: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8: 在县城远，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了，技术相当好了。
1: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9: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1: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

0: 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1: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也有政策，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履职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2: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3: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0: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履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4: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0: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5: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20%。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来看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6: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
7: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1至8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6: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8: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6: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
8: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6: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
9: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10: 不断的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6: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
11: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6: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15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

0: 破200亿元。
1: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0: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业发展的周期波动既是考验更是淬炼，在守正创新中夯实主业根基，在顺势求变中补齐产业短板。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正以耐心和定力穿越行业周期，寻找产业发展第二增长曲线，挖掘新动能，培育新赛道，为限于传统特色产业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2: 10月8号，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秋意渐浓，寒气渐增，冷暖气流交替更迭，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气象部门预报，未来7天干冷的北风占据主导，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3: 寒露节气预示着天气有凉爽向寒冷过渡，深秋开始。深秋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大，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温差是在16度左右，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2: 眼下我省秋收作物已陆续成熟，气象部门提醒，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获，通风摊晾，确保颗粒归仓。
0: 来看今日快报。
4: 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继支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10月6号至7号，2026年安徽省舞龙50锦标赛在蚌埠市固镇县垓下景区鸣锣开赛，来自全省的24支队伍3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起至10月18号，黄山峰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4: 榨油老板抢着收。
5: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您好，眼下江淮大地开启秋高气爽模式，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持续的晴朗导致空气湿度下降，干燥感明显。日常除了要多喝水之外，提醒大家还需要注意皮肤的保湿。气温方面，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9到11度，其他地区在13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全省在27度上下。安徽省

0: 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预包装食品。来看预报。
1: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0.7度，合肥晴，11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3到26度。亳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宿州晴，12到26度。蚌埠晴，12到26度。阜阳晴，12到26度。淮南晴，13到25度。滁州晴，12到26度。六安晴，13到26度。马鞍山晴，15到26度。芜湖晴，15到26度。宣城晴，14到27度。铜陵晴，14到26度。池州晴，13到27度。安庆晴，14到26度。黄山市晴，14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0到24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

0: 钱。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旧电轮走了，新旧电轮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的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

0: 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座一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

0: 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 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

0: 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

0: 年五月底到十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七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七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伴。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高，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惜呀、啊，可惜啦。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湘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新的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湘岛都是我们的。

0: 说好的三点半怎么又迟到了？
1: 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了，叠了这么多飞机啊。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香港沦陷了，就在20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接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1: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我先生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惚れ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会おう。

0: 叶成军，抱歉，我来晚了。
1: 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急报？
2: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0: 那一定谈得很开心吧？嗯，

没有交流。算了，不提他了。啊，我们走吧，香岛还等着我们呢。啊，

0: 是我。朋友，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林换麦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怪你。别说，走，离开这里。

0: 先生，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
1: 哎呀，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
0: 哦，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
1: 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
0: 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啊、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啊。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

0: 去给您倒杯茶。
1: 赢。还是你帮我选吧，你比我有品味。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鱼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1: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痛快点。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地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在里面，你们自己要想好了。

0: 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
1: 什么？
0: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的负责人余英。
1: 混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禁止你一切行动？这么重要的共党分子，就这样让你打死了吗？啊！
0: 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这让叶冲感到，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1: 敌人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
2: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邱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0: 野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宫本君，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带。 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线人？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好了，
1: 我累了。
0: 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是。
1: 阿成，来来来，坐坐。少爷，谢谢。叔父啊，时至今夜不倒，还多亏了你们的关照。阿成这次回来，还是希望和你们共襄盛举。可是香港已经沦陷，人人朝不保夕，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 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时至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2: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迟少爷上台致辞。 掌声欢迎。

0: 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1: 香港商业

0: 您的包房已经给我们收走了，您的包房在哪儿？
1: 我们少佐，给我准备一间最好的包房。今天池家少爷把大世界给包了，没有多余的包房了。要不这样吧，您明天再来，我把最好的包房留给您，所有的消费我来付，您看怎么样？
2: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这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
3: 放手！
2: 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池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了。
4: 这就去准备。肖哥，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何叔，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词吗？
2: 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组织上没有看错人。何叔，
4: 你什么意思？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除了与风帆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请慢用。
5: 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岛相聚！干杯！嗯。哦，叶成军，你刚到香岛，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岛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2: 将军，那我现在去了。
5: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哈哈哈哈，好好的玩一玩，哈哈哈哈。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1: 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

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善。

0: 他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放心吧。
1: 来杯威士忌。谢谢。
2: 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3: 好的好的。
4: 将军阁下。
3: 嗯。
4: 叶冲是中国人。
3: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叶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清野的时代就读上海东亚通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啊，
4: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你还在怀疑叶冲吗？将军阁下，我确实怀疑叶冲，因为他一出现就打死了一个不该被打死的人。他刚才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我策反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2: 八哥，什么？
3: 怎么回事？
1: 站住！帮你们打扫一下。

0: 没想到啊，你年纪轻轻居然会弹这首曲子。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碰到知音，是先生的琴声吸引了我，一曲会友，希望可以和先生交个朋友。
0: 你好，我叫池生。
2: 吉祥さん。
1: 你好。
2: 将軍閣下お呼び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少ししたら行く。
2: はい。
0: 不要害怕，来。

0: 文说的不错。
1: 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2: 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抱歉，

0: 你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有没有同伙？你说呀！快说！
1: 我想。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那我就静候你的结果了。

我是石生，老何让我来找你的，我叫魏国祥，香港地下党三号联络站，何刚的副手。老何人呢？在大世界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打死了。 昨天他向我交代了很多我该想到的。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任务。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7: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

0: 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3: 嘿，常来啊，
4: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4: 余音，秋蝉。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2: 我先走啦。
3: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吗？一切准备就绪。
1: 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明天中午1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圣纪之一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圣纪联络站，雨鹰遇害。没想到老何同志也……
0: 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没有。 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纪之一店，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唯一的接头人鱼鹰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 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
3: 先生，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圣纪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在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4: 一点也不好看。
2: 别的吧，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5: 行吧，
3: 不喜欢，不好，
2: 还不喜欢。
3: 走，
2: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件镇店之宝。
5: 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2: 走吧。
5: 啊，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2: 走，哎，行，您慢走啊。
6: 哎，常来啊！怎么了？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今天余英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1点会有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来，舅舅小心。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湖里，你不该给我净身。
1: 金会港，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0: 你是秋蝉，
1: 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
0: 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1: 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0: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1: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不行，跟我走，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蝉怎么样了？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可是秋蝉的死已经成了事实。
1: 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驻一位神秘人物，会不会就是秋蝉？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我只知道一句街头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0: 秋风，秋蝉，
1: 你有什么想法？
2: 盛吉之一店的事情刚刚结束，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没问题。不过，志章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说的对。
1: 日本人最注重细节，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语音是，我就是秋蝉。小岛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孔百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我被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 天天在你这买书，哎，
1: 是啊，你是天天在我这儿买书，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受得了啊？哎，
0: 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
1: 我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
2: 哎呀，好了好了，
1: 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好吧。
1: 哦，5块钱。
2: 给。
1: 哎，您多给了，5块钱。
2: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1: 哎哎，好。你们走啊。
2: 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贝，你要是感兴趣，可以都看看。这些书都是你在店里打折卖回来的吗？哎呀，
0: 没少跟老板讨价还价。

0: 听见了吗？这就是民众的呼声。按理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0: 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1: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0: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0: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零五幺号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0: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不要怪我冷血无情，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成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 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躲过了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等会儿，
1: 哎，先生，这下雨打烊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0: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啊。
0: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1: 谁啊？
2: 叶冲。
1: 那可能是巧合吧。
2: 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2: 军政厅的电话。
1: 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

0: 你不能去。
1: 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0: 我还是担心。
1: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圣迹之一殿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纪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
0: 好。
2: 野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他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太君，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哦，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
6: 行行行，
4: 去吧。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熟了没？
4: 熟了熟了。
5: 哎，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7: 小哥，
5: 太君
7: 不要啊。小哥，
5: 太君，太君，
7: 小哥不要。
5: 花姑娘，花姑娘，哎呀，就是这
8: 样。我那
5: 个
8: 姐，
5: 小哥，这男的
8: 坐呢嘛，
5: 坐，不要怕。怎么样？
7: 放过我。
9: 那个兴奋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推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兴奋会的人找上他。
1: 小岛，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你想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

0: 的机会，我当然要留给他来享
1: 用。啊，小耿可靠。
2: 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0: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0: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2: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银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0: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2: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0: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2: 你说呢？
0: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2: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0: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
1: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0: 可他到了香港，
1: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啊，
0: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1: 再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啊，
0: 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
0: 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三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1: 酒会？
0: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1: 多谢将军。

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

0: 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你现在的做法我越来越无法理解。
0: 魏国祥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港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诚先生。
2: 久仰大名。
0: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3: 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4: 少爷，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

0: 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警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迟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1: 少爷，少爷，少爷，
0: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1: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0: 你下去吧。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
2: 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
3: 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4: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3: 啊，
4: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
3: 叶
4: 少佐可以吗？

0: 貴様らの当てこするにはもううんざりだ。
1: 少佐、幼児が失踪しました。
2: 失踪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幼児を乗せた救急車が襲撃に遭い、全軍全滅しました。
0: はじめは堂々と襲撃し、今回は暗殺だ。もうこれ以上革命党の勝ち抜きを聞きたくはない。こんなことさえできないのか。全く失望した。
3: 开始吧。
2: 给我出手。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4: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遵义三日》。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看我，还在看我。
1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9: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9: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9: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1: 好。
9: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

0: 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都你收看秋蝉10月10日版精彩内容。
2: 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
3: 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4: 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5: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6: 开始吧，
7: 给我出手。
1: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10月10日晚精彩继续。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
7: 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晚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上道。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

0: 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 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的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路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是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0,000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 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

0: 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趋近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两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

0: 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尽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

0: 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游击头，他想统治刘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接触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喂，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白天说错话了啊，别往心里去。行了，朕原谅你了。好了，陛下。
1: 那聊聊你的初恋吧。出什么恋呀？根本就没恋上。哎，我跟你说啊，当着姑娘面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0: 他不会是心海里的女版的王胜全吧？以前不会，现在不知道。
2: 靠着你倒是没王胜全那么多心眼儿。
0: 这怎么还没完了呢？还想打是吧？
2: 行，那你说他要投资的，咱们是接受的，还是不接受？

0: 领导，坐。
1: 哎，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梦瑶啊，其实你说要赞助我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而是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其实我无数次的幻想过咱们重逢的场景，我都是大导演，结果你说你今天，
0: 领导，今天只聊电影。
1: 好，好。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真的要投资我们呀？嗯。编剧是我，署名也是我，不卖我版权。嗯，
0: 对啊。
2: 那我也相信不了你。
0: 一般版权怎么卖呀？
2: 我就知道，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
3: 针对你昨天的提议，我只有三个问题：编剧是孙东怡吗？嗯。署名是孙东怡吗？嗯。你不会乱卖版权吧？嗯。只要这三点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哎，导演是林佳油吗？
4: 关于你昨天的提议，我有很多想法，比如说我当女一号。
0: 不好意思，你不在我昨天的提议范围之内。
4: 那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0: 婚纱穿太久了，实在是难受，借我件衣服呗。啊？哎，这件衣服材质实在一般，给我换一件呗。
4: 还穿不穿？

0: 你俩要跟我说什么呀？别摆造型了。
1: 东乙，我确认过，编剧和署名都是你，只要这点没问题，这事儿咱就值得干。
2: 哎，他肯定比王胜全靠谱吧？
3: 那肯定，这回绝对靠谱。
4: 东乙啊，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行吗？
1: 东乙，我不想散伙。哎呀！
5: 黑色黎明还有一周就开机了，角色我给你保留了，只要你把这合同签了，立马进去，算是我最后为你做的。

0: 宇浩啊，把握好最后的机会，别太欲擒故事了啊。
1: 王总，是不是在你们这种人眼里，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朋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啊？
0: 宇浩啊，之前的事儿我确实是无能为力，我再次向你们道歉。
1: 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孙东仪，不是我。
2: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拍摄短片《黑色黎明》。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困难，就是因为之前的创意被剽窃，所以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修改剧本。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顾虑是总投资只有孟瑶的150,000。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拿到最佳的短片奖，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是……
3: 啊！拍摄《黑色黎明》，
4: 只剩下这个男孩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他呆呆地望向远方的大海。黑屏，出片字幕，撒谎。
5: 哎呀，哎，怎么了？
6: 啊，东仪，你那个开头写的太棒了。
7: 哎呀，好啊。
8: 哎，王哥，我这是小项目，我真没钱。哎，
9: 是是是，大项目你得参与啊。哎，
8: 其实你参不参与都行，但你得把器材租我，你给我算便宜点，我预算太少了。哎，
9: 我这预算高得很，就这一步你必定一炮成名。哎
8: 呦，我怎么可能一炮成名呢？我跟你说，这项目能不能成完全看您啊，王哥。你这样，你再给我加个炮。
9: 炮我？不是你脑子有病吧？啊，我是找你拍电影，不是跟你谈恋爱。
8: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戏，我给你安排。王哥，你别挂呀，王哥。哎呦，
9: 挂了。

0: 前，从你爹给你变了一杯减脂清糖咖啡，记加油站上啊。
1: 对不起啊，我只喝减脂零糖卡布奇诺。
0: 哎呀，尝试下新口味吗？
1: 还是算了。那个女孩是谁啊？人没见过，这衣服倒是挺眼熟的，人看着挺有气势的。
0: 我跟你说去，那是我们下一部戏制片人，你看他通体修长，富贵有神，浑身散发着金钱的光芒。哎，我们下一部戏肯定一炮而红。这咖啡厅借我拍两天呗。
1: 哎，你说这林佳油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来找我喝咖啡了呀？
2: 姐，问你个问题啊，我和林佳油比起来，

0: 原来拍电影要这么细致呀，好复杂呀。嗯，
1: 你不会后悔了吧？
0: 怎么可能呀！你们放心吧，明天上午我肯定把钱都落实到位。
2: 哎，你说，东姨这几天都在忙着修改剧本，估计也没工夫吃饭。我买些零食，要不然一会儿你帮我送上去。
3: 行，哀家知道了。没吃饭吗？去高点。
1: 哎，阿姨，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东姨在哪儿呢？
2: 东姨在楼上呢。
4: 你不用跟上来了。

0: 醒了，这又熬了一醒是吗？
1: 妈，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想你了，来看看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去给你做啊。
1: 谢谢妈。
0: 起来，到床上躺下去啊。快起来，快睡着了啊。
2: 哎，你说，这都下午了，钱还没到账。他不会是女版的王胜全吧？
3: 咱能不提王胜全的吗？
0: 这王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反正不是人样。
2: 行，不提就不提。来，咱继续。
4: 这可是大项目啊，我都发朋友圈了。要不咱们去问问他。
2: 走。
4: 不过这王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
3: 除了不是人
4: 样，我想想啊，
3: 长得又跟你挺像。
5: 喂，爸，你怎么把我卡给冻上了？
6: 哎，停停停，
5: 早不动晚不动，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尴尬吗？我说我有用，赶紧给我解开。什么呀，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我很怕，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很怕，我再也不理你了。

0: 洁，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谢谢你啊，王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还能够相信我，给我们公司继续合作的机会。
1: 宋干先生，塔大坤公司发生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很了解帕萨先生的为人，但你不是他那种人。现在泰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内能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人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是目标明确的人，对我也很直接，所以我想让你接下此次新加坡的这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是我朋友公司的，他叫艾丽，希望你能帮他。
0: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你。
2: 真是太厉害了，儿子！
3: 太厉害了！
0: 快点，快点，该迟到了。
4: 乖乖乖，
3: 拿着车上吃。
0: 好，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走了，儿子，
3: 赶紧出。

0: 爸爸。
1: 啊，OK。怎么了？爸爸不小心睡着了。
0: 我想吹蜡烛。
1: 吹蜡烛？谁的生日？今天不是你生日。
0: 是星姐的呀，快要到星姐的生日了，你不记得了吗？之前还给星姐准备过惊喜呢。

0: 想跟星姐一起吹蜡烛。我们一起去给星姐惊喜好吗，爸爸？
1: 算了吧，儿子，别让星姐的爸爸再不开心了，不然我心里也会很难受啊。
0: 那个狠心的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1: 来，我们坐下聊聊。

0: 爱不爱爸爸？
1: 当然爱。
0: 欧卡，你爱自己的爸爸，欣姐当然也爱她的爸爸，爸爸也爱你爷爷还有奶奶。况且爷爷奶奶的年纪大了，我们要让他们幸福的，明白吗？
1: 那爸爸呢？爸爸一点都不幸福，我心疼爸爸。

0: 生什么事了？
1: 爷爷奶奶要去给星姐惊喜。嗯，
2: 这段时间你工作太辛苦了，宋干。我以前呢也是喜欢拼了命的工作，直到我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成为那种因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家庭的商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爱情事业双收的人，明白吗？

0: 承担。一个男人不管是事业成功还是家庭的美满，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支持你的女人，无论那个人是妈妈还是妻子。妈妈已经站在你的身边了，你快去追你的妻子，让她一起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吧。
1: 大家集合

0: 银杏小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你再踏入这里半步吗？快给我滚出去！
2: 我哪儿也不去，对吗？大家
3: 没错，
1: 不要脸的家伙，都这么赶你了还赖着不走。
2: 我是不会走的，除非英心小姐跟我回去
0: 好吗？
2: 我的伯父耶、yeah!
1: 我不是你伯父，
2: 那我就叫你岳父，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伯父接受我叫你一声岳父大人的耶、
1: yeah! 行啊，那你就在那儿等着，哪儿也不许去，我们走着瞧。
4: 叔叔、啊、
5: 爸爸，
2: 英心小姐跟我回去好不好？
5: 星姐不是答应我要当我妈妈的吗？
6: 英心，你来做我们家的儿媳好吗？宋干他真的很爱你啊。
7: 请你给宋干一次机会吧。
2: 不要、哎、不要、哎、
1: 这里没有机会，只有子弹，你要不要？
5: 我狠心的爷爷，
1: 小鬼头，
2: 对我开枪吧！我已经差点被枪打死过一次了，我知道会很痛，但英星小姐离开我只会更痛。英星小姐，你跟我回去好吗？
8: 爸爸真的好凶啊，英星姐。
9: 其实我理解爸爸，让爸爸原谅他们确实挺难的。
8: 说真的，他们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惩罚，作为对我的补偿呢，宋干先生也没有让我坐牢，爸爸也该原谅他了。
9: 夜深了，你去睡吧。
8: 丁心姐，你为了我和爸爸自己做了太多的牺牲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不打扰你了，快睡吧。嗯，我走了，晚安，英心姐。
9: 晚安。
8: 话说今晚你睡得着吗？
9: 你敢取笑我？
8: 开玩笑嘛。
7: 英心小姐。
9: 我出现幻听了。居然想他想到出现幻听了吗？宋干先生，你还没走啊？哎，要是让我爸看到你，你就死定了。
7: 谢小姐，我怎么能回去啊？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晚我想跟你一起睡。
9: 不行，要是让我爸知道你
7: 啊！哎，小声点儿。要是你爸爸醒过来都是因为你的声音。你再大声，你再大声，我就封住你的嘴。但用什么来封嘴呢？

0: 这是什么呀？难道是？哦，哎呀，哎呀，哎，哎，艾蒙，你怎么挡在这儿啊？
1: 不是叔叔你让我守在这里，不让那群人上来的吗？
0: 哦，不让他们上来，也不能让他们挡在我们家门口。跟我来，快点。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哎，还有这边，哎，我过来。哎，你们，起床，起床，起床，去别的地方睡，滚出我家。
2: 去别的地方飞，我们要睡觉。
0: 我是人不是狗，滚啊！赶紧从我家滚出去，不然我绝对让你们尝尝子弹的滋味。
3: 请你别生我们的气，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0: 别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还挺大快人心的啊，好歹是有钱的豪门家庭，但却要在我们家门口搭帐篷睡觉啊。
1: 哎，话说怎么没见到那个哥哥呀，叔叔？他睡哪儿了呀？
0: 是啊，他睡哪儿了？

0: 哎，后退，别动我啊！让我帮你吧，毕竟是因为我伯父才会被气到。
1: 你知道就好了，你这个倒霉蛋。
2: 哎，如果爸爸能冷静点，就不会气得快喘不过气了。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怎么能站在他那边？我可是你爸，
1: 我是他的男人。
3: 你。
0: 你刚刚说什么？
3: 别说。
1: 我说的是，虽然您是英星小姐的父亲，但是英星小姐之所以会维护我，是因为我是英星小姐的男人。
0: 啊，原来如此。
1: 哎，
0: 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是英星的男人？
1: 没错。
0: 英星。这个疯子是说谎的，对吗？他不是你的男人，对吗？
3: 那个宋甘没有说谎吧？我真的已经成为他的人了。

0: 你冷静点吧。
1: 杀了他，因为他竟然敢这样对我的女儿啊！医生，你跟我说，是这家伙强迫你，是他威胁你，对吗？啊，
0: 不是的，爸爸，我是自愿的。
1: 自愿的？
0: 是的，爸爸。
1: 别动我的枪！

0: 爸，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让我怎么办嘛？
1: 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明明知道他对我们做过什么。
0: 因为当时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1: 什么计划啊？你是去找他讨回公道的，但是却被他占了便宜，这样说得通吗？啊，我是不会同意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同意的。
2: 一心小姐，你爸爸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啊？还在生气呢。
2: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爸肯定会生气，但我只是想表现我的责任感，所以我才会那么说。
0: 哎呀，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先回去吧。
2: 我不回去，如果我回去了，那你爸爸就会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男子汉，我敢做就敢当。我会一直在这儿，即使要死我也愿意。
0: 喂，你别这么说。
2: 不说也行，那我要亲你。
0: 你这不好笑，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你会回来跟我在一起的，对吗？
0: 这一切得取决于我爸爸。
1: 太好了。
0: 小声点，等会我爸爸听到了。
2: 我愿意做任何事，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对愿意。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行。反正都被抓到，接下来就肆无忌惮了。你要听老公的话哦，老婆。
0: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0: 就是。
3: 是指你已经成为宋干的人这件事吗？
0: 维诺哥。
3: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
0: 维诺哥。
3: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你和他之间那么的相爱，你们之间发生一点什么也没什么奇怪的呀。也是啊，你也有可能对不起辛格叔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但对我你其实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哥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幻想，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但是现在有一个比我幸运的人了。
0: 维诺哥，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好的男人。总有一天，肯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加幸运的女人，能嫁给维诺哥你。我等维诺哥你的婚礼哦，我想看到你幸福，我想看你妻子长什么样。
3: 你就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你要想结婚那你就自己结，能看到你得到幸福我也很幸福的，能够一直这么爱着你 我也很幸福。你没有权利让我去爱别人，让我去跟别人结婚，你也不能就像这样一直左右我的心。
0: 这也行啊，维。

这是你的，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咖啡，怀孕的人要喝牛奶。希望你能这么一直幸福下去，我也会永远一直这样去爱你。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的。维诺，你必须跟英星结婚。
1: 爸爸，
2: 不行。
0: 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啊，松开。像我这样的暴脾气，我没开枪打死你，你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怎么说，维诺，你愿不愿意和英星结婚？
3: 我
2: 英星小姐，
0: 哎呀，就让你跟维诺结婚这么点小事儿，你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啊，哎，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宋干，英星，难道英星？
1: 爸爸，我怀孕了。
0: 啊，
4: 你怀孕了？
2: 小姐，
5: 太厉害了！
2: 小姐。

0: 行啊，既然你们的脸皮这么厚，还想证明自己的诚意，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准备好了吗？我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都不回答？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1: 我不回去，对吗大家？
2: 是的
3: 是的
2: 是的，
3: 我们不回去。
1: 就算死我也不回去，我情愿一死，对吗大家？
4: 但爷爷，你还没说要我们做什么呢。
3: 没错，就是嘛，你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说呀。
0: 首先我想让你们证明的就是，哎
3: 呀，好多蚊子呀，你身上好多蚂蚁，小心点啊老公。
4: 好多啊。
0: 哎，哎，你们这群有钱人啊，太弱了，
5: 我只是让你们摘水果这么点小事，你们摘了一天就摘了这么点，
6: 动作麻利点吗？啊，
0: 做不完别吃饭。
2: 爸爸，他们没做过才会这么慢的，你让他们休息会儿吧。
0: 不行，做完之前不许休息，不许偷懒，听到了吗？
7: 听见了。
0: 让你们做这点事儿，比起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算是轻的。宋甘香娶一个农民的女儿做老婆，就得会要干农活。
2: 爸爸，我早就是宋甘先生的老婆了。
3: 哎，云溪，你说的太对了，太合我的心意了。哎，
0: 你干嘛要说这种让我痛心的话？
8: 你总这样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工作嘛？
0: 你说这话是要打架吗？
8: 你过来呀、啊，我才不怕呢。过来吧，
1: 爸爸，够了，
8: 别拦着我，
1: 哎，爸爸，
4: 你们两个人快点住手！这么大人了还吵架，赶紧分开了。
8: 我不摘了。
3: 哎，等等，

0: 这件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好呢？你帮我想想吧，老婆啊。你还要傻站在那儿笑多久啊？坐下呀。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女儿了，就应该按照传统习俗来完成仪式。
1: 你的意思是……
0: 你还在犯蠢吗？啊！我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满意了吗？耶！
2: 爸爸，真是太谢谢爸爸你了。
1: 谢谢你，叔叔。
0: 可以叫爸爸了。
1: 谢谢爸爸。
3: 你在想什么呢？

0: 妈妈，我是宋干。
1: 哼，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向妈妈自我介绍啊。嗯，妈妈，我真的很爱你的女儿妈妈。你的女儿是我的生命和灵魂，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妈妈。

现在我只剩下这枚戒指了，但是我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经准备好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了。

应星小姐，你可以给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信心，鼓励他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吗？请你嫁给我，应星小姐。

哎呦

欣姐，迎亲队伍已经快到了。

0: 什么不能看？
1: 不行就是不行，等下新郎就不惊喜了。快进去里面，进去进去。哎
0: 呀，真漂亮。怎么样啊孩子，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宋干，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没有照顾好她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
1: 是，我保证，我会让你的女儿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英雄，我真的心里空空的，你就要有老公了。
3: 爸爸，你怎么哭了？爱哭鬼，爱哭鬼，爱哭鬼！
4: 你这小鬼头！

0: 别喝那个了，喝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你尝尝看嘛，苦瓜汁。是心痛的？
1: 是心伤吧。
0: 哎，差不多嘛。
1: 我又没事。
0: 我才不信呢，你喜欢英星姐，现在英星姐结婚了，你怎么可能没事啊？
1: 因为我不是你啊，对什么事都那么夸张，总是那么夸张。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喜欢我，我们就应该放手，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0: 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就只有今天你说的最好了。

0: 亲人家的脸颊。嗯，你肯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对吗？哎呀，天哪！
1: 什么想法啊？你突然走过来，我当然被吓到了。我还是走好了。
0: 嗯，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去找燕星。
0: 你跟我在一起好了。看到别人结婚，我也好想结婚，对吗？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哦，
0: 我当然要告诉我想娶的那个人嘛。
1: 疯了吧？
0: 疯子你也爱吗？
2: 喝点吧，让自己舒服一些，免得眼泪掉下来。
0: 不要，谢谢你。我不喜欢红色饮料，太甜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嗯。

0: 根筋到什么地步，人嘛要学会接受新事物。可不只是甜哦。
1: 我不喜欢，我这个人一心一意，会一直爱下去。哦。你也别太着急去找老公了。
0: 你疯了吧？
1: 我没疯，我是说真的，身为女人，如果想要找老公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找，不然的话还是单身比较好。
0: 也对，如果我找不到老公，你可要陪着我哦。我们一起照顾我爸爸。

0: 宋甘先生。
1: 非常感谢你，宁信小姐跟我说，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才让她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明明之前我对你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
0: 我也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过去的事我们就别再提了。现在你是殷心姐最爱的人，殷心姐爱谁，我也会爱那个人的。
1: 我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你姐姐的好丈夫，我也会做你最可爱的姐夫。
0: 那我会一直盯着你哦。嗯。
1: 你这家女儿都好凶
0: 啊。因为遗传了我爸爸。
2: 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我希望你们的爱能长长久久，遇到问题要互相包容。夫妻生活就像舌头跟牙齿，需要相互谦让和配合，都是正常的。什么事情可以包容就包容对方，什么忍不了的也要像我一样忍一忍。
3: 真不错啊，老公。英心啊，你记住，你是妻子，丈夫呢必须是领头羊，但是身为妻子，我们要紧跟着丈夫的步伐。宋甘，你也要记住了，无论你是对还是错，你都要是认错的一方。你必须要记住，老婆永远是对的，明白了吗，儿子？好吗？
1: 好的，我愿意为英心小姐做任何事。
2: 什么男人嘛，这么怕老婆？他跟他爸一样怕老婆，怕老婆才会发达嘛，对吗？
3: 没错。
2: 我觉得我们先出去好了，新郎新娘才能好好休息。
3: 好。
1: 坐吧。最终我还是做到了。老婆大人，今晚有什么奖励可以给我吗？
0: 当然有，老公大人。
4: 我来了。哇，
1: 欧卡，
4: 要给拉拉队奖励才行啊。今晚我想抱着英星妈妈睡，可以吗？
1: 不行啊，儿子，今天不可以的。
0: 可以。

0: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个房子里向你求过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居然被甩了。
0: 你呀、啊、那这次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1: 这个是给我们家的小礼物
0: 啊。
1: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那么大的果园了，我怎么能认输嘛。还有啊，我的生意现在正蒸蒸日上，所以我买了这栋海边的房子送给你。欧卡还有我们还有没出生的小英方啊。
2: 我要和英方一起玩水，玩沙子。
1: 谢谢你，让我和欧卡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那我呢？
1: 过来，儿子，过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这个国庆假期，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1: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速通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1: 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1: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

0: 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
1: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9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2: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我们从身后的高速公路近一个月的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期间出现了2次高峰，其中最高峰是在10月1号，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超过了351万辆，达到了日常车流量的3倍。
3: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0: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
4: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5: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3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
0: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
6: 享受这个免征进项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年底啊，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7: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万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3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金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
6: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0: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贷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
8: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有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贷，其实我加速率是起了作用的。
0: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
9: 从免申即享。

0: 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生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2: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3: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10分钟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2: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4: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2: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5: 这个事情搞好了，上下楼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感觉这政府也有政策，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旅支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6: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7: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2: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旅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8: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2: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效益同比回落。面对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来看记者的调研。
9: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
10: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1至8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9: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11: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9: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级程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 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
11: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9: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建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
12: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13: 不断地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9: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
14: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9: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15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15: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9: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业发展的周期波动既是考验，更是淬炼。在守正创新中夯实主业根基，在顺势求变中补齐产业短板，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正以耐心和定力穿越行业周期，寻找产业发展第二增长曲线，挖掘新动能，培育新赛道，为县域传统特色产业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0: 这个是香烟鹅，它属于鹅类。
1: 两农两法，农机农业都得配套，把病虫害防住了，粮食安全才有保障。我干了30多年，就干了这一件事。我叫王元英，一年365天，200多天在田里。农民喊我们植物医生，庄稼生病了，我们就去号脉、开方子，手机号都留给他们，随时都能找到我。
0: 这个叶子胚，它这后面的，现在一半上有两个黑的斑纹，这头这里还有两个斑纹。
1: 人家都说我稀里糊涂就干了农业，当年考大学跟着同学报的安徽农学院植保系。那时候哪懂啊，就知道农村种地不容易，看天吃饭。像巅峰烟椿这种害虫，以前认识不足，它专挑大豆的花和嫩芽细，严冬时能到这儿绝收。国内外没有成熟的技术，我们就自己从头摸它的习性，一年发生几代，在哪育种都得搞清楚。
0: 很难，对。
1: 我们和高校合作，发现大豆花的气味能吸引它，这又为开发绿色诱捕器提供了新思路。搞科研就是要把害虫的老底摸透，才能治住它。
0: 妈，看看，连这都发光了。

我们最欣慰的就是看到我们研究的技术用上了，田里病虫害少了，产量上去了，农民的钱包鼓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益。我今年58岁了，还得干，更要紧的是把年轻人带出来，农业科研周期上要耐得住寂寞。

0: 手里肉天天地头，总得有人接着干下去。我这辈子没写过什么大文章，我的论文都在这片田里了。
1: 10月8号，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秋意渐浓，寒。

0: 寒冷过渡，深秋开始。深秋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大，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温差是在16度左右，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眼下我省秋收作物已陆续成熟，气象部门提醒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获，通风摊晾，确保颗粒归仓。
2: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3: 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新能源车型出口同比增长174%。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继支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日前发布，安徽3个省辖市、6个县市入选，其中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等6县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今天起至10月18号，黄山峰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

0: 姨，可以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吗？我想去一下厕所。
1: 哦，可以，来给我吧。
2: 你好，我来找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女人，她带着一个婴儿。

0: 铁，谢谢。
1: 乔妮，来帮我把这三份外卖送到沙农路公寓去。
0: 哪个房间啊，老板？
1: 101号房间。

0: 想要钱才出现。你给我的这份策划书，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如果你半路放弃了，那我就会损失上亿。
1: 爸，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相信我？
0: 那你做过让我相信的事了吗？
1: 不管我做的有多好，你从来都不满意。
0: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做好过。如果这次的项目你能做成功，就拿去做。
1: 好，如果我做成了，爸，你就得给我的公司投资。
0: 可以，因为我相信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0: 乔妮，你不用收拾了，就放这里吧，你都超时半小时了。
1: 没关系的，老板，
0: 等一下我自己收拾，没关系。
1: 那我先走了，我要赶时间拿药去给婆婆，然后还要去詹科叔的店。
0: 说你这么辛苦挣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啊？
1: 上大学要花很多钱，老板。那我先走了，老板。
0: 嗯，那边有给你和婆婆准备的饭菜，拿去吃吧。
1: 太谢谢了，那我走了。
0: 骑车要当心啊。
1: 好的。婆婆，吃药了吗？
2: 哎呀，你回来做什么？都说了你不用回来，我会自己找药吃的。你这孩子呀，
1: 找不到对吧？我来帮你找吧。
2: 我只是患有糖尿病，又不是老年痴呆。要不是你突然回来，先走进来的话，我都找到了。
1: 是吗？
2: 对呀。
1: 明明你看了那么久，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在这里。
3: 哎，有人在吗？
2: 我不卖，你们还来做什么？都说了不卖不卖不卖，每天都说了不卖，我都说腻了，你们听着不腻吗？
1: 比我早说了一步。
4: 婆婆，这次啊给你特殊报价，我们再加200万，一共1200万，你要卖吗？
1: 我婆婆刚才说了，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不灵光啊？所以才天天来问，天天来纠缠。
4: 还留着做什么呀？卖了吧，你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1: 这是我婆婆的地，就算我和婆婆穷困潦倒，那也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来管。
4: 别进去不吃吃罚酒啊，乔妮。如果卖了这块地，就算你同时上20所大学都绰绰有余，就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的到处打工。
1: 说不明白了是吗？乔妮，

0: 放开我！你们要求是吗？哎，
1: 住手！婆婆，我可不想动手打老人。
0: 放开！哎，放开！
1: 婆婆，快放手！小心伤了自己，婆婆。
2: 你们每次都在逼我卖地，
0: 这是在伤害我老人家的心。
1: 所以你就是不卖是吧？
0: 我不卖，如果卖我早就卖了，轮不到你每天都来催。放开我孙女，放开她！你看我不打你，放不放？放开！放开！婆婆。
1: 我是顾及到婆婆是老人，不然我就收拾你了。
0: 你这是有所顾忌了吗？
1: 等我回去了还会联系买家，看看他还愿不愿意加价。
0: 一次增加200万，一次加个5000万才划算。
1: 你说什么？
0: 够了，安东，你够了。你想要买地皮的话，你想要去问谁就问谁去吧。乔尼，你快去工作吧，詹克那边不是吗？快去吧，免得迟到了。
1: 哼，婆婆，你先别卖给谁，如果想卖，第一个要想到我，我回去跟那位想买地的人联系，然后再来。我们走。
3: 哎
0: 呀，婆婆，
3: 哎，我的骨头又痛了。
0: 婆婆，你先坐下。哎，
3: 乔妮，你下次要跟谁打架，先回头看看我这老人家。
0: 婆婆，你也要加入吗？
3: 你看我脸上都布满了皱纹，不想脸上再增加脚印啊。
0: 哎，但好像刚才是你先动的手。
3: 什么时候？哦，我怎么不知道？
0: 你不是踢了他吗？你确定没事吗，婆婆？哎，
3: 没事的，我没事。哎，你快走吧。我帮你把衣服熨好了，去吧。
0: 谢谢啊，美女。
3: 好，好。
0: 婆婆，你先吃药。
3: 好。
0: 我走了。你别忘了吃饭，餐厅老板让我带回来的。
3: 我看到了，晚上骑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哎呀，你这疯
0: 了！我走了。
3: 这是干嘛呢？
0: 江恩。你怎么迟到了，乔妮？
4: 有点事啊。
0: 恐怕不止一点了吧？你知道的太多了。
5: 服务员，
0: 乔妮，有客人叫。你好，点些什么？
5: 再来一桶冰块。
0: 还需要别的吗？

0: 来旅游的吗，大哥？
1: 来工作的，不过一点进展都没有。
0: 那你加油，祝你好运。
1: 谢谢。
2: 下班之后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可以啊。嗯，如果你有十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3: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0: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嗯，
4: 如果我没有钱，就不会找你这样的美女了。
0: 放开我。
4: 不放。
0: 我说放开我。
4: 你这女人。

0: 这是我的店，你们想打架去别的地方打，谁敢在这里打架我就开枪了，滚！
1: 走，
0: 滚呢！小妮，你先回去休息。
2: 对不起啊，詹科叔。
0: 啊，这里我来处理，回去吧。哎，都是。

0: 带走。
1: 走，下车。
2: 工作也没进展，真倒霉。
3: 放开我，放开我，大哥，救命，救救我！
1: 不进去。
4: 喂，小姐，小姐，哎，放了他。
3: 放开我！
0: 好好跟你商量卖地，你却非不卖，就活该被这样
3: 对待。我婆婆的地价值5000万，我就算再穷，也不会蠢到200万卖给你。安东，你这个混蛋！停车，安东，停车，马上给我停车！
1: 住手！
3: 放开我！放开！我不挣扎了，反正我也下不了车。
0: 我不会停车的，如果你成了我老婆的话，那块地就变成我的，分文不花。
3: 你老婆啊？
0: 对，
3: 下辈子吧。
1: 放开我！
3: 不放！
1: 放开我！
3: 停车！停车！
1: 放开我！
3: 我放！
4: 小姐，你出来，快出来！走，
3: 大哥！
1: 哎，求你，你放开了！警察，警察来了！
5: 住手！住手！停下！你们在做什么？
3: 他们想绑架我，是这位大哥救了我。
4: 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到他们拉他上车的，所以才开车追来。
0: 什么绑架侵犯？他是看上了我的钱！
3: 你胡说八道！谁看上你的钱了？
4: 刚才还不承认？
3: 我没有看上他的钱，他们不仅对我人身伤害，还想绑架我。
6: 下班之后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7: 可以啊，如果你有10万的话，我就跟你走。呵呵，
8: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7: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3: 他们是你的人吗，安东？我没有要他的钱，他们说谎。
5: 你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跟我们回警局走一趟。
3: 嗯，那我们就和解，就这样结束吧，我不追究了。
0: 既然他不追究，那我也不追究了，警官。
5: 那行吧，都分开上车回去吧，快走，走吧，上车，快走。
2: 最后你肯定会卖定。
3: 我不卖。
2: 好了，
5: 小姐，够了，上车走吧，都散了。倒车，倒车。
3: 大哥，你流血了。
2: 头破了。
3: 要去医院吗？
2: 没事，小伤而已。你真的不

0: 那个录音让我看起来就是想要钱的女人，你的证词也没有用，他们只会认为你是看上我了。
1: 那我送你回家吧，如果他们回来找你麻烦就糟了。走吧。
0: 你可以吗？
1: 当然不会死的。走吧。
0: 我觉得还是去我家处理一下伤口吧。我叫乔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昊天。
0: 谢谢你，昊天哥。先坐这里吧。
1: 好。
0: 婆婆，我回来了。
1: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0: 跟婆婆啊。
1: 房子里的幽灵吗？
0: 你胡说什么呢？
2: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1: 你好婆婆。
2: 他是谁呀？
0: 这是昊天哥，婆婆，是他从安东的手里救下了我。这个安东真是紧咬不放，如果没有昊天哥的话我就完蛋了。
2: 这是安东所为吗？哎呦，先坐，先坐下啊。先坐下吧。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救了乔妮。
1: 不用谢婆婆，不用那么客气。
0: 婆婆，我要带她去医院，可是她不去，所以我就带她回家处理伤口。
2: 哦，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先去找药和纱布来帮她处理伤口，我去打点水来帮她清洗伤口。
0: 好的。
1: 谢谢。
2: 稍等一下。
0: 来吧，我看一下你的伤口，看上去应该是止血了。
2: 伤口深吗？
0: 有一点。哎呦，
2: 那你怎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1: 我担心抓乔妮的那群人会跟着去医院的。
2: 哎呦，这些人怎么就一直死缠烂打呀？
0: 很晚了，婆婆你先去睡吧，我来就好。去吧婆婆。
1: 没关系，婆婆不用担心，等处理完伤口我就回去了。
2: 这么晚了你又受了伤怎么回去啊？先休息。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留宿。乔妮，你去给她准备一下睡的地方。
0: 好的，
1: 谢谢婆婆。
0: 你想住在这里吗？
1: 我不想住，但是你婆婆要我住。
0: 不过睡在这里也好，就不用大晚上开车回去，也不知道安东那群人会不会等着找你的麻烦。就住这里吧，要不你先洗个澡再来处理伤口，我去给你准备床铺。
1: 谢谢。
3: 昊天，昊天，孩子，昊天，昊天，你别走，你先别走啊，孩子。你爸爸不是真的要让你走。
1: 姚安姨没听到吗？爸爸要把我赶出家门。
3: 他那是一时生气，气你中途休学。
1: 爸爸要我学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学我真正能用得上的，而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套理论。
3: 哎，昊天，
4: 让他走。姚恩，如果他不是好歹就让他走。
3: 昊天。
1: 是。
3: 我买了一栋房子，从这里过去几栋就到，你先去门口等我，我去拿钥匙，好吗？
4: 姚恩，

0: 昊天哥，我在这里。坐这里，我给你处理伤口。
1: 你会处理吗？
0: 当然会。

0: 是我第一个伤患
1: 啊。
0: 我真的会。
1: 你和婆婆住吗？
0: 嗯，我妈妈把我抛弃了。
1: 那婆婆有没有说你妈妈去哪儿了？
0: 没说，她不是我的亲外婆，她在大巴车上遇到我妈妈。据所说，我妈妈说要去上厕所，就把我托付给她。从那之后，她就没见过我妈妈了。好了，那我先去睡了。
1: 谢谢你，乔妮。

0: 哎呦，抱歉抱歉，哎，你继续睡吧，我去煮饭。
1: 哦，那我帮你吧。
0: 哎呦，不用不用。
1: 没关系，我正好也醒了。
0: 那随便你吧。嗯，谢谢啊。
1: 婆婆，我来帮你。
0: 哎呀，谢谢。老了就不中用了，力气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放这里吧。

0: 哦，不错呀，还知道要擦电饭锅内胆，看来会煮饭哦，不错。那你为什么来华新啊？
1: 我来看地。
0: 看了，打算买了升职吗？
1: 不是的。
0: 那就是家族生意。
1: 我爸应该不放心把家族生意交给我，但我正在努力证明自己，让他相信我。需要我帮忙吗？
0: 好，那你来帮我剥蒜吧。
1: 好的。
0: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啊？
1: 因为我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只是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现在我正努力证明给他看，我可以做到，并且能做好。

0: 好香啊，婆婆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小妮，你醒了。
0: 啊，那婆婆呢？
1: 婆婆散步去找朋友了，刚刚才出去。
0: 肯定是去找农医婆婆了，今天是出彩票的日子。
1: 乔妮，你要吃饭吗？有炒青菜、煎蛋和蒜炒猪肉。
0: 嗯，我先去换衣服。乔妮，别怎么忘了有人留宿啊。哎，婆婆也真是的，都不提醒我。她看到了吗？等一下婆婆回来，肯定有她好看的。每月一号和十六号都这样。哇，看起来都很好吃。
1: 你一大早要去哪里？
0: 早上我要去咖啡店打工。
1: 今天我就回去了。
0: 哦，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事情办完了吗？
1: 嗯，

0: 我还没得到我想要的。
1: 那几点回去啊？
0: 待会儿和婆婆告别就走了。婆婆来了。
1: 哎呦，笑成这样，中了几张彩票啊？
2: 你看看啊，这一期你可要称呼我为帕莱夫人了啊！
1: 是帕莱夫人。
0: 婆婆，你选了哪些号码？哦呦，
3: 不能透露，会泄露出去。哦，
0: 好长的篇幅啊！
2: 每一个号码都绝对能中。
0: 婆婆，你买了这么多，小心变成破产夫人。
2: 真是乌鸦嘴。乔尼，你吃独食啊？给我盛饭。
1: 不是吃饱了吗？
2: 谁说的？
1: 彩票都买饱了。
2: 快盛饭。真是的。
1: 给。
2: 够了够了。
0: 谢谢。
2: 小伙子，头上的伤好点了没啊？
0: 嗯，好多了，不太疼了。
2: 嗯，那就好。农医家想找个人帮忙，抬一些做好的干货拿去卖，想请你帮忙出力。
1: 好，天哥，你就帮个忙吧。
0: 好吧，可以的，婆婆。
2: 那肯定的。
4: 乔妮来了。
0: 你好。
4: 你好。
1: 啊，乔妮。啊，
0: 你好。
1: 你好。
5: 嗯，干嘛？
6: 你男朋友啊？
5: 哎，不是的。他只是暂时来我家里留宿的。
0: 是的，
5: 婆婆叫他来帮农医婆婆，不是说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6: 在听啊。
5: 嗯，不是说要去卖鱿鱼吗？
4: 谢谢你，小伙子，谢谢。
0: 不客气。嗯，
5: 你眼睛都看直了。嘿，皮胶。
6: 你好，你有没有兴趣找一个年纪稍长的、美丽可爱的、知书达理又清爽短发的、亲了就会上瘾的女朋友呢？可以摸摸看哦。
0: 嗯，不用了。
7: 提交。放开！我总叫你矜持一点儿，但你还是一看到男人就犯花痴，流口水都流出来了，不吃羞。
4: 哎呀，还不是和他爸一个德行。
7: 谁是他爸呀？
4: 就是你呀。
7: 哦，是啊。
5: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4: 好的，
5: 昊天哥就拜托你们了。哎，拜托你了。
6: 他把你托付给我了。
7: 想干活不是吗？拿去。
6: 好好说话。
7: 请干活吧。
0: 好的。
6: 加油哦。
0: 张科叔，你的手下那么多，为什么不叫来帮忙？
7: 小声点儿。哦，还有，别在我妈面前这样说话。
0: 为什么？
7: 我妈不喜欢，她不想让我像混混一样。
0: 哦，好的。
7: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0: 我来找地皮的。啊，
7: 找地皮？
0: 是的。
7: 做什么？开店还是做中介？
0: 打算开度假村。
7: 哦，你要开度假村？
0: 是的。哎呦，
7: 在这边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势力才行。
8: 跟你说，这里相对比较野蛮，不然你很难生存的。我跟你说啊，乔妮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昨晚你救了他，相当于你对我有恩。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啊，别客气。
0: 好的，谢谢郑科叔。啊。郑科叔，你认识那个叫安东的混混吗？
7: 安东？安东做了什么？
0: 你也认识他吗？
7: 他做了什么？

0: 哎呀，不要
1: 动我，放开我，
2: 冲动，
0: 要冲动。哎呀，我不让你去。
1: 妈，昨晚安东强绑架乔妮，你让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做？
0: 你别管，张科不要去。哎，
1: 接着手枪，
3: 张科叔，
0: 不让你去。
1: 够了，妈。
0: 哎呀，不要
1: 管了你，
4: 爸。
1: 愣着干嘛？跟我走。
0: 哎，让他是来帮我搬东西的，他怎么把人带走了呀？你给我回来！不回来的话，今晚我就让你和鱿鱼干一起睡。回来，臭小子！哎，怎么办呢？你爸爸从年轻到老都这么爱惹事啊，你能让我拿他怎么办呀？
5: 啊！可是昊天哥哥好酷啊！哎，他接过我爸爸手枪的时候，我整个心就沦陷了。
0: 哎，你这丫头，
5: 我想结婚。
0: 哎呀，到底是像谁呀？
5: 像奶奶你啊。

0: 喂，婆婆怎么了？
1: 什么？张克说带昊天哥去打安东，完蛋了！吉碧，我要出去一下。
2: 好的，乔尼。
3: 他们人多，我们能行吗？
4: 哎呀，我忘记打电话叫我那些小弟了。
3: 什么？
5: 哎，安东，我来警告你，不准再去纠缠乔尼。
6: 还不是他不愿意卖地给我。
5: 他不愿意卖，那你就逼迫他卖吗？是吗？
6: 我已经给他开价很高了，但是乔尼却不知好歹，想要坐地起价。
5: 你给他多少？
6: 1000多万。
3: 哪里的地皮要1000多万？
5: 1000万还是多少？说啊。
6: 1200万。
5: 我呸！帕莱婆婆家的地皮就算开价5000万，还有人争破头买。你才给1200万，谁会蠢到卖给你？你是中介，是不是私自降了价格？
6: 你今天来是想帮他抬价的吗？
5: 喂，你给我好好说话，知不知道尊敬长辈？
6: 张科叔，老一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一代已经崛起了，你必须要接受现实。
5: 是，我是老了，但是我同样揍得了你。

0: 我来。
1: 够了，江科叔，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我说了，我张科老当益壮。老陈，小妮，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来这里开度假村。你这心性可以啊。
3: 谢谢啊，张科叔。
4: 得意，你就得意吧你。
5: 战科，
6: 婆婆，
4: 嗯，
6: 那你不用去准备食物了吗？客人吃的是晚饭，不是早饭。
5: 那随便呢，这不是在吹风吗？你去吧。哎，这样吧，你骑车去家里把东西拿来。
6: 好，不用去了，这不是来了？我去看看。
5: 什么呀？
6: 好了，我去就来。
2: 这丫头，比较。
7: 就是这个帅哥吗？
6: 嗯，就是他。
7: 是你的准男友还是乔妮的？
6: 当然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乔妮呢？
8: 我送去家里看到没人，就送到这里来了。
5: 哎呦，太感谢了。
6: 走吧，昊天哥，免得天黑你开车回曼谷会很辛苦。
2: 昊天，
3: 不是，
2: 你要回曼谷了吗？
3: 我正打算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
5: 哎呀，太好了。

0: 不然还是得回来。
1: 也对，走吧，去准备食材吧。
0: 婆婆是要宴请整个村的人吗？怎么这么多？
1: 说的好像我们是做慈善的，还负责整个村的饮食。我们家穷，做来卖的。
0: 餐桌主厨吗？
1: 对啊，排队订餐的人都排上一整个月呢。嗯，
2: 乔妮，
1: 是，
2: 弄好了没呀？
1: 好了，婆婆要开始做了吗？
2: 当然要开始啊，你看都快来不及了。谁叫你们去跟安东打架的？
1: 是因为我去跟安东打架来不及，还是因为婆婆只顾着跟农艺婆婆聊天啊？
2: 好吧，是因为我去聊天，是我的错。去那边吧，你们两个快去整理桌子，这里交给我。
1: 现在就赶我们走了？
2: 当然呢。
1: 走吧，浩天哥，
2: 这边我自己来。去吧去吧，
1: 等一下我来帮你。
2: 哎呀，你这丫头，快走快走。
1: 好吧，浩天哥，
2: 在这里磨蹭

0: 这餐桌摆放像是招待贵客一样。你从哪里学的餐桌礼仪？网上看的吗？
1: 不是，是婆婆教我的。
0: 怕来婆婆吗？
1: 嗯。乔尼，你快点。昊天哥，你去把椅子搬过来，我去换身衣服。
0: 要几张？
1: 四张。
0: 好的。价值5000万海边地皮的主人，还是排队一个月都排不上的餐桌主厨，不简单呐。如何才能看到那块铁？婆婆，需要我端什么出去吗？
2: 先等客人来，然后再上菜，这样菜才不会凉了。
0: 婆婆，是从哪里学的这些技能？
2: 你以为养个孩子花钱少吗？如果不学点本领，哪能养活他呀？我本身就会些做饭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乔妮，又不能开店，积蓄也不多，只能每天招待一桌，于是人家就传开了，我才有钱把乔妮养这么大。以前我还年轻，干一整天活也没事儿，可是如今我老了，做不动了，就减少到2天接待一桌，再加上乔妮打工帮忙，所以还能养活得了。
1: 婆婆
2: 啊，
1: 客人来了，看到了吗？
2: 哎，那快端出去招待。
1: 好的，已经最快了。
0: 婆婆，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块能卖好价钱的地皮，为什么你不卖呢？这样也能养育乔妮轻松一些。
2: 地皮是能够继承的遗产，我没什么留给乔妮的，所以想把这块地皮作为遗产留给她。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孙女，但是我养大了她，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至少要给她留些财产傍身。
0: 那如果您不打算卖，那考虑把它租出去吗？
2: 端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还有这个。
0: 好的。
2: 去吧，先端出去，等一下再来端这一盘。

0: 还是一样的好吃呢，婆婆。
1: 谢谢。乔妮，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档啊？
2: 我先帮你查一下。
0: 下个月月底才有。
1: 那帮我预定一下，我晚点打电话告诉你用餐人数。
0: 好的，姐。那你别忘了先支付定金哦。
1: 我哪次少了你？

0: 走了走了啊，走走了。
1: 谢谢你们光顾我。
2: 嗯，婆婆婆婆，你先去休息吧，我跟乔妮来收拾就行。
1: 啊、哦，谢谢你啊，小伙子。乔妮，
0: 嗯，
1: 你明早去一趟菜市场。
0: 好啊，那你先写下来，我明早去上班之前先买回来。
1: 谢谢。
0: 好的。
1: 哎呦，腰酸背痛的，我先洗洗睡了。
0: 嗯。
1: 哎呀。
0: 做得很麻利啊。
2: 有雇我吗？
0: 不雇，没有钱。
2: 哼。
0: 你饿了吗？
2: 饿得头昏眼花了。
0: 那你先收拾吧，我去给你准备饭。
2: 哎，没关系，等收拾完了再去吃吧。
0: 其实我也饿了，想说约你一起去吃呢，但如果你不吃也没关系啊，我自己吃也行。
2: 嗯，
0: 今天光顾着跟安东打架了，中午饭都没吃。
2: 啊，那为什么不在客人来之前吃？
0: 害怕被婆婆骂呀。
2: 哦，
0: 我去把饭菜端过来。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

0: 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晴，11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4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5到26度。凤阳廊下米谷晴，1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0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4度。八黎河风景区晴，12到26度。沙南小雨，2到1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0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好了，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勾兰窑，湖南江永兰西乡一处闭塞在南岭余脉呼雷山中的大村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让这个千年窑寨成了国家级贫困村。3年前，一支工作队来到这儿，两个城市80后支招2000山里人。
2: 就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

0: 如果你的接待量跟不上，他就很难落地的这个项目。
1: 三年后，他们就要走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学会了拍桌子、串门子、
1: 这么风扇、
0: 找路子以及护鼻子。今天可以回家了，他打算悄悄地走，他老婆却说，
2: 慢慢的，孩子习惯了没有爸，我也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3: 喂喂，
0: 起来嘞！他叫欧阳明镜，勾栏窑的村支书，村里人叫他欧董，懂开车，懂喂猪，
4: 哎，他家的猪又死了，
0: 还懂作诗。
3: 我的事写完了。
5: 今天呢，按大家过来去了，
0: 啥事儿都懂的欧董，这是在密谋个什么事儿呢？
5: 跟工作队那边，我们都要报名，要告诉他。
0: 故事要从天前说起。

0: 岁月刘文平起了个大早，这是俩人三年来的日常，做上一顿加辣炒马面，两人惯例商量起一天的安排。
1: 大同两年之内把一个贷款还清吧。
2: 那应该能起来。我说
0: 离撤退只有五天了，要做的事儿还很多。更麻烦的是，要撤退的消息不知怎么地就传开了，房间里啊一夜间多了好多东西，这可不行。
2: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感谢感谢啊！
3: 我告诉你，秦林的花生油还没吃完。
0: 村民何胜利家昨晚还送来了好多柴油，导致撤退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刘文平负责他家的退还。
2: 行了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哎呀，然后老妈妈那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好吧，我们走了，要的行，我们走了啊。
0: 走了。不止送来的礼物要退掉，这天工作中的走访也多出了个事儿。
1: 拿下可以了，
4: 我不跟你说。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尝两个，尝两个。
4: 我不跟你说，你屁股是这样的，很疼的，安慰我。
1: 没，真的，真的，不要，真的，对啊，我尝两个，我留着一下尝一个，好吧？
0: 村民坚持要送礼，这边坚决不肯收。一天折腾下来，围绕这事儿，工作队既暖心又心累。
4: 好吃不好吃，你要领钱。
1: 我领钱。
0: 这事儿传到村支书欧董那，欧董犯愁了。一大早，欧董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村民黄丹红。
5: 今天呢，早上呢起来，我想到有个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
6: 大好。
0: 原来呀，欧董的主意是请黄丹红瞒着工作队，用手机拍一拍村里人的感谢。他觉得这会是个不能拒绝的好礼物。
6: 来一路高。我交给你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就是讲的，通过那个微信那个的，搞那个可以让老百姓的，每个人对工作队讲些那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的话，把它拍下来。
7: 可以啊。
6: 就讲我
0: 黄丹红曾经外出打工长达十年，见多识广。在欧董心目中啊，三天完成这个任务，他绝对靠谱。
6: 要那么搞好些，我是想问你，那么搞好些。把这个搞得定成功，更动人。这两天呢，要辛苦点啊。好，谢谢你啊。
7: 好。
0: 黄丹红家曾经因为丈夫患病陷入贫困，三年前工作队来了，黄丹红就此返乡创业，成了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不仅自己有了就业岗位，她丈

0: 还借村里搞旅游的东风办起了观光自行车出租。接到欧董的任务，黄丹红很开心，只是他能行吗？
1: 邱叔叔，邱叔叔，哎呀，在家呀。江队跟刘队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就要走了，我们就看一下说一些哪些祝福语。我拍个小视频录起来，好吧？
2: 这样啊，我们感谢党的政策，有这个扶贫政策的，还有感谢我们张队和刘队他们这个省扶贫队的，在我们村里面的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父亲的青春啊，感谢他们。
1: 好，辛苦了哈，阿星走了哈，你慢吃啊。啊？你觉得还行吧？就是说，就是说，吃饱了吗？这样我们刚刚录的那一遍呢，觉得还是差了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找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啊，这可以吧。
3: 我怎么讲？你那讲了半天了，你不会说？
0: 按照这个进度，要收集齐村里的感谢，三天还真不靠谱。欧董怒极了。
4: 喂喂
5: 喂喂，不外迎往，不外迎往，哎，请起。现在雨后才能忙将帅
4: 别人听我能追摸，哎，请多嘴绝色帅落。
0: 勾栏窑如今已是国家三 A 级景区，年节将至，丰收的喜庆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脱贫攻坚三年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演艺公司，排练节目每周六定期进行民俗表演。这台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勾栏窑也围绕旅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品牌广告做到了省城一铁口。而今天欧董想到的点子就是，
4: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出来呢，我们就是为了搞我们电视，我们上次讲了的工作对走，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策划哈，我们这个晚会那么搞啊，大家呢对这个工作对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欧董的点子就是一台晚会，这既是对工作队的认可，同时也能说出大家的心声，是工作队不可能拒收的礼物。
4: 宿舍买了
0: 三天搞成，必须全村总动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大咖有金牌监制何老师，王牌主持80岁的欧阳奶奶，以及60后90后组成的69麻辣组合。舞蹈天团组合，各路乡土大咖云集，看来真是要搞大事儿弄。与此同时，工作队那边也热闹了起来。
6: 你听我讲完吧，听我讲完就完，听我讲完。
7: 就是问我来的问题，将来不是你说的工作，还有时间动作，还天天去接的大事是吧？
6: 我们在勾栏窑村啊，这个控制这么多年，就是控制新建，这个是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再倒退了。
8: 是，确实是新建，可是你可以把它搞成，就是说按照你们的方法，可以把它。
0: 一方面村民希望新建厨房厕所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作队请求村民保护好

0: 保护村落旅游资源，不要新建房屋，为来之不易的村集体利益做出让路。
1: 那我跟你讲个观点，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啊，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2: 怎么加法了？建设不是加法？
1: 哎，一个意思嘛，你新建出来的东西不能越来越多了，现在只能越来越少。
0: 夜色渐深，激烈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作队能在撤队之前做通村民工作，解决好村民的难题吗？作为村里的领头羊，欧董决定给自己加戏，做一首打油诗。很快他就后悔喽。
3: 哎呀，写不下去了。哎呀，
4: 读中有墨啊，下笔如有行嘛，这所以都没有墨水，去喝两瓶，买两瓶墨水过来喝一下，书到用时方知少啊。啊，美丽的勾栏谣，我的家，勤劳的扶贫队，人人好。我的诗写完了
5: 啊，好像你的那个打油的那个味道少了一点笑点。
6: 就是就讲搞这个晚会是吧？讲准备搞个节目，你这个去个节目，把整个这个节目里的主动权交给你。
0: 他叫黄六元，人送外号六爷。据说六爷出生时家里只剩六块钱，父亲一冲动索性给他取名六元。
2: 我已经仅仅十年没有回过家乡，在外面漂十年了。多少镇的老板问我，他说你想回家吗？到腊月都23、24了，别人所有厂里面的人都走了，我很孤单，都坐在那里，
5: 在外面打工打了10-20年，是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但是呢，正好那年张队他们来了。
0: 3年前，工作队帮他修缮了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自己还当上了店小二，加上每周的民俗表演，第一年他就脱了贫，从此六元成了村里的六爷。
4: 然后这个具体家的味道，
1: 对，
4: 那在那么多好，还是没得在家里过得那么踏实。你现在好有点压力吗？一点压力都没得。
5: 我去，我只要说说我去，
4: 只要就说算了就行，
5: 看过不过去了。
6: 没得问题的，我们争取把这个节目，把这节目搞好听，搞好听。
4: 董爷，
6: 用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们这个扶贫，
4: 所以呢，要突出一个，有了那句话讲的，大户满了小户才有水，有了我们大家庭才有小家庭，所以突出我们这里的旅游，所以要发展了我们这里的旅游，才对每个村民都会带来好处。
5: 他这个节目开始有点压力，经过昨天老师的那么一点化，好像就没压力了。
6: 能够这个节目，搞起个很精彩的，啊，来，我们起码，
0: 群舞、小品、诗歌朗诵、独唱，告别晚会的节目一下就丰富了起来。不过，让一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排练的村民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晚会，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7: 尊敬的江队、刘队，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晚会现场。你们

是非

0: 不，我还是要说。Oh
1: no！
0: 远方归客到遥寨，我遥寨不暖。
2: 好，暂时停下来。
3: 村民们对家乡的游会辛勤付出表示由衷的敬意。接下去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好吧？好。
4: 深更半夜了，这边欧董还在为了打油诗苦思冥想，表演厅那边村民们也已经是身心俱疲。
0: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堂，
2: 哎，你们那边说话小声一点，从下面上来，从下面上来。
5: 那这样呢，就我们把这个开场，这个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6: 我觉得这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4: 渐渐安静了下来，经历了一晚上的排练，勾栏窑村的乡亲们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何老师帮黄丹红在县城把视频剪辑好后匆匆赶到村里，天空却下起了雨，晚会还能如期举行吗？
5: 昨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都商量好了，就是今天我上午过来10点赶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在表演厅。

0: 喂，林军啊，我已经到了，你们果然要了。我看你这里多么的人呢、啊，那么回事啊？昨天不是约好了是上午十点钟到这里集合的吗？啊，赶快通知他们过来，因为晚上马上要演出了。
1: 好的，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到天亮的时候一觉睡就睡过了。
2: 那个养猪场嘞，有一头母猪因疾病死了，保险公司又过来查看，所以在家里面也耽误了很多时间。
0: 行，没问题，好，应该的。你看是不是把放的云啊？你打个电话，给他。你们昨天哪个拍哪个？还有婷婷，你先打着放的云在了。
3: 喂，陆燕，在高兴吗？
0: 你看，他在搞什么？
4: 在看别人打牌。
0: 看别人打牌。
5: 昨天晚上那样拍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有成竹，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就出去转了一下。
3: 现在我们到。
6: 通过工作队两天耐心细致的劝说，村民新建房屋的想法有所改变。队长江小军急忙赶了过去，
3: 打电话希望我过去一下，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啊，就是建个那个卫生间，搞在那里面嘛，那个角落嘛，刚好那化粪池就在后面嘛，是吧？都很方便嘛，是吧？
7: 那我要
3: 。那里不动嘛，这个也可以。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
8: 就是我们就是继续聊，就昨天晚上你提出那个方案的话，基本的范围，我现在可以接受。

0: 啊，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啊，又解决了你们的也现实的困难，那又维护了整个全村这个风貌，感谢你们对
1: 做通了村民为集体利益让路的工作，圆满解决了村民的现实问题，也了却了工作队在撤队前的一件心头大事。此时江小军还不知道，几个小时后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他们。

0: 哎呀
1: 阿姨，
0: 反正走了，这个跟你来打个招呼。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感谢你们，你们两位对我这样关心。帮助我的生活。
3: 几年前何新兰的儿子儿媳外出务工，至今杳无音信，留下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正常入了学。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年近古稀的何新兰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撤队前，工作队想再看他们一眼。
4: 我们走了以后一样的，我们会常联系的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会来看你的。
0: 这反正长沙离这也不是蛮远的，
2: 到这儿这么久水都没喝一口。
0: 喂
5: 要不邀请你去参加晚会了。
0: 参加晚会？参什么晚会啊？好再见。这个三年这个马上要离开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每天经常
3: 三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900多个日夜里，他们早已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2: 以后有空就来了，听见没有？
4: 听见了，放心了。
3: 明天就要离开了，内心百感交集。
0: 那么长，真的走有点舍不得。
4: 4个年头啊，好快的了，这是第4个年头。

0: 出笑话啦。他们都跑去换服装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怕他太紧张。果然不出所料，还是太紧张说不出。
1: 家乡在外面漂十年啊，就是感觉回来好像没家一样，因为我一个人嘛。现在他工作就来我们的家乡，不断不断的变好了，他就有个家的感觉，有个温暖了。
2: 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就问

0: 只不过今天没有他们来扶贫，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那房子就不知道怎么去弄。他们走了好像是缺少我什么一样。上年啊，不是说三天三个月是吧，这上年今天就是 有感情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母亲的事是不是他们做了，如果他再几天

0: 绝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帮我女儿在做了很多很多。我呢没有什么会，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为我们女儿在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
1: 就是一个弟兄这样好像是分开那个感觉，就是说不出什么味道，这个眼泪就自然而然的就这流出来了。
2: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们走啊，他们走了，我说在家里面想着想着又流泪，我自己想着想着他们也又流泪。
3: 此刻所有的感谢都融化在了一个个含泪告别的拥抱里。
4: 所有的辛苦啊，付出啊，我觉得都很值得。
5: 看了这么多父老乡亲，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
6: 通过这三年走过来的路，我感觉到，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老百姓，来帮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多为老百姓办的实事，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3: 告别晚会结束后，工作队把老百姓送来的礼物都留在了村里，唯独把老百姓的真情恩情装进了心里。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

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用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铜鼓峪村，湖南石门县磨石镇，围着湖绕着山，331户人家散落在连绵10多里的山坳坳。自打3年前扶贫工作队来了，平坦的水泥路开始在大山腹地蜿蜒伸展，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最近一件大事让平静的铜鼓峪瞬间沸腾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于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在这个区域啊。
1: 嗯，我不识货姐，年纪大的不识货。
2: 你说的？
1: 我是谁的男神啊？
2: 你必须把你给拉黑，我们还要防着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他舅他舅，对不对？
3: 他叫陈风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铜鼓峪村扶贫队队长，村里属他普通话说的最溜，最拿手的就是夸功了得，
1: 因为挣钱有挣钱，有技术有技术，有人才有人才。
3: 自从扶贫队进了村，陈队长对着村里1000多个村民老老少少夸了个遍，正能量爆表的陈风华唯独在一件事上夸不了口。
1: 我感觉到我确实我可能做不到，实实在在的。
3: 现在离春节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他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呢？

0: 站在运动之外，迅速迅速，
1: 吐字要清晰，语色要匀称。你们后面
2: 对于在座的这些男子汉们来说啊，耕地务农那是不在话下，可谈恋爱不好意思，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先认识一下村里面勇敢追求幸福的单身汉吧。
3: 你说交通很便利，
2: 行道法40岁油漆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4000左右。马前纯41岁，阳谷郡种植户，家有新房一栋，板栗林，五亩。

0: 宋龙辉37岁，专场务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3500左右。其实啊，要组织这场培训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请老师难，而是把村里的单身汉聚集起来，让他们迈出成家的第一步，有难度。陈凤华在这干了3年扶贫，带领乡亲们修道路、建学校，风风火火的发展范例，光伏、杨堵郡3大产业脱贫致富。说实在的，产业扶贫虽难，还有经验可以借鉴，可村里解决集体脱单的问题真让陈凤华想破了头。像这样的脱单培训会在铜鼓峪村甚至是整个石门县都是破天荒头一次。事情啊，还得从一周前说起。3年扶贫进入扫尾阶段，陈凤华希望抓紧时间再为铜鼓峪启动一个新的产业项目。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用骨头项目开发的150亩骨头开发的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脐橙，正好维新镇临村它有1000亩脐橙，考虑到它技术承受，这个修路是承受，管理是成熟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脐橙产业，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发展脐橙产业可不是陈凤华头脑一热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乡亲们已经尝到了依托山林资源发展种植业的甜头，正是产业扶贫为铜鼓峪的致富找到了突破口。
2: 2010年4月份任支部书记的时候，我们身上还负债15万，预计在5年之内我们会具体经济会达到20万。
0: 秦北平，铜鼓峪村的父母官，个性耿直豪爽，最喜欢挂嘴边的话就是
3: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真没问题啊。
0: 秦支书底气足了，口气大了，都是因为通过扶贫，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他和陈队长经常在村里走家串户，没成想乡亲们跟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4: 儿子好过的，什么都烫，眼烫、嘴烫、头烫，
5: 他就这点呀。
6: 胎儿才生得蛮帅，就是不走神，老老实实的。嗯，
7: 这就是他的乡亲，眉毛又长，反正呢比他大2号不一样。
6: 比他大2号不一样，大谁吧，那么要不得。
8: 就是每时每刻这会自己都想过的，主要是对我老爸老妈他们好，人呢差一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心好。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现在的铜鼓峪水泥公路4通8达，小洋楼平地而起，乡亲们在脱贫之后想要组建幸福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1: 我们在刚进城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研，有49个单身汉，但其实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真正的他还不止49个。
0: 铜鼓峪之所以集中了这么多急需脱单的乡亲们，就是因为一个字，穷。3年之前道路不通，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岌岌可危的土坯房，连最起码的饮水都得看老天爷的脸，外面的女人不愿进山来，很多新娶的媳妇儿待不了2年也都走了。脱贫之后，脱单问题妥妥的成为了如今啊村里头等的大事儿，看来必须得提上议程了。
9: 且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嫁女不嫁铜鼓峪，喝粥喝得不腻粥，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又把这个话语扭过来，就是嫁女就嫁铜鼓峪，大家都这个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10: 单身单久了就单成习惯了，那40个人里面如果有10个结了婚的，那剩下30个就会开始结啊。如果40个大家都不结婚了，那就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0: 一听这话，陈凤华更急了，赶紧向妇女主任讨主意。盛彩霞只好拉着秦北平帮忙，开始从本村展开地毯式搜索。摊开村民信息表，仔细搜索下来，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11: 你们并不认识我哥，
12: 他跟俺的爸爸结婚了。
11: 哎呀，是你并不认识我哥头。
12: 这都是大事，我可没比你。
11: 26岁以上的妇女没得啊，为什么你妇女与孩子没得啊？
0: 分开。

0: 在全村花名册逐一排查，同国于35岁到45岁的单身男性有47名，而20岁到50岁的未婚女性为0。这种情况，几个大男人只会抓脑袋。妇女主任盛彩霞，拜托你厚下脸来向周边村的妇女主任求助吧。
1: 我村的单身很多啊，找一个妹妹回来，我有没有单身女的找几个回来？找几个妹妹回来？
2: 有单身女的没？做你们干活去过来？
1: 30几到45岁都有的。
3: 没有房子，你还要我给你找吗？
4: 太阳慢慢的照着你，就是直接让他上着多少上
1: 的。同分药，不是萝卜就是蛇。我说俺现在这个不是蛇的，通过这个复训的之后，我说就这个两栋房子，一栋这个村多和这个学校，我说在城现在说我还找不着多少钱，是不是呀？
0: 盛彩霞打了一上午电话，又拉着工作队走访了一下午，大家一听是给佟国玉的单身汉找媳妇儿，纷纷摇头，这让盛主任很是窝火。一方面，佟国玉3年来的变化还没有被外界了解；另一方面，村民们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村里建设的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要想媳妇儿嫁进佟国玉，我们有底气。
5: 那个字啊，它太密了的话，那个纸条它就不容易那个去影响它那个光照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它那个结果。
0: 佟国玉人有底气的条件是产业做了起来。说到产业扶贫，谁又知道小小的板栗曾经是村里人集体的痛。
6: 第一次给我产地的时候是种的这个核桃，没有的。第二个种柑橘，那个时候大过时间树全部砍掉。第三个种板栗，14年没挂过。
0: 从23年前开始，佟国玉村一共发展了5波产业，通通没有成功。现在村里唯一还留有那么一点产业影子的，就是3000亩14年不结果的铁树，哦不，板栗树。
7: 你现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你就老被他投一分钱，他都不愿意去搞。哎，所以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个残疾扶贫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一头热。
0: 2016年，扶贫工作队从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请来板栗专家，现场开工，给村里的板栗树做起了高位嫁接。1年后，板栗树头一次挂上果，变成了摇钱树。专家预计，光这一项盛产期，给村民每年至少创收200万元。
7: 它全镇莫氏镇，它有2到3万亩板栗树，但我可以通过我们佟国玉的板栗嫁接的这个点，把其他村的板栗树也是不结果的，把它嫁接好，把它推广，所以我们这个板栗产业是可推广、可复制的。
0: 这个一路拉风的男人叫秦道法，外号乡村版杨宗纬。
8: 板栗现在已经种好了，都4、5级了。我相信呢，明年比今年收入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
0: 秦道法就是板栗产业的受益者，加上外出务工，2017年收入就有了5、6万，盖了新房子，对生活有了新期盼。
9: 现在我最主要的是要先成家立业，再才能发展下去。
0: 像秦道法这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男人们还很多，听说今天村里把脱单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得到了单身汉们的齐声喝彩加油。

0: 还有谁？
1: 尽管今天妇女主任的努力没有结果，但事情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2: 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男孩子指引你去往这方面做了，工作做了，那么他就有门路。
1: 白天的走访让陈凤华听到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充满了。

0: 帮忙，我们准备给同归的大神汉切切蟹、搭搭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蟹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呢？
1: 那个我们去妇联问一下吧。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妇联吧，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就是群体，就是妇女儿童。
0: 嗯，
2: 我们的资源主要就是像行政单位啊、事业单位，都是那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0: 哦，
2: 如果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村里面的那些男青年，那个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当地有那个婚介所。
0: 有没有这方面的婚介所？
2: 我搜一下啊，
0: 我这应该可以搜得到。
3: 工作人员在网上搜到了当地一家婚恋网，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想想办法了。
0: 喂喂，你好，你是不是婚介所啊？
4: 啊，是的，您是找对象吗？
0: 不是我找对象，我别人找对象，要不然我到你们婚介所来一趟吧，跟你面谈一下，行不行？
4: 哦，可以，可以的。
0: 我们想通过你的这个平台，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同归于尘的这个大神汉们，这个找到另一半的问题？
5: 你婆婆也不是不行，这方面嘛，你也想着
6: 解决问题，得跟他找媳妇儿。
7: 是的，我这呢资源丰富，暂时也不，根本你讲的农村里的啊，因为我这在基本上范围是周边，我还是要
6: 针对所有的就是你说单身人员嘛啊，做个初步的了解调查。
7: 对，
0: 不了解也不好推荐，不接受。
6: 就是你看你安排个么人。
3: 事情有了转机，陈凤华心里松了口气，趁着在县城的机会回家看看。2015年，陈凤华因为扶贫工作把家搬到了石门县，儿子也从长沙市的重点中学转到了这儿。作为妻子，陈艳红的心中太多无奈。
2: 因为小孩他也到了叛逆期、青春期嘛，特别是男孩子，和妈妈之间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点好像管不住一样，就是想着他最好是服役下来嘛，因为一下来就是好几年。
0: 我在部队先后换了七八个单位，搬了七八次家。那我回到地方以后，本身想是够安稳的日子，我又因为扶贫又搬家搬到石门，他无怨无悔。我到哪里，他又跟我到哪里，我对他的亏欠的还是很多的。
3: 陈凤华夫妻俩结婚整整20年，之前陈艳红因为戍守边防的丈夫在新疆一待就是15年。陈凤华的经历让他懂得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的支撑。就要离开奋战3年的土地了，离开前他冲动地想将脱贫做到脱单，其内心深处的情结恐怕就在于此吧。

0: 陈队长在石门县找到婚恋网的消息，瞬间就在村里传开了。红谷峪的单身汉们准备好了吗？村里的大孝子马千纯曾经家境贫困，前妻离他而去，单身多年，一心想找个真诚相待的另一半。秦道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感情，如今渴望着简单的家庭生活。秦正32岁，因为是天蒙蒙亮时出生，人送外号蒙蒙，性格温柔，做的一手好菜，至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秦正有着一门好手艺，村里大小装修都喜欢找他，最近一年还被扶贫工作队送到常德学考驾照。
1: 那你就
2: 我们做这一行，在外面接触的女孩子就比较少，
1: 哪怕自己

0: 舞动，那么帅气，这个头发也是自然卷是吧？多好，
1: 就感觉有点放不开的那种。
0: 过两天到我们城不来，给大家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一些大龄青年啊上一个课，讲一讲，交流一下，你也过去听一听，好吧？
1: 好，
2: 横谷玉村单身联谊会，奥地南会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和玉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三脚是跟你脚的，在这个区域啊。
3: 我不适合进去，年纪大的不适合。
4: 你多大？
3: 50岁的男朋友。
4: 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跟分界组在纠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你们的年龄段来给你们配的这个具体对象。你年龄大，对方也是年龄大的，你放心，他不可能给你配个20岁的。你们通过这一次锻炼，也许没成功，但是下一次。哎，我跟女性打交道该怎么打交道？你必须把脸皮拉厚，我们还要方便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大舅，给你们这个来物色这方面的这个对象。
2: 宋农辉，
4: 介绍，
2: 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把自己怎么推给女方，怎么介绍？
5: 我没这么的重要，我刚好。
2: 我给你几个王子啊。你好，美女，我叫宋龙辉，多少年的？
5: 我就八年的。
2: 对呀，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自己要说出来呀。
6: 你好，身份证，1971年生，男，同。
7: 这个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啊。不紧张，跟你不紧张，那有没紧张，坦然自若啊。邢星云，
8: 因为母亲生病和妹妹要读书，所以造成了自己成为大龄青年。现在我是自建房两层，希望能与你相识、相知、相伴。
7: 是的嘛，这就很好嘛，鼓掌，来来来来来。课程基本上差不多的，你这小作业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拍一段生活小视频，闷着来的交给我看哈。

0: 这样可以吧？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是那么个娘。
2: 我以前住在那个山上啊，
0: 大家看喽，好大好大的山呐、
2: 啊。以前家里很。很是不自然。
0: 经过那个扶贫组啊，让我们搁异地搬迁，搬异地搬迁呐、啊。
2: 这个就是我现在修的那个新房子，修的蛮好的，
3: 风景也不错。
2: 啊，以前想都没乱想哦，门前有一条马路。
0: 现在我们村上哎，又搞了好多那个产地啊。
3: 自己晒的萝卜皮，摆得漂亮吧？
0: 比如板栗啊，杨柳菌呐。
2: 这是我爸爸，
4: 我儿子还是蛮能干的。
0: 大家看喽，那里好多好多菌子啊，
5: 好多好多菌子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
0: 全部都是好好的呀、啊、
4: 今后的生活会原来也好的。
6: 在单身汉们使劲浑身解数的同时，整个村的乡亲们都在奔走相告，万众期待下，这一天终于来了。

0: 会选择通过相亲来找这么一个另一半呢？
1: 相亲啊，家里爸爸妈妈比较急嘛，就说女孩子28、29岁已经算在他们眼里已经算大的了。
2: 我说你把我塞在台阶了，我更胖了，我本来就胖。
0: 不胖啊。
2: 到时候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你啊还是你。
3: 车上的10位单身女性来自石门县以及周边乡镇，最小的20。

岁，最大的44岁。听说童不玉有着全县最亮眼的村部学校，最新鲜的产业，他们怀揣着对当地的好奇，一步步靠近了。

0: 的宣布，2018年莫世斌同步迎新单身演艺会，现在开始。
1: 除了20位闪亮登场的男女嘉宾，现场还来了一位名震石门县主持界的大拿，人称花少的花四花。他专程前来，为的就是石门县头一次乡村乡亲会。
2: 来保守给他们女嘉宾说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3: 没有多少。
2: 有没有100万？
3: 没有
2: 那么多，98万肯定有的。
4: 我叫刘娟，来自石门，谢谢。
2: 哪位男嘉宾，这个娟娟叫得好，就是他的心仪对象，来我们大号来叫一下，娟娟。
5: 同步遇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我叫朱雅，大家有关保险啊、车险啊，然后什么贷款、存款啊，这些啊，都可以找我。
2: 搞了半天。现在做广告的。
6: 哎呀，我叫秦振，今年32岁。
2: 这个身材，这个块头，你知道吧？特别有安全感。这位帅哥心动女生是谁？来，不要害羞了，大声的告诉我们好不好？想爱就爱。
6: 九号
2: 。9号，你上面是哪一位？非常的大胆。
7: 我喜欢9号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喜欢头发稍微有点长的，再就是我喜欢出门比较瘦颜的那种，化比较淡的妆的那种。
2: 我们的女嘉宾掌声有请。
8: 希望今天如果有缘的话，就留在这里过年。
2: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们这些同步遇的老少爷们们。
9: 好，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共同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来看词说，
2: 来来话筒话筒。哎呀，再来一杯。
10: 你别说我
2: 说
11: 闹我闹我
2: 老婆，对不对？是不是老婆？
11: 是不是
2: 老婆？
11: 老婆。
2: 媳妇儿，坐上面来。男嘉宾，手在颤抖，手在颤抖。我们第一个已经发白了，手已经发白了，都吃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媳妇儿，你们用力的压。脚都抬起来，哎呀，
12: 老乡，爱好两家，如果以后我找到一个让你心动的女子，你会对她有什么要求？
2: 他不仅有意思，你不管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最后我们最关注的男嘉宾都有机会上前一步去牵手我们的女嘉宾，拿起你们男人的气魄向前走一步，来牵手，牵手，没牵手。哇，跟下手为强，所以说你们还不看赶快牵手还怎么办，还不牵手怎么办？有没有
13: 发自内心的来讲，希望他们找到特别贤惠的很好的另外一半。我牵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可以做朋友。
14: 现在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到这个乡村里来了，说明现在的那个扶贫还是办

即使这些绳有极致切手沉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沉的切手，但其实下了一个也并不见得能够增加真正的一个泥足。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

0: 说的对，真的太多了，我感到我都就是三年不容易，文家比兄弟一样，家里面都是一路同吃同住，真的太感受，但每一次感受我心里都不舒服，真的。
1: 我给一年两年以后再回到成都的话，我们老百姓过上真正的好的日子，真正的幸福的日子。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惜呀、啊，可惜啦！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湘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现在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湘岛都是我们的。

0: 说好的三点半，怎么又迟到了？
1: 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了，提了这么多飞机啊。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香港沦陷了，就在20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接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1: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我决心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恐れ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会おう。

0: 叶成军，抱歉，我来晚了。
1: 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捷报？
0: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1: 那一定谈得很开心吧？
0: 不好，没有交流。

0: 朋友，是我，朋友，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丽换班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怪你。别说，走，离开这里。

0: 先生，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
1: 哎呀，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
0: 哦，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
1: 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
0: 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啊、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啊。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 一样。

还是你帮我选吧，你比我有品味。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雨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1: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地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在里面，你们自己要想好了。

将军阁下，您来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属下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

0: 什么？
1: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的负责人余英。
0: 混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禁止你一切行动？
1: 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严南的一次潜伏。
0: 敌人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
2: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精确，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你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宫本君，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戴。 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线人？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好了，我累了。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是。
1: 阿成，来来来，坐坐。阿成，叔啊，时日今夜不倒，还多亏了你们的关照。阿成这次回来还是希望和你们共襄盛举。
2: 可是香港已经沦陷，人人朝不保夕，
1: 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3: 时日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
1: 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4: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迟少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诸位。
1: 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5: 香港。

0: 我们这儿有一间最好的包房，
1: 您看怎么样？
0: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这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放手！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池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
2: 这就去准备。肖哥，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何叔，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字吗？
0: 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组织上没有看错人。何叔，
1: 你什么意思？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除了与风帆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请慢用。
3: 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岛相聚，干杯！叶成军，你刚到香岛，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岛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0: 小军，那我现在去了。
3: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哈哈哈哈，好好的玩一玩，哈哈哈哈。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1: 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我恳请你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的态度，而且我也希望能够。

0: 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去领导。当然，如果这个人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绝对不会犹豫。
1: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你随时联系我。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放心吧。啊，
2: 来杯威士忌。谢谢。
3: 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4: 好的好的。
1: 将军阁下。
4: 嗯。
1: 叶冲是中国人。
4: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叶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清野的时代就就读上海东亚通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啊，
1: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你还在怀疑叶冲吗？嗯，将军阁下，我确实怀疑叶冲，因为他一出现就打死了一个不该被打死的人。他刚才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我策反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2: 八哥，什么？
3: 怎么回事？
4: 站住！把你们打扫一下。

叶少佐是吧？中文说的不错。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抱歉。好刚。

0: 你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有没有同伙？你说呀！快说！
1: 我想。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嗯，那我就静候你的结果了。

0: 我是石正，老何让我来找你的。我叫魏国祥，香港地下党三号联络站，何刚的副手。老何人呢？
1: 在大世界的。

他被日本人打死了。昨天他向我交代了很多我该想到的。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少佐。
1: 已经准备好了吗？
0: 一切准备就绪。
2: 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
3: 什么行动？
2: 明天中午一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圣迹制衣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圣迹联络站，雨鹰遇害。没想到老何同志也……
3: 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2: 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迹制衣店，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3: 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4: 唯一的接头人雨鹰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
5: 先生，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圣迹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到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6: 一点也不好看啊，别的吧。
5: 啊，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7: 喜欢吗？
6: 不喜欢，不好。
5: 还不喜欢？
6: 走。
5: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件镇店之宝。
7: 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6: 走吧。
5: 啊，好，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7: 走。
5: 哎，行，您慢走啊。哎，常来啊。
0: 怎么了？
3: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
7: 今天雨鹰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湖里，你不该给我近身。
1: 金辉港，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0: 你是秋蝉，
1: 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0: 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1: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0: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
1: 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不行，跟我走，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
1: 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山怎么样了？
0: 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
1: 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
0: 可是秋蝉的死已经成了事实。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出一位神秘人物，会不会就是秋蝉？
1: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0: 我只知道一句街头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1: 秋风，秋蝉，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圣吉制衣店的事情刚刚结束，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
2: 没问题，不过智障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就叫我老魏吧。
3: 你说的对，
1: 日本人最注重细节，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0: 是。我就是秋蝉。
1: 小岛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孔百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已经被佐藤杀害了。哎呀，老徐啊，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了。我没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 天天在你这买书，哎，
1: 是啊，你是天天在我这儿买书，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受得了啊？哎，
0: 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
0: 我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
2: 哎呀，
1: 好了好了，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好的。
1: 哦，5块钱。
2: 给。
1: 哎，您多给了，5块钱。
2: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1: 哎哎哎，好。你们走啊。
0: 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贝，你要是感兴趣，可以都看看。
2: 这些书都是你在店里打折卖回来的吗？
0: 哎呀，没少跟老板讨价还价。

0: 都听见了吗？这就是民众的呼声。按理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0: 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1: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0: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0: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051号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0: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戴了这么一块手表。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 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躲过了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哎，等会儿，先生，这下雨打烊了，需要帮忙吗？
1: 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2: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
3: 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生计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生计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2: 谁啊？
3: 叶冲。
2: 那可能是巧合吧。
3: 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2: 怎么了？
3: 军政厅的电话。
2: 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
3: 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 因为他们知道老何

0: 我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1: 我还是担心。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
0: 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圣迹之一店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纪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好。
2: 野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他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太君，嗯，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哦，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
6: 行行行，
4: 去吧。
5: 哎，快点，听见没？哎，
4: 好好好。
5: 熟了没？
4: 熟了熟了。
5: 哎，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7: 小哥，
5: 太君
7: 不要啊。小哥，
5: 太君，太君，
7: 小哥不要。
5: 花姑娘，哎呀，
8: 就这样，
5: 你看，
8: 小
5: 花这男的，坐那吧，不要怕，
9: 不要，
10: 那个新闻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退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新闻会的人找上他，
1: 小董。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地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吗？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要留给他来享用。

0: 諸君閣下。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1: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1: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0: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银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1: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0: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1: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0: 你说呢？
1: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0: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0: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1: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0: 可他到了香港，
1: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0: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1: 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0: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 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3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1: 酒会？
0: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1: 多谢将军。

少爷，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

0: 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地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要请示上级，上报我们的计划。
1: 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你现在的做法我越来越无法理解。
1: 魏国香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呀！这个时候也得大力出奇迹了。哎呀，布大哥，
2: 平时是怎么锻炼脚脖？怎么锻炼脚脖子的？
3: 我想采访。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健身亚洲榜样，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这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正是闯关的好时候。
2: 没错，在这样的季节里来闯关，我觉得个个都是勇士。
0: 是啊，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闪亮登场。
2: 有请，欢迎，
0: 欢迎大家。好，第一组是四位女生啊，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我身边的一号选手。
3: 你好，大家好，我是宋书蝶，来自安徽明光。
0: 明光的朋友，你第一次来吗？
3: 是的。
0: 我听说二号选手是你的好朋友啊。
3: 嗯，是的。
0: 来，我来认识一下你的好朋友。
4: 哎，大家好，我叫包书红，也可以叫我红书包。
0: 你看，明显二号选手就松弛很多嘛，
2: 是
0: 有原因的。那今年来过对不对？
4: 去年来的。
0: 去年来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4: 哎呀，一不小心登顶了。
0: 一不小心登顶了啊！你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你的好朋友一起一不小心登顶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身边的三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庆仙月，来自安徽马鞍山。
2: 马鞍山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吗？
3: 是的。
2: 据说二位啊是同事，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秦欢，来自安徽马鞍山。
2: 就同事和朋友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6: 既是同事又是朋友。
2: 既是同事又是朋友，那么待会儿在并肩作战的时候，好像要更加的努力一点，因为你是有参赛经验的。几年前来过？
6: 大概是2015年左右。
2: 十年了。十年也能磨一剑啊，
0: 十到十一年的时间了，真的，这个要好好的来历练一下，要再次展现一下自己。好，看看各位的这个运气如何，好不好？第一排最上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吗？每人挑选一瓶。
2: 第一排哦，这小女生都好文静。
0: 来，3、2、1，亮瓶底。
2: 我看看。
0: 哎呀，在你那边。三号第一次来啊，非常幸运，好好加油，好不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一组的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闯关啊，有好朋友的陪伴啊，心里就会特别的踏实。
2: 没错，他们两对儿哈，一对是好朋友，一对是同事，但是同事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就很难得。
0: 跟咱们这个关系
2: 就像我们一样，
0: 更像吗？对吧？
2: 对，
0: 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
2: 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站在赛道上帮大家主持向前冲的都是好朋友，
0: 对，
2: 好同事。
0: 好的，时间到啊，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2: 那
0: 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2: 我们看到三号已经走向了冰茶的专属赛道，
0: 一号选手直奔水中而去啊。二号和四号啊，这个是左右徘徊。
2: 对，这二位是有经验的。
0: 二号和四号很可爱。哎，三号小心一点啊，虽然是冰茶专属赛道，但依然有它的难度。二号四号你发现没有，来回左右徘徊，刚想到右边去，发现选手落水了，又赶紧跑回来，
2: 就吓回来了。
0: 对，
2: 但是没关系啊，我刚才说了，二号和四号你们是两组好朋友当中的闯关担当啊，有过经验，登过顶。那这个四号啊，这个 你得利索点啊，
0: 你得稳一点。这个摩托艇啊确实有一定的高度啊，
2: 是
0: 可能左右晃动的会比较大。哎呀，怎么冰茶专属赛道的三号选手都落水了？
2: 好，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一位二号来勇闯天涯了。
0: 二号选手，你是第一组女生的担当啊。
2: 紧张都急的呀，
0: 我都想陪着他闯。
2: 他恨不恨话筒一扔直接上去。
0: 对，

0: 鲍书鸿，你是去年来登过顶的、哦、
1: 是这个有成功的经验，是当然，但是我觉得好像每一年赛道的关卡的设置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他来说。

0: 说你去年的登顶还是为今年的赛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是的，那今年呢再一次来到我们全新的赛道，依然在积累经验。好，第三关闯得非常好。
0: 我觉得女生一般过了第二关我就放心了。嗯，
1: 而且这是一位越战，哎呀，哇哇，
0: 她这个臂力和核心，哇，
1: 高光时刻。
0: 锦江，你看到了吗？哇，
1: 真的，我都以为他要落水了，结果
0: 他这个动作换成你，你肯定就下去了。
1: 真的，所以你看，这个选手闯关真的给咱们带来了很多视觉的冲击。
0: 是，
1: 恭喜你，太棒了，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好的，欢迎二号选手，刚才的表现非常的精彩，真是没想到啊，在那个地方快掉下去他还能爬上来啊。
3: 是的，
2: 六王左带点速度啊，
3: 来再快一点，
2: 快点，
1: 左，
2: 哎，好的，
3: 来先踩上，好，跳到这根上，跳上去再往下走，对了，然后再跳，然后找准时机再走，好的，
2: 哎呦真棒，哎呀，
3: 一鼓作气啊，哎呀，
2: 他真是让我想不到，看起来还挺娇弱的，慢吞吞的，对吧？但是他特别的稳，哎，
0: 这是高手啊，这绝对是高手。
3: 他在前面第三关的时候啊，都快要掉下去了，
2: 对啊，
3: 自己还灵机一动啊，用脚提前勾了一下，就看得出来他不是一般人。
2: 他高手在哪里呢？就有的人一看就是高手，他不是，他的速度力量看起来都不是那么明显。哎，
3: 他不是高手，他是高抬腿，看看。
2: 对呀，他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就是很强。你看，哎，很慢，很踏实，很稳。
3: 是的，
2: 即将再次登顶。哎呀，这姑娘太棒了。
1: 不愧是第一组女生的担当选手。
2: 他刚才向水里的这个工作人员招了招水，你们回去吧，用不着了。
3: 对，
2: 我要登顶了。
3: 马上这个包书红的登顶，也意味着我们今天高台将迎来第一位登顶的女选手，加油！哇，速度很快啊！
2: 胜利之水，哎，
3: 稳住，
2: 稳住，没关系，没关系。好，一步之遥。
3: 对，对他来说，这都是
2: 好
3: 小问题啊。
2: 对，
3: 来走着，
2: 恭喜你，
3: 好的，恭喜二号登顶成功，
2: 再登高台。哎，
3: 没错，
2: 你真的很强哎。
3: 有什么样的？
2: 很慢很慢，然后呢，步步为营啊。
3: 对，有什么样的感受？
4: 依旧简单。
3: 很有备而来，实力选手，啊，
2: 对，
3: 为什么自己这么强？
4: 平时多打打球，
3: 多锻炼，
2: 有备而来，不是有运动基础，喜欢打球啊。

0: 喜欢的口味。
1: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是的、啊、
1: 平时热爱运动，哎，
0: 可以直接喝一口啊。这个去年的你还没有这样的享受啊，今年有了。好喝不？
2: 爽。
1: 有的粉丝啊其实提出过疑问，说你们选手和主持人是真喝吗？告诉大家，我们是真的真喝、哎、因为真好喝、
0: 啊、对、嗯、好，那我们期待一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哎，
1: 恭喜。

0: 好，我们恭喜包书恒啊，拿到了女生队的第一分。你看这个名字就特别好，包登顶的开门红就由他带来。
1: 哇，你这样解读，确实是这样。而且刚刚第一组的女生，一开始我们其实都有点揪心的。
0: 包括包书恒本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让人特别的担心。
1: 是，
0: 但是他有着很好的逆风翻盘的勇气和能力。所以说，有时候很多观众包括选手，他们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比赛的结果。其实啊，整个的过程是每个人蜕变的过程。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组的女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过程和结果。
0: 好，有请，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1: 好快乐，
0: 欢迎你们
1: 来七八到我这边来，全跑锦江那去了
0: 啊。好，
1: 全往你那跑。
0: 对，这个为我而来。这个当然我觉得刚刚这个孝东也说了，他们这个状态特别好，因为会受到这个之前选手表现的影响啊。
1: 是，
0: 好，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叶子涵，来自安徽六安。哇，
0: 你这声音很酷啊，好冷静的一位选手。紧张吗？
2: 紧张。
0: 紧张哦，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
0: 你评价一下刚刚登顶的选手的表现。
2: 非常好。
0: 非常好，能不能学会？
2: 可以。
0: 可以，好好加油啊。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菲菲，今年32岁，来自安庆粤西。
0: 这个名字我喜欢，刘菲菲。
1: 哇，这个名字。
0: 对，待会儿就直接飞奔高台，好不好？你们能直接飞上去。
1: 好，你不能让锦江失望哦。来到你们俩了，七号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罗志美，来自江西上饶。
1: 他这个发型，这个
0: 很飘逸。
1: 对，很飘逸。江西上饶是第一次来安徽吗？
4: 在安徽读书。
1: 第一次来我们赛道是不是？
4: 对。
1: 好，待会儿要加油啊。来，八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冰淇，来自江西宜春。
1: 你们俩都是江西的，你们俩是之前就认识？
5: 我们是室友。
1: 室友哦，你们是研究生的室友。那么今天不说，今天这期节目你们整个系的人都在看，知道吗？都在看你们俩，所以来试。
0: 是，我觉得他们俩身上有很多的这个特质和缘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西的朋友，又在一个大学一个宿舍，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当然今天不仅仅是舍友，你们还是队友，要好好的闯关面对赛道，好不好？
1: 加油啊。
0: 好好加油。来，有请第二组的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看，既是老乡，又是舍友，又是队友啊，这各种关系衔接在一起。
1: 说实话，我还挺羡慕这种关系的，因为人生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你看他们从一个地方来，在一个地方上学，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上赛道，那么你们人生的另一种缘分就是从今天开始的。
0: 对。好，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其实对于好朋友来说啊，我觉得互帮互助一起前行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经历很多的一些时刻。
1: 是。
0: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说，好朋友才是你这个青春的回忆相册。
1: 没错，而且好朋友是你生活当中的很多解药嘛。那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们俩要共同经过很多快乐，很多挫折，要见证彼此的生活。哎呀。和成长，谁呀、啊、谁呀、
0: 啊？七号。你的梦想，
1: 说了一个戏的。
0: 你的任务，你的梦想，需要你的好朋友来帮你完成。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第一关就在那儿，就是已经两个选手在那儿落了。
0: 对，我们一定要突破自己啊！
1: 来，八号，你得。哎呀，
0: 你们俩果然是好朋友啊，好朋友。来，恭喜六号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加油了。

0: 的。今年呢，其实我们反复也提到了这个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
1: 对
0: 啊，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啊，在新的一年能够来到我们的赛道上。
1: 没错，共同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嘛，因为朋友之间他是惺惺相惜的，就朋友在赛道上他是真心疼你啊。
0: 对，在关键时刻真的能拉你一把。五号在跟救生员聊天呢，啊，五号在跟救生员聊天。
1: 不是，你看六号就看着五号，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眼神吗？
0: 对，也不知道他们在聊啥。
1: 他在聊的怎么过？
0: 他应该，
1: 哎，你需要回来啊！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你看回来都如此艰难，怎么你想换赛道吗？好，五号重返起点，应该是选择更换赛道，对不对？好，又选择最右边了。
1: 哎，这好像是今年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第一关刚喘的时候更换赛道的选手。嗯，
0: 可以可以，只要他能过去就行。
1: 你没落水你就换嘛。
0: 是，哎，六号选手啊，你稍微调整一下啊，休息一下，不着急。我就不给你增加工作量了。哎呀，哦，原来他是想让右边的救生员救他。

0: 成功了。
1: 这每一组都有一位选手让我很惊喜。
0: 是，我怎么感觉情景再现了？那刚刚也是一名选手来到第三关啊。好，那就恭喜第二组女生的代表选手六号选手。
1: 感觉此时此刻他的体内被注入了刚才三位队友的能量，都给他了。
0: 是的，有时候有朋友陪伴的时候啊，你会心里比较踏实，会感觉有所依靠，然后当你真正独立前行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个潜能被激发出来。
1: 没错，现在就是六号被激发出潜能的时候啊。
0: 你看这个动作啊，这个身体柔韧性还是非常好的。哎，小心，
1: 当心啊，
0: 来往下。好的，它是一整套非常连贯的动作，
1: 它明显是在思考着闯关的。
0: 对，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是你要思考好再说，而不是说你说的时候再去思考，其实它就晚了。
1: 没错，六号刘菲菲啊，她是全职宝妈，果然对得起她这个名字。
0: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说她这个名字刘菲菲啊，这个直飞高台而去。
1: 是，
0: 好，恭喜六号，
1: 恭喜
0: 刘菲菲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啊，而且我还注意到她是我的老乡安庆的姑娘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哎呀哎呀，刘菲菲飞到水里去了。哎，前两组女生的表现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啊，
0: 很舒服，
1: 难得这个一年当中啊比较凉快的时候。
0: 是，哎呀，
1: 而且呢我感觉我们赛道上这个水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是已经被风干掉了。
0: 但是我比较担心这个天如果落水的话、
1: 那落水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咱们都争取不落水好不好？
0: 好的，
1: 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加油各位，
0: 欢迎他们，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
0: 你们好，
1: 来吧，先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杨超威，来自安徽合肥。大家好。
1: 好，我们合肥的小伙子啊，来二号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何远杰，来自安徽六安。
1: 来三号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俺叫啥？
4: 吴晨林。
1: 好啊，我给大家先讲一下啊，这三位是有特别的缘分，为什么呢？三位是打台球认识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你说你们三位，我看了一下资料啊，20岁、27岁、34岁，这每个之间差7岁，你们这打台球是怎么打到一块的？
2: 打球不分年纪，就是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1: 哦，原来这样啊，来我问问啊，咱们三位哪位球技最好？
3: 右边那位。
1: 右边那位，这位是吧？啊，这位啊，这位是我们27岁那位，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今天三位闯关，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感觉哪一位成绩会最好？
4: 我们三个都行，
1: 都行是吧？好，那就一起上高台啊！
0: 是，
1: 来，让我们认识一下那边两位。
0: 好，祝你们成功啊！来，四号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菊，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哦，今天好好加油！你呢？
2: 大家好，我是李奇超，来自安徽滁州。
0: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2: 博主。
0: 博主和达人是什么类型的博主呢？
2: 是属于美食类的。
0: 探店类的，对不对？主要是在安徽哪里？
2: 安徽滁州。
0: 滁州，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徽滁州有什么好吃的？
2: 滁州的好吃的其实蛮多的，我们那边有肉丝面，还有蚝油串，这种羊肉面，都是我们的特产。
0: 也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滁州走一走看一看。好，那么我们这五位应该都准备好了。
1: 好啊，我们这五位呢今天呢作为我们第一轮出场的男生，希望各位发型都不湿啊，衣服也不湿，我们成功上高台。来吧，
0: 加油，
1: 各位先来抽冰茶啊，第三排下面第三排啊，1、2、3第三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请回到原位。3、2、1亮平底，各位来看一看。
0: 哎呀，
1: 二号啊，我们
0: 何远杰。
1: 好，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啊，还放回原位，各位刚才从哪拿的我们放回去。好嘞，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组的五位男生上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各位
0: 站稳了，扶牢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现在，出发。我们这前三位啊。如果说忘年交的话，有点夸张。这个34岁跟20岁之间啊，还好。这三位呢是打台球认识的。
0: 对。
1: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桃园三结义。
0: 三结义吗？你可真会联想啊。
1: 所以说啊，这个这仨人打完台球一合计，咱仨不如整个更有意义的东西啊，来到我们这个向前冲来闯个赛道。哎呀。因为毕竟平时打台球啊只能是两人一起打，对不对？你没法三个人一起，今天正好咱仨凑齐了。
0: 对，我们的二号何远杰可以选择你的专属赛道，也就是我们的冰茶赛道。他们选择三个人一起过飞盘赛道。哎呀，
1: 不愧是桃园三结义啊。
0: 来，这边四号在我们的摩托艇上已经率先呢，哎，马上就要上岸了。哎呀，
1: 是的，我们四号很快啊，四号五号选择走了最左边。
0: 对，那其实我们的一号二号三号虽然平时喜欢打台球哈，但是他们也喜欢跑步、打篮球、骑行，所以我想这个赛道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是的。也不能小看是打台球啊，打台球呢这个不光是益智类游戏，其实也非常考验体力，你想想这一站就得站半天。
0: 对，它主要就是它不跑啊。
1: 是的，
0: 对，但是它动脑，对吧？
1: 好啊，我们四号可以稍等一下啊，等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来到第二关。

0: 大家再开始依次出发。
1: 这个二号感觉这个有点担心，来加油，可以跳起来。好，这边三号决定不等二号了。
0: 三号老大哥已经等不及了。
1: 对，就感觉二号有可能要在我们的飞盘上面磨叽很久。哎
0: 呀，二号这一下，
1: 二号感觉对第一关把握的不是很精准啊。哎呀，
0: 二号，
1: 哎呀，
0: 二号犹豫半天啊。你看我们三号还是姜，还得是老大呀。
1: 二号是他们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哎，
0: 是的。
1: 好，现在有四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来第二关。来，这四位先商量一下啊，哪位先走。好
1: 好，哎，身手非常的敏捷，抱住。哎呀，
0: 你好啊。
1: 杨少威也落水了，
0: 太着急了啊。这抱我们救生员抱得真紧，这是。
1: 这个时候，咱们的救生员可就是救命稻草啊！哎，
0: 是的，一定要牢牢地抓住。
1: 是。
0: 不过没关系啊，你抓不住，我们会抓住你的。
1: 这个咱们的救生员确实也非常的辛苦啊。
0: 来，接下来啊，三号，我们这个三人组的老大哥准备出发了。
1: 对。
0: 哎，你看。要不怎么说姜还得是老的辣呀，
1: 老大哥非常的稳啊。哎呀，
0: 我二弟三弟得好好学一学。
1: 现在这三人组只剩下老大哥了。哎，
0: 快起来快起来啊，还有机会。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四号杨奇月也非常的
0: 好啊，
1: 这包住
0: 美食博主。哎呀，太可惜了，下次咱滁州再见了。
1: 哎，你别说，他刚刚介绍了一下，我们还真觉得滁州美食也有非常多哈。
0: 我也是的啊，当然说到滁州啊，还有很有名的就是狼牙山啊。狼牙山上面还有个亭，啊，我们的中国四大亭之一醉翁亭，
1: 就有名的可多了。哎，
0: 是的，
1: 主要是咱们的刚刚落水的五号是安徽本地美食探店博主，嗯啊。老大哥真行。速度非常的快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胡成林登顶有望。
0: 对，是的。
1: 这边我们杨奇月这个小伙子也是不错哈，但是过这一关要小心。哎呦，哎呀，所以只剩我们的胡大哥一个人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哎呀，
0: 这一路过来啊，来吧。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号，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下半段的比赛啊！前面几关连射我奇月大将，哇，
1: 好快啊！
2: 奇月不如飞呀！哎，
3: 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啊，我相信应该也没有问题。找准重心啊，降低。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哎呀，过得还是很流畅的。
2: 过了火星就是月球。
1: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别忽略了我们的胡成林的工作。哎，啊，他的职业是户外建筑工作者。哦呦，
2: 那个运动能力可
1: 对，
2: 非比寻常。
1: 我都能想象到他在飞檐走壁。
2: 我感觉我要提前出来迎接他了，我感觉他应该没问题了啊。哎，
3: 是的啊，看一下这一关的选择啊。
2: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啊，哎，谁不是善意提醒的，都是善意提醒，对吧？啊，你要注意防滑。
3: 胡成林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个问鼎高台的选手，就看这一关了。
2: 平时喜欢打台球是吧？打台球也是有帮助的。哎，稳准狠，
3: 手臂力量也很重要。哎，
2: 看球啊，瞄准的都很准的。对。
0: 还有一个点就是怎么样，打台球啊，大力出奇迹。哎，这个时候也得大力出奇，大力出奇，大力出奇迹了。胡大哥，
3: 力小了，
0: 力度稍微小了一点，
1: 非常的可惜啊。

0: 成我们落水的人太多了。
1: 对，最后只有一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哎，
0: 是的啊，我们下一组一定要加油了，好不好？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各位。来，哎呀，我们第二组一看平均年龄年轻了很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认识一下你们。
2: 大家好，我叫张坤，今年22岁，来自安徽滁州。
0: 就是滁州的啊，上一个是我们滁州的美食博主。来讲讲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2: 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0: 打乒乓球啊？哦，打乒乓球的话，其实怎么说呢，你要是打得比较专业的话，也挺激烈的，也比较耗体力。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7号，哎呀，7号小伙这怎么穿着篮球队服就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宋景航，来自合肥庐江。
0: 平时是喜欢打篮球吗？
3: 打。
0: 打什么位置？
3: 打后卫。
0: 打后卫啊，一定要灵敏，速度一定要快啊。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节目？
3: 来过。哎呀，
0: 之前的战绩怎么样？
3: 差一点。
0: 差一点？一点是多少一点？我想知道第几关。
3: 第6关应该。
0: 哦，那确实是啊，希望今天把这一点突破过去，好不好？
3: 好。
0: 来，8号小伙儿。
4: 大家好，我叫汪远航，来自合肥。
0: 好，我们来的合肥的小伙儿，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4: 平时喜欢爬山。
0: 喜欢爬山啊？好啊，一会儿在我们这个就是超能模组那一关，好好的把它抱住抱紧，好不好？
4: 好。
0: 好嘞，加油各位。
1: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一峰，来自安徽阜阳。
1: 想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喜欢的运动吗？
5: 平时喜欢健身。
4: 对。
1: 所以今天特意来考验一下自己。
5: 对，是的。
1: 好好加油。你呢，10号？
6: 大家好，我叫赵爱晨，来自安徽芜湖。
1: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6: 平时喜欢打打乒乓球，跑跑步。
1: 我觉得这一组都是运动健将，哎，
0: 是的，
1: 肯定没问题。
0: 而且看了一下年龄啊，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伙儿。哎呀，正值壮年，好好加油，各位，来吧！啊，冰茶咱就不用抽了，直接上我们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做好准备啊，各位。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
1: 啊！你这句话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啥意思呀？
0: 关键点就是我们先要穿过时空之门，所以说前半程各位啊，一定要仔细认真。
7: 话说得非常的精辟。
1: 刚刚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这5位小伙儿都特别喜欢运动。
0: 哎，是的。
1: 对，这个其实平时呢有运动的爱好和习惯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嗯，
0: 好，我们现在出发啊，左右两边任意选择。来，我们这位平时喜欢打篮球、打后卫位置的小伙儿，7号准备出发了。
1: 对，而且我们的7号还是一位儿童篮球教练。哇，我们的8号一鼓作气已经飞奔过去了。9号，小心！
0: 9号，哎呀！
1: 9号呢？他是想模仿我们的8号。
0: 是的。这个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啊。
1: 这9号，你这健身还得加强啊！这对自己的考验，感觉今天没考验成功。嗯，
0: 9号说失误了。来，我们这7号过得也够艰难的呀。
1: 是，我们的6号这边也准备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好，我们6号小伙啊，平时喜欢打乒乓球。
1: 对，我们的8号呢，汪远航，他虽然说职业是一位程序员啊，但是他平时有爬山还有健身的习惯。那我觉得爬山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是的，
1: 对不对？就像咱们合肥的大蜀山，你每次想要去爬一趟，有很多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0: 那爬上去最少也得半个小时。
1: 对，而且甚至他有可能还是跑山，就是难度就更加的加大了。
0: 那是的，加了这个坡度之后就更累了。
1: 我看出来了，8号今天是他们这一组的，怎么说呢，灵魂人物了，待会儿要带着他们一起闯关了。哎呀，
0: 你这眼神看得真准。
1: 8号，你今天好好加油啊，多带点人上高台。
0: 哎，还好啊，你看我们有4位成功通过了第一关。
1: 是，上一组也是这样。哦，
0: 是吧？
1: 是。哎
0: 呀，我记得上一组这儿就落水了。
1: 8号，稳住。
0: 稳住。8号。
1: 8号。哎呀，我们说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我的核心人物怎么能落水呢？
1: 真的。
0: 大意了，大意了！
1: 赶快，我们来挑选下一位核心人物。
0: 好，来，稳住稳住，抓住，死死的抱住，六号再来一步，走了。

0: 哎呦，两位都来了啊，刹住车。好了，还有一位十号小伙，注意啊，不要骑到这个山叶上，
1: 慢点，
0: 要抱住它。好的。
1: 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在过第二关卡的时候一着急腿都是软的，就根本就迈不出腿
0: 啊。这么来看的话，比第一组还是要进步的，有三位现在来到第三关。
1: 这是我们第一组才两位，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争取这三位都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好不好？现在在赛道上的应该是我们的宋景航啊，
0: 是
1: 我们的职业篮球教练。平时是教小朋友打篮球啊，应该说他的职业是篮球教练啊，教小朋友打篮球。
0: 哎，对，景航，你这个过法就很适合你，为啥呢？
1: 个子高是吧？
0: 身高高啊。
1: 你后面别学，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过关方式啊。
0: 是的，但是没办法呀，这已经是怎么说呢，下策中的上策。来吧，宋教练，你注意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正在屏幕前看着你呢。
1: 那小朋友不看，小朋友家长也在看呢。
0: 是的，今天的表现和这个明年的业绩直接挂钩啊。
1: 嗨，这压力一下就上去了。你这说着他怎么也得过关，爬也得爬过去。这句话用在他现在身上特别形象啊。
0: 好，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宋教练应该差不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位选手也登上了我们的第三关。哎，
0: 你看，你想模仿他？
1: 怎么镜头切到他，就是挂在那儿挂着呢？
0: 但是你要注意啊，你跟宋教练之间的差别在于他身高比你高很多。所以说他躺着能过去啊，但是咱这个还得腿部发点力。好，
1: 这很危险。
0: 保住啊，头低。

0: 能上，
1: 还能行，
0: 还能行。
1: 小伙儿发力，
0: 厉不厉害？
1: 哎呀，太棒了！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满了。来，再往前走一步啊，走一步，宋教练拉一把。哎呀，但是每次就这么过的话，这太耗体力了，
0: 很危险
1: 啊！你看你每次都是感觉将将就要快要落水了，你看又是这样。哎呀，这难度系数太高了。
2: 但他这个给节目效果拉满了，
1: 这个就好像就是叫那什么花式游泳一样，我们这是花式过关，
0: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我们分游泳、花式游泳，分过关、花式过关，
3: 就是。是的，他那脚脖子力量太大了，一般人夹不住。
0: 脚脖子还得有力量，
1: 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对啊，这一般人用这招还真过不去。
0: 哦，可以，十号，刚刚那一下非常棒啊！
1: 来，再复刻一下。
0: 对，你就别爬过去了，真的太危险了。花式过关法不是每个人都合适。

0: 欢迎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三位啊，刚才这三位发扬了这个不怕落水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一直冲到了下半场，尤其是这位戴眼镜的，我对他的脚脖子印象是特别深的。
2: 那你待会儿上去采访一下他，平时是怎么锻炼脚脖，怎么锻炼脚脖子的？
1: 我想采访。给我个机会，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啊，这一关还是脚下要带一点速度。
2: 这位选手来过，刚才说的是吧？
1: 来，你看来过还是不一样啊、哦。
2: 就是他上一次是止步在第六关，所以只要克服这一关，向前一小步，就胜利了。哎。

0: 草一小步，
1: 哎，
0: 人类一大步，
1: 就这一关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哎，人类一小步，是吧？就文明什么进步一大步是怎么说？
0: 人类向前冲，选手
1: 一小步，
0: 离高台更进一步，
1: 哎、对吧？那你也成功了啊！
0: 加油啊！关注你的表现。好的，哎，稳住。好的。看这一关了啊，这也是跑到了今天男生最远的地方。
1: 没错，
0: 哎。
1: 现在也有优势啊！
0: 报警！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加油啊！接下来看你的这一关，稳住，好的。其实后半程前两关难度系数都不大，哎，只要你保持平衡啊，胆大心细，
2: 是
1: 就能过去了。这一关不要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你看，这就是近啦，哎，这就是近啦，哎，这就是近啦。哎呀！
3: 要提醒今天所有的选手，这。

0: 这又是让我们希望又失望的一组啊。
1: 哎，非常的可惜。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女生赛道吧，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表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闪亮登场，
1: 有请。欢迎
0: 啊，这个刚刚休息了一会儿啊，
1: 是
0: 第三组女生登场了，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董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合肥本地的，那你应该是从小看这个节目长大的呀。
3: 的。
0: 那今天来参加比赛，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很激动。
0: 激动啊！希望把这个激动延续下去。我们高台见，好吗
3: ？OK。
0: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林美仪，来自淮南。
0: 来自淮南，是不是有点紧张？
4: 是，非常紧张。
0: 你别紧张，因为我在你身边，我也是淮南的，我今天为你保驾护航，你好好的冲，大胆的冲，好不好？
4: 好。
1: 好，我们来看看三号和四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唐阳南，来自这个合肥。
1: 我们合肥的时候还愣了一下。是平时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5: 对，合肥本地人的话，就是从小就看这个节目，到了这个现场。
1: 开心不？
5: 开心，但也有些紧张。
1: 没关系啊，别紧张，我们待会儿好好闯。来，四号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依林，来自安徽六安。
1: 六安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都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一起长大的，是吗？
6: 是。
1: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6: 是。
1: 那三号四号，因为我们刚才有很多是好朋友一起的嘛，你们俩现在就组个好朋友吧，一起加油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对，这个我觉得第三组上来啊，这个紧张感是扑面而来的感觉。
1: 对
0: 对，我觉得紧张很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第一次来的选手啊，一定会紧张，但是如何把适当的紧张感放到赛道上去，增加你的这种运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把自己这种积极性给调动出来，好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各位运气很好，因为来到了第三组，大家又可以抽冰茶了。
1: 是，
0: 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
1: 来，第二排啊，每人拿一瓶。
0: 四位。真的是
1: 一个比一个斯文，
0: 斯文啊！动作且缓慢，看一看亮平底，三二一亮平底。啊，
1: 恭喜四号李依林对吗？好，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对，好，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啊，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冰桶。
0: 好，有请第三组四位稍显紧张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但是我觉得我都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一起长大的，是吗？
3: 是。
2: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3: 是。
2: 那3号4号，因为我们刚才有很多是好朋友一起的嘛，你们俩现在就组个好朋友吧，一起加油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对，这个我觉得第三组上来啊，这个紧张感是扑面而来的感觉。
2: 对，
0: 我觉得紧张很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第一次来的选手啊，一定会紧张，但是如何把适当的紧张感放到赛道上去，增加你的这种运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把自己这种积极性给调动出来，好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各位运气很好，因为来到了第三组。大家又可以抽冰茶了。
2: 是，
0: 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
2: 来，第二排啊，每人拿一瓶。
0: 四位，真的是
2: 一个比一个斯文。
0: 斯文啊，动作且缓慢，看一看，亮平底，3 2 1，亮平底。啊，
2: 恭喜4号李一林，对吗？好，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对，好，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啊，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冰桶。
0: 好，有请第三组四位稍显紧张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是紧张吗？你就是在心中默念，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不紧张。
2: 就你确定这个方法有用吗？
0: 对，就念多了就行了。
2: 你试过是吧？
0: 就适应了。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女生，尤其是第三组，一定要开个下半场的好头啊，很重要。
2: 第三组啊，我们有两位合肥的朋友，一位淮南的，一位六安的朋友，
0: 是
2: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咱们这个赛道上闯出好的成绩来。
0: 都是我们安徽的好朋友，来，各位紧张的女生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2: 提醒一下四号，你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走两边。他刚才专门问一下我能走中间是吗？
0: 不是，你看四位选手好像放了慢速一样，
2: 各走各的啊。
0: 对，我现在顾不了别人了，我只能顾得了我自己。
2: 对，
0: 好，一号选手率先上赛道了。
2: 哎，一号很可爱啊，锦江董新宇，他平时的运动量是遛狗。那你养过宠物没？
0: 我养过呀，就是我之前养过小狗。但是
2: 你遛吗？
0: 我遛啊，就是后来呢，这个小狗放到外婆家养了，因为我决定还是把自己养好再说。
2: 因为你遛不动了是吧？
0: 对，工作时间啊不太固定啊。
2: 没错，我其实一直有养宠物的想法，但是迟迟下不了决心。也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想养宠物，要对它负责，不能一头热。
0: 是，哎，三号怎么又回来了？还是想和大家站在一条赛道上。好，目前场上的两位啊表现得非常的平稳。一号选手虽然紧张，但是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
2: 我就看到他们这几个人闯一号，闯这个第一关的时候啊，咱们第一关的救生员不停的左右来回的移动，
0: 害怕呀，担心啊，
2: 担心啊，放心，我们会保证大家每位选手的安全，
0: 对，
2: 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落水啦。
0: 好，一号已经来到这个转接平台了，接下来看一看二号的表现啊。
2: 二号，你平时是喜欢打羽毛球的啊？
0: 羽毛球是一个全身的锻炼啊，这核心力量应该是不错的。
2: 锦江打吗？
0: 我喜欢打羽毛球。
2: 你喜欢打？
0: 对，羽毛球可以锻炼全身，而且我觉得对眼睛啊，对颈椎啊都比较好。
2: 你的水平怎么样？
0: 水平。

0: 啊，就是业余选手当中的中流砥柱。这一组第三组女生虽然闯关的速度比较慢，嗯，但是她们的闯关非常的稳。哎，她们互帮互助的时候都如此温柔，
1: 真温柔。这一组就是我们的温柔组，温柔的这个第三组。
0: 好，目前呢，所有的选手都已经上赛道了，看一看后两位的表现。
1: 这俩人是不是私下俩人一起练过啊？你俩可练过？
0: 他们两个闯关的姿势都是完全一致的。
1: 对，
0: 你看那个已经来到第二关的两位选手，在一边等待一边思考该如何过第二关。
1: 对，
0: 要怎么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有时候闯关之前真的需要去思考一下该用哪些动作哪些技巧来闯关，很重要。
1: 好，我们女生间的帮助开始了。一二号同时将手伸向了我们赛道上的选手，
0: 拉一把拉一把，你们只是给他一个助力，也完全不使劲儿。
1: 他们就感觉我把这个动作给做了，
0: 帮还是不帮啊？选手心里想，你帮我还是不帮？
1: 来，谁来拉一个狠的？
0: 好，恭喜四位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跟大家再次说一下，目前女生赛道，哎呀，一号选手落水了。
1: 对，目前女生赛道，刚刚锦江想说全体成功，
0: 不是，我说目前女生赛道来到第三组，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是拿到了一分。
1: 对，
0: 所以我们需要再接再厉。
1: 一号落水，二三四换到了旁边的赛道啊。我觉得第二关啊，在我们整个的闯关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你过来了，你第三关一问题不大，就心理上那个障碍就克服了。来，吕美仪啊，二号，我们爱打羽毛球的吕美仪。
0: 一方面呢，要不受到上方水柱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赛道上平台上的障碍物会不停的旋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闯关进程。
1: 对，这一关啊，在整个今年夏天的闯关过程中，不同的主持人总结出了不同的经验。锦江总结出过就是非常短平快的三个字，就是蹲、钻、冲，好像是，不过我没有记错啊。来，四号不错啊，我们继续。哎
0: 呀，来，又到了孤军奋战的时刻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逆着星辰要偏左一点啊，偏左一点，速度带起来，速度带起来，速度带起来，速度带起来，速度。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有请，
0: 欢迎你们。哇，这一组状态很好啊。
1: 是啊，
0: 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朱田佳怡，来自安徽六安。
0: 颜值高，声音好听，对吧？整个人的状态又特别棒，今天有没有信心拿分？
2: 尽全力。
0: 尽全力，好好加油。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李梦萍，来自安徽阜阳。
0: 梦萍是不是等了很长时间了？你应该看到很多选手闯关的过程了，这个有登顶的应该是学到一些经验了，我们好好表现好吗？
3: 好的。
1: 我们七号看着就是一位运动健将，来七号你好。
4: 我叫孙雨涵，来自安徽芜湖。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4: 平时基本不运动。
1: 不运动啊？你这个资料上写着玩飞盘。
4: 对，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飞盘的选修课，我觉得很有意思。
1: 介绍一下，你觉得飞盘和我们的赛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我觉得都需要那种速度。
1: 需要速度。
0: 对，我觉得啊，就是他刚刚虽然说他不运动，但是玩飞盘我觉得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刚刚他说的这个速度很重要，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拼一个速度。第二点，玩

0: 重音玩，对吧？这个玩的心态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享受赛道，好好玩一下，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获。
1: 把这个好心态和平时的这种技巧放到赛道当中，好吗？好，加油！来，八号你好，
2: 大家好，我叫魏一雪，来自安徽合肥。
1: 八号很厉害哈，他是运动健康指导，平时喜欢健身和爬山。所以你对我们的这个赛道应该是充满了信心，怎么样？
2: 我努力吧。
1: 就高手一般其实都这样，
0: 他就发挥他的特长就行了，
1: 指导多啊，
0: 运动指导啊，你今天不仅仅指导自己，你还要指导你的队员们、队友们，好不好？
2: 好，
0: 好，好，来，有请今天的第四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我们要继续拿分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3: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第四组了，第四组了，我们目前只有一分。
1: 是的，怎么着，我跟锦江带队都得有两分吧？
0: 对啊，
1: 我们俩人在这儿，
0: 我们要给生活比个耶。哎，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组还是比较看好的。他们你看，会跳街舞的、打球的、玩飞盘的、运动健康指导，
0: 对，
1: 指导。
0: 有教练，
1: 对，
0: 有选手啊。好，四位心态很松弛，来，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左右两边的赛道随意选择。
1: 齐刷刷的啊，
0: 大家非常的一致，非常的团结啊，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1: 这五号刚刚直接一头就直接走过来
0: 了。五号刚刚说他尽全力，对，这个非常有底气，非常有信心。比如闯关的时候，你的信念感、你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而且刚刚我们介绍选手出场的时候，五号是满眼的笑容，非常开心的在跟我们打招呼。感觉是不仅带来了快乐，也给我们带来了成绩啊。
0: 好像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啊。
1: 对，我们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目前这个站在准备上赛道的这个准备台上的三位，他也不是，他是真的是非静止画面啊。
0: 这摩托艇的难点其实一目了然啊，因为这摩托艇高度比较高，所以在移动的同时要非常好的稳定住你的重心。
1: 对，或者呢你就是速度特别的快，我们看到之前那些冲关王呀，或者是比较出色的选手在这一关自动飞过去的。
0: 对，
4: 对，我们也提醒姑娘们啊，就除了中间赛道不可选，两边的赛道大家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同时出发，也不用窝在一条赛道上啊。现在大家都非常团结的选择了这个飞艇的赛道，其实最右边的赛道我们也可以选。
0: 其实五号选手啊，大家可能看到他这个身体浮动的频率不是很大，浮动也不大，其实他这个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1: 当然，就我们的赛道，我们反复说，你看着，哎呀，
0: 哎，来来来，撑住，
1: 对，
0: 胳膊用劲，
1: 对，胳膊用劲啊，来爬上去，爬上去，看能不能跨上来，哎，很好。
0: 对，你看你这些之前的付出就值得，很累啊，稍微休息一下。哎呀呀呀！
1: 我们的救生员们啊，
0: 时刻准备着，
1: 紧张。
0: 对，
1: 比你们还紧张。
0: 你们四位就别紧张了啊，有救生员为你们紧张的。紧张的事儿留给他们啊。
1: 是。好，七号也已经踏上了赛道啊，是在学校。

0: 参加飞盘，应该算是社团吧，这样的一位选手。
1: 其实飞盘这种运动非常好，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运动的目的，但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全身啊，包括你的身心啊，还可以跟朋友之间有互动啊，都得到了很多的一些锻炼。身体和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0: 而且你会有伙伴嘛，对吧？跟伙伴一起。好，目前我们这四位选手啊，看样子第一关都没问题啊。七号，我们的雨涵。这胳膊长腿长的，在赛道上他真的有优势。好，来，我们的小伙伴们拉一把。好的，不错不错啊，这组女生第一关全部都通过了。
1: 好，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啊！这时候心态包括心境应该会有一些变化了，因为成功之后啊，就会增加很多的信心。
0: 没错，五号还是过去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哎呀，
1: 着急了吧？
0: 五号又回来。
1: 好，接下来看一看五号选手的表现。哎呀，哎呀，你这是
0: 跳下去的吗？
1: 你这是跳水啊？
0: 对，
1: 你真的是来跳水的。哎呀，行啊，你们三位表现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的代表选手六号，看你的表现了。
0: 六号李梦萍啊，
1: 这第二关两分还是一分？两分还是一分？看你表现，
0: 就看你这一关了啊。
1: 两分，两分，两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恭喜六号来到第三关。好的，来找时机，非常好。这一关一上来啊，就知道有没有了，往下钻，哇，刚试就有点滞后。
0: 哎，六号很棒，哎，他是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1: 漂亮。来，恭喜六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接下来这一关啊，是女生目前闯的最远的，除了那个登顶以外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它的核心。
3: 你是全组的希望。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今天女生队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男生组，我们大胆预测一下啊，后面男生组两组是有八位男生啊，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怎么的也得三分吧。啊，
1: 三分是吧？啊，八分之三。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预测的准不准。来吧，有请我们的第三组。
2: 我这预测的是不是太保守了？
1: 预测的这个是，一拍脑门就预测出来了。
2: 对，欢迎你们。
1: 哎，来吧，啊，我们四位小伙子，来先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叶耀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小伙有点紧张啊，平复一下啊。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3: 看过的，小时候就一直看。
1: 小时候一直看啊，都看了这么多年了，对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咱也会吟呀，看咱也看会了吧？
3: 好好，这次尽力。
1: 尽力啊！来吧，二号。
4: 大家好，我叫吴怡，来自安徽合肥。哎，
1: 你听我们这位呢就淡定了很多啊，跟一号是同学是不是？
4: 对，是的。
1: 你俩这个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方面，觉得谁更强一点？嗯，
4: 曾经可能我更强吧，不过他现在运动多一些，说不好。哦，
1: 现在开始慢慢运动起来了，是不是一号？啊，你看隐藏了啊。好，两位啊，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祝你们两位好好发挥。来吧，那两位
2: 是。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张安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5: 跑步、篮球。
2: 都很厉害啊！刚刚在后台，你们应该也看。

0: 了前面几组的表现了，有没有吸取到什么经验？
1: 那关爆冰红茶的时候感觉冰红茶好一点，我看那前面两位选手放那个那个手
0: 太空舱的时候手滑，他说的呢是我们的超能模组。小伙子你太有眼光了，咱们的节目就是元气森林冰茶，对不对？热就冰茶，那今天你必须爆冰茶好不好？好，来四号。
2: 大家好，我叫温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0: 你说话很温柔哎，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吗？
2: 平常比较喜欢骑骑单车。
0: 骑骑单车，哇，你这个发型今天也很酷啊！这发型可千万别落水，答应我好吗？
2: 好的。
0: 好的。
3: 好啊，我们四位小伙儿整装待发，来吧，各位，出发之前先看看手气如何。最下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
0: 是拿完之后第四排，
3: 回到原位，来吧，一人拿一个。回到原位啊，来准备，三二一，亮平底，让我们来看看哦。
0: 二号
3: 小伙拿到了啊，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啊，放回原位。接下来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上转盘。热气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热气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好的，现在在场上的是我们男生第三组的选手了啊。这四位小伙子呢，也非常的喜欢运动，比如说有喜欢羽毛球、跑步、打篮球、骑行等等。
3: 好的啊，感觉我们一号小伙已经有点晕了，感觉这啊
0: 还没开始呢，
3: 还没出发有点晕了。
0: 对，我们的二号是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冰茶赛道啊。
3: 是的，
0: 你可以自己独享这个赛道，慢慢过。
3: 二号可以走中间、
0: 我们的选手们快点上赛道吧，这个可以一起过啊，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过。
3: 来吧来吧，大家一起上。
0: 好，三号，
3: 三号，我的妈，三号，这一下腾空落水，
0: 哎呀，在第一关以这种方式落水的好像比较少，是不是？
3: 这一下，
0: 这种一般好像是在超能模组才能见到。
3: 这个怎么说呢？
0: 你说呀。
3: 笑得我有点忘词了，关键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第一关啊。
5: 到目前为止，男生组高台还没有上人啊，各位选手加加油！我跟大虎老师静候你们登顶。
6: 我打算待会儿就出去了，我等不及了。
0: 你们干脆到前台来等他们吧。
6: 对，我得找他们去了。
0: 别在高台上待

0: 哎呀，这一下啊，太险了！哎呦，跌跌撞撞。来，还有一号。
1: 好，现在好像是两位同学，现在还在我们的赛道上啊。
0: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兄弟齐心呀、啊。来，
1: 哎，不错，
2: 冠军，
0: 快上来。两位同学关系很好、啊、
1: 是，
0: 大家一看在这公共场合都互相捧，对不对？嗯，哎，之前我很好，现在他很好，
1: 而且你别说，这个二号小伙子说话非常有水平。
0: 是的，
1: 对吧？嗯，这一碗水端得非常平。哎呀，不说谁好谁不好，就是我先好他再好。哇、哎、那、啊、是属于这种，
0: 这情绪价值提供的，
1: 关键是情商高啊。
0: 一号拿出平时锻炼的水平了，哎呀，可以啊！
1: 对，就是这种腾空跃起，
0: 而且人家还是从侧面过。
2: 对呀、啊，他剑走偏锋，从侧面划过去的、啊。
0: 我相信最近确实应该是锻炼挺多的。
1: 这个地方间距很大，这个不建议这么过。

0: 一半的能力。
1: 这个你要侧面也能过去的话，那是真厉害了。
2: 总得借助一个力吧。
3: 你再说他就不好意思了，他真不过。
1: 哎呀，可以可以。好，再来一下啊，这个板子又短了一点。
3: 你看他每一关就不同的姿势过，每一小节你看，
1: 这不就是你说的吗？用脚脖子先勾住嘛，对吧？
3: 是吧？对，
1: 用脚脖子先勾住我们的板子，走。哎呀，看今天这个状态啊，这两位是必有一位要上高台啊。

0: 摸摸摸你的发型，哎呀
1: 正好被打住，太可惜了，
0: 发型保不住了。
1: 好，让我们恭喜一号成功穿过时空之门。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感觉一号过完第三关之后啊，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
0: 一号加油，哎，拜托你了啊，我今年最后一次在高台露脸的机会就压在你身上了啊。
2: 后面还有一组，好不好？
0: 哦，对，
2: 你这个人讲话你很容易得罪人。哎，
0: 对，我忘了，我以为第四组啊。好，加油，还有机会。
2: 你们把大虎给急的，
0: 对，
2: 就生怕不能出来露脸。
3: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选手冲关啊，主持人特别的啊，捏把汗。
0: 我们心是在一起的嘛，同呼吸共命运。
3: 是的，哎，除了不能共落水
0: 啊，对，
3: 其他都可以。
0: 我们心是在一块儿的，哎，
3: 加油啊！来，这关也不宜停留太久，找准落脚点，我们就跳过去，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哎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好看，确实是很好看的，那不得不说。但是呢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就不共落水了。
0: 对，谢谢你带来的精彩表演。
1: 非常可惜，这一组也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吧。
2: 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
1: 最后一组男生来了，来吧，还是让大家先认识一下你们。来，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一波，来自安徽六安。
1: 平时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想特意来体验一下，对不对？
4: 是的，
1: 很幸运啊，从我们茫茫人海当中把你选来，珍惜这个机会，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好，来六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毅，来自安徽淮南。
1: 我们来自淮南的朋友啊，来，平时有什么体育爱好？
5: 钓鱼。
1: 钓鱼啊，实话实说，钓鱼现在确实也是一项竞技运动。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可以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
1: 好嘞。
2: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同耀，来自安徽宿州。
2: 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6: 喜欢骑行。
2: 哎，我发现喜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是的。
2: 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韩新元，我来自安徽淮北。
2: 这感觉有很多话要说。你是这一组年纪最小的，是一位大学生，对不对？介绍一下自己。
7: 是的，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我现在大二。
2: 哇，学数学的。
1: 学霸呀。
2: 对，学霸。所以你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吗？
7: 对，我从大概第六季就开始看了，我还记得那季那个冲关王叫炸林凤。
2: 哇，你是从第六季一直追到现在，现在自己终于成年了，然后来圆梦了，希望今天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加油，学霸。
1: 好了，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吧。我们最后一组的朋友加油了。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那个，我希望他们也能够登顶成功啊，让大虎也圆梦一下。哎，
1: 是的，
2: 对吧？
1: 而且这一组的话可以说五花八门啊，来自各行各业都有。对，有我们喜欢钓鱼的朋友，有喜欢研究

0: 数学的朋友，有喜欢爬山的朋友。
1: 跟大家介绍一下高台的两位主持人，一个叫大红，一个叫冯逸涛，他们身高不到1.8米，穿紫色的上衣啊。
2: 身高这件事情就不需要特别强调了，
1: 不到1.8米吗？不到1.8米，
0: 你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1.多米嘛，对不对？然后体重呢都是100多斤嘛，对不对？差不多，
2: 身高不到2米啊，
1: 还是你比较准确，你用词很讲究。
3: 好，我们有三位都选择了我们这个摩托艇，哎呦，8号来到了我们的小飞盘。
0: 哎，真是往往啊，就是选择我们最左边摩托的这个赛道的还比较少。哎，
3: 你看8号多厉害呀！哎呀，
0: 6号啊，我们喜欢钓鱼的朋友，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竞技运动。
3: 是，什么叫我在岸上等你？哎呀，
0: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就是，这另外7号、8号，来考虑一下，到底选择哪边？
0: 8号说：“我脚都上去了，不能让我拿下来。”

0: 他过每一关都是在做一道题，
1: 这对他来说估计比做题难多了吧。
2: 来，我提醒一下八号啊，你这个力度再发一点，我们摩托艇要翻了。
1: 哦，七号说我不等了，加油，七号。
2: 好，七号没事，你大胆的冲。你看八号，八号计算出现了偏差。
1: 八号上半身啊，在我们的水面上都算过关。别说八号，这个子也高。
0: 八号心说，想让我下去没门，跟你们说我这算得很精准的。哎，你看八号很稳啊，
1: 完全通过爬行的方式。哎呀。

0: 看我慢，对吧？但是我很稳。
1: 别的不知道，但是自从八号过完之后啊，我们这个赛道上就应该是被擦。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好，七号没事，你大胆的冲！你看八号，八号计算出现了偏差。
3: 八号上半身啊，在我们的水面上都算过关。别说八号，这个子也高。
0: 八号心说，想让我下去没门，跟你们说，我这算的很精准的。哎，你看八号很稳啊。
3: 完全通过爬行的方式。哎呀，

0: 看我慢，对吧？但是我很稳。
1: 别的不知道，但是自从八号过完之后啊，我们这个赛道上是应该是被擦干净了。每过一下日子，竖着擦一下，横着擦一下。
0: 所以我们全体感谢八号。
1: 好，目前来看，八号准备通过简便算法啊，要加快速度了。
2: 那等于说，通过爬行一下子爬三个过去。哎呀，
1: 是的，刚才是一个一个过，
2: 就中间的那个只是过渡，是不是？嗯。好，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三位这个选手啊，在岸上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1: 对。嗯。给大家争取了我很充足的休息的时间。
2: 是，
0: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条赛道今年就已经不用清洁打扫了啊！谢谢。哇，
2: 是真不容易，这个画面。好，我觉得八号要好好休息一下。另外三位，你们先过吧，有一种生拉硬拽的感觉。好，五号加油啊！非常好，
1: 好，非常灵巧，
2: 节奏很灵巧，哎，平衡力也不错。七号，别让我们失望啊，非常好。六号，
1: 六号来了啊！喜欢钓鱼的朋友，哎，快快快，
2: 抱住，
1: 来，

0: 呀，太灵活了，
1: 太好了，
2: 就剩下八号。
0: 好，接下来就是八号了。
1: 八号，争气啊！我已经路转粉，关注你了啊。
0: 八号，这一关是速算啊，这速算。哎呀，没跟上节奏，很可惜。
1: 来，八号落水，我挺失落的，真是。

0: 去以后迅速趴下来。
1: 要这一下，哇，往前跳得不够远啊。王玉现在的表现啊，我觉得确实也让我们很惊喜。
0: 对，
1: 尤其在第一关和第二关啊，你看刚刚第二关过的哇，非常的灵活。
2: 加油啊，我和你非常默契，有很多这个知音之处啊。你喜欢钓鱼，我喜欢吃鱼。哦，
1: 你俩正好是一个产业链。
2: 那当然了，
1: 这边钓了，那边直接可以开火。
2: 这上游下游的关系嘛。
1: 哦哟，可以。
2: 好。
0: 非常灵活。
2: 就这一刻，我就感觉啊，这一条条的鱼游向我。
0: 你说谁是鱼呢？
2: 不是，就是他能钓鱼，我就感觉他带着一条条的鱼登向高台。哎
1: 呀，六号让我们深深的认识到了钓鱼啊，不是一项简单的运动。
2: 嗯，耐力对不对？眼力劲儿都需要。
0: 哎，我觉得钓鱼还需要胆量哎，你们不觉得夜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嗯，就是周围都没有人，一片漆黑，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1: 然后看到鱼饵上那个荧光棒，
0: 对对对，一闪一闪的。像我们这属于白天晒太阳，他们是晚上晒月光。哎，夜钓的人都这样。
1: 那我选择晚上啊，我选择晒月光，
0: 就不会黑。

0: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后面是单人闯关模式，我们一位一位来啊。六号王硬先出发。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这一关注意啊，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不能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一切都要刚刚好。
3: 钓鱼的人看到水啊都有这个反应。
2: 对，
3: 有热啊。
2: 对，我的杆子呢，把我的杆子拿过来，
3: 先打个窝。
2: 来来，
3: 不用到了赛点了。
2: 灰恩，哎呀，灰恩，哎呀，灰恩，哎呀，
0: 那去找鱼了。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加油。这一关千万要注意啊，你落的位置刚刚就是靠后了一点滑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跳到星球的中心点。哎，对了，加油。
2: 是的，我叫大胡，这位叫小鹏啊。
1: 哎，用脚蹬一下后面，用脚蹬一下后面的圆柱，用脚蹬一下。哎呀，
0: 可惜今天我们所有男生队的比赛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但是没有一位成功登顶，这怎么办呢？
3: 没关系，期待他们下一次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吧。
0: 哎，把这个名额留给我们后面的选手们吧，好吧。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比拼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学了，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怎么办？
1: 不同情况，不同应对，帮孩子找到原因。
0: 写作业拖拖拉拉，小动作不断，又该怎么办呢？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医师钟慧做客演播厅，和您一起聊聊孩子分神这件事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扫描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专家是钟慧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盛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这不开学快一个月了嘛，最近跟不少家长在聊天，很多家长都在诉苦，说什么呢，就说孩子上课特别容易走神，回家写作业的时候呢也是拖拖拉拉磨磨唧唧，半天呢也是进入不了一个学习的状态哈。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钟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属不属于开学的综合症啊？
1: 应该是很符合一个开学综合症的表现。孩子从暑假那个慵懒松散的状态，或者说生活不是很规律严格的状态，一下子要进入一个特别规规矩矩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孩子他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年龄越小的孩子可能适应的时间还相对长一些。
0: 那一般情况下像学龄的儿童，比如说像一年级二年级这样比较小一点的，要多长时间他才能够适应这个开学的综合症
1: 啊？一般来说我们幼儿园或者小学一二年级，我们一般建议是观察一个月的时间。
0: 这么长时间呀、这一个月都学了不少内容了。
1: 对一个孩子来说，他需要适应的远不只是我们所想象的你上学就学习就好了，他要适应的还要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习惯。比如说我现在平常是只是跟家长在一起，我现在要跟很多同学在一起了，可能过一个暑假同学也变了加上本来不用写作业，每天晚上需要写那么晚，现在要开始写作业了。还有很多孩子对于他来说，我现在要集中这么长时间的注意力，坐那儿一直不动，然后要三四十分钟下课才能休息，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其实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我们知道哈，让小孩在那儿学习一动不动可能很难，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不用担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需要引起一些注意？比如说他多长时间他坐不住了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如果超过了多少次家长就要干预了一下。
1: 这个我觉得不用那么严苛哈，就像咱们仨坐着我也得动我的手啊我的身体也会不自主的动。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动是不是真的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对一个孩子就是他能不能正常的去在学校和别的孩子或者说遵守学校的课堂纪律那他回家自己能不能正常完成他的作业啊他的洗漱啊。所以我们首先一点就是他这个确确实实能影响他正常生活，让人觉得就他不遵守课堂纪律，然后家长觉得你这写作业的时间就是比别的孩子都要长很多，我要陪你的时间特别长。包括他洗漱你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吃饭洗漱怎么那么磨蹭，
0: 对，
1: 好像已经超出了我作为一个家长能承受的底线。
2: 拖延症。
0: 对
1: 对，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也感觉到他很想配合你，但他怎么都做不到，他特着急，就他自己感觉到痛苦。我们这样的我们一般才会认为他可能是达到了一个病的状态。
0: 属于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妈妈，我不知道开燕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妈妈其实是很急的，因为大人有大人的节奏，小孩呢可能就会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磨叽一会儿，写作业的时候磨叽一会儿，穿个衣服磨叽一会儿，最后妈妈崩溃了，孩子也崩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其实我是想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有开学综合症，有很多的这个开学前的视频，其实不是孩子怎么样，而是爸爸妈妈觉得我终于解放了哈，就是一个假期我天天陪孩子，现在终于神兽归笼了，
2: 对，
1: 我解放了。很多家长就想这回我可以再也不用管了。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他这时候的心态就恨不得这个孩子咔送到学校又开始马上变成那样，但是事实上你这个时候处在一个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就是你很担心孩子不能马上回到学校，你很担心孩子会耽误他刚开学的一个月的课，你很担心孩子不能立刻投入到比别的孩子更好的状态，因为家长会去比较人家孩子怎么一上学就行，就你一上学不行。所以这时候家长很焦虑，加上他自己经过一个暑假他也确实很疲劳，因为那种陪伴可能对他来说工作生活再加上孩子，他已经处在两个月超负荷的状态，所以他

0: 这个时候他自己内心也很希望休息，但他很希望休息，孩子其实不想你休息，因为孩子很喜欢妈妈一直陪着我，他们非常关注我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既是孩子拉扯你，加上你内心又对孩子有一个很高的期待，而你又很想休息，所以这时候家长有一些，尤其是假期陪伴孩子比较多的家长，他也会进入一个开学综合症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焦虑会传递给你的孩子，而你的孩子又担心我做不到我期望的那个妈妈想要的那个孩子，他又担心妈妈会不会因为这样不喜欢我啊，或者批评我啊，或者惩罚我啊，所以导致他上课就更容易走神了，写作业就更磨蹭了，他就会更关注，哎，妈妈这会儿高兴不啊？我今天做的好不好吗？所以他那个心思，也许有一部分真的是注意力缺陷，但是有一部分就是开学综合症，因为他太关注周围人的变化，也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
1: 您说到这，我想到我表妹，就是我小外甥啊，他开学上一年级，这不刚开学没多长时间吗？写作业，妈妈哭，小孩也哭，一起哭。一开始要写汉字了嘛，孩子要写字了，觉得他的字写得不漂亮，妈妈就反反复复的给他把这个字给擦了，反复擦，反复写，最后那个孩子就特别怕达不到妈妈的要求，然后就会有一些不能说厌学吧，反正就有一些崩溃，就妈妈其实也有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说其实这个妈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给妈妈打个比方，你恨不得你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18岁，
1: 对，
0: 就是啥都懂了，你心里想要的他都能做到，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们总是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他事情做得好不好，而是他知不知道我做事情要按这个规矩来，所以一二年级更重要的是守规矩，他字可以写得不漂亮，但是他知道我回家就要写作业，我多长时间要把作业写完，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质量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按规矩把这个事情完成，因为他接下来会有很长的时间去打磨这个质量。小学老师从一年级开始教写字，那可能我们五年级六年级甚至初一初二还需要练字，因为这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练，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把精力放在这个细节上，而忽略了他一个习惯的养成，其实我们说是舍本逐末，这个反而是一个错误的教育方式。
2: 就是开学了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规划，
1: 对，一个好的习惯比做好某一件事儿更重要，
0: 对于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是这样。
1: 那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堂课45分钟，在这个过程当中集中注意力不走神，他这个要求对这个孩子来说算高吗？
0: 其实我们的现在的学校已经非常的人性化了，不是从一年级开始上课，一年级孩子他不是45分钟一节课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不同的年龄段教育系统已经按照不同年龄段孩子他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去安排他的课程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屏上他会有一个介绍，就是不同年龄段孩子集中注意力正常孩子的时间啊，我们这一定要说这是正常孩子的时间，看这个年龄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难，其实我们按照什么5到7岁是幼儿园中班到大班，那个时候开始学文化了，
1: 包括一年级在内，
0: 7到10岁一般就是小学低年级，
1: 对，
0: 10到12岁是小学高年级，12岁以上就是6年级到初中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其实是逐渐的按照我们生理的变化大脑发育的变化在逐渐增长的，那我们一般幼儿园的孩子也就是10到15分钟，
2: 能理解我家孩子为什么每过10分钟就要过来找我一次的这种感觉，
1: 每次来喊妈妈，除了看动画片的时间安静一下。
2: 对，我就说总算哎，这会儿你看看绘本，总算可以安静下来了。结果10分钟不到，妈妈，然后要找你干嘛？原来答案在这儿了。
1: 10到15分钟这个时间点是对的。
0: 对，所以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上课，他也是刚开始先带小孩玩一会啊，点点名啊，然后说点主要的内容，然后可能说个10到20分钟。他就开始跟孩子又开始进入玩的状态了，或者说越小的孩子上课，老师可能更需要一些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或者说课程内容更丰富多彩，所以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真正对于孩子更重要的追求学习成绩可能是高年级，小学高年级3年级以前更多的都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一般来说真正达到和成年人一样也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一般也就在4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一般课程的时间就在45分钟。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也就是40到50分钟。当然，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哦，其实我们到老年阶段，我们就能感觉到衰老的标志就是从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缩短又开始了，
1: 慢慢变少，
0: 对，就是人就是这么一个哎波浪的过程、
1: 原来这么回事。那照主任这么分析的话，那回到我们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神游个几分钟基本上也可以情有可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印象，就是你在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尤其是上午上到中午，那个时候你都饿得不行了，结果下课铃儿都打了，然后老师突然来说，
2: 我再说两分钟，
1: 我再说十分钟，我再说两分钟。那个时候你只想去想，哎，中午吃啥呀？根本不会想听什么课，对不对？
2: 我记得要是我们那会儿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时候，会觉得这节课过得非常快，哇，下课了，很开心。如果要是注意不够集中，或者是有点神游的时候，真的度秒如年。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电子表，我就不停地在那看表，怎么还不放心？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其实兴趣是我们能让我们注意力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我们真正有注意力问题的孩子，其实都是在做有困难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困难。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背一个非常枯燥的数学公式，或者说也许您天生就不爱学数学，或者说我们有些孩子他就是学习困难的，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阅读障碍，比如说他就是特别不会做那个阅读理解，有的孩子就是有数学学习，比如说他有计算障碍，他就特别对学习的这个数学课程他会有困难，所以还有一些他就是在背诵方面能力特别有困难，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一些学习困难的孩子，哎，他在这方面就有困难。当然我们也有些孩子他可能是特别喜欢，比如说哎，他就是特别喜欢搭乐高，对吧？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学习。
1: 我们家就是喜欢搭乐高，说的是我们家吗？
0: 是他，其实他注意力就会非常的这个集中，所以对我们有些注意力有缺陷的孩子，我们训练从哪里开始？就从培养他的兴趣开始。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在我们看来是专注只做在一件重复的、没有乐趣的，就在我们看来一点乐趣都没有、重复的、很单调的这个事情上，其实都可以拿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注意力。
2: 其实也就是说，感兴趣和听得懂，这个孩子就不那么容易分神，反过来不感兴趣或者是上课听不懂，他就很容易分神，是这样吗？
0: 对，对于我们正常孩子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一个健康的孩子，哎，他绝对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老师为什么对我们现在老师要求越来越高，要需要根据他们的兴趣来。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如果是一个有生病的孩子，那可能我们就不能完全从兴趣的角度去考虑了。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所有和精神心理相关的疾病来说，我们一般都是三个维度的因素，就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生物学因素呢，其实我们说有一些是我们也许就是无法更改的因素，比如说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哎，他可能那个时候受了很多的压力啊、刺激啊，或者说你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有高血压啊，或者他那个时候有一些情绪不稳定，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包括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有可能宫内有缺氧啊，或者生下来的时候也许是由于宫内有窒息啊，这个孩子不会马上就哭啊，生产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啊，那可能我们说这个就是生物学因素有些不能更改的，可能真的会孩子有影响，或者孩子真的有大脑发育方面的这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生物学的因素，可能是后天养育，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气质就是那种难养型的。我们说难养型气质是啥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爱闹夜，就是那种白天黑夜完全颠倒的，就是或者说高敏感的，
1: 有那种
0: 特别难养的，你怎么弄他也不爱吃，他也不爱睡，然后特别敏感，你带他玩他也不怎么理你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比如说容易睡眠不好啊，或者营养缺乏呀。我们遇到有些这个生病的孩子，长大以后家长就说那小孩从小就睡觉不好，从小就不爱吃东西啊。所以这是一般我们说生物学的基础，因为他真的已经在你的大脑发育里他留下了这些烙印。那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我们说就是家庭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种焦虑型的妈妈，或者做事特别认真细致的妈妈啊，或者说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妈妈，当然还有那种 对孩子很忽略的爸爸，然后不能给妈妈及时情绪价值的爸爸，当然还有一些隔代亲，
2: 对

0: 就是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养，外公外婆养，或者说家庭里面轮换养育，谁有时间谁就养。那这些其实可能都会对孩子的教育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就容易让孩子可能比如说容易会有些分离焦虑啊，或者说他跟你在一起就特别容易有压力的时候，他就特别能感受到你这种压力的情绪在传达到孩子身上，所以孩子就不自觉会有些躯体上的不舒服的表现，就是小孩怎么老是爱发烧啊，老是肚子疼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肠道出问题啊，或者说也有些孩子就早期会有容易过敏啊，人家孩子带出去没事，你家孩子一到季节他就不行啊，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在孩子躯体上的一些表现，但是可能就是一些压力大的表现。再大一点，可能孩子会告诉你，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很不舒服，那可能就是我们说家长会觉得，哎，也许是不是你缺乏安全感，
1: 比较抗拒的那种。
0: 哎，对，就是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做，我都担心别人可能会给我不好的一个评价。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影响孩子注意力，他就很容易分心，因为他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自己开心，我是为了妈妈开心，我是为了爸爸不批评我。
1: 对，很多孩子好像都是这样，
2: 有点讨好型人格。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种，当然我们说再大一点，就是会对孩子有影响，就是环境有因素。因为我们说环境因素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难避免，比如说也许你家的房子布局不是很合理，孩子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独立的学习空间，或者说他的桌子比较乱，然后呢也没有人及时给他整理，因为是个小孩，越小的孩子他越容易有好奇心，比如说你的旁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妈妈的这个吃饭的桌子啊，或者背后就是他的这个床，然后旁边就摆着他的玩具桌啊，或者那边就摆着你的手机啊，那边电脑，
2: 满满的诱惑哈。
0: 对，或者说那一桌吃的就摆在他旁边，那这些环境其实都会有影响。我们说其实非常影响孩子学习注意力的就是你家的这个空间布局，包括我们说孩子学习的空间，包括灯光，包括外界的噪音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但家长有时候就会觉得那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们真的是，如果真的把这当成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对会对孩子将来大脑的成长有影响，那也许我们就会很重视了啊，因为任何一个家都不可能腾不出一个非常整洁的让孩子学习的地方，只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人真的需要这么去重视他吗？他真的就这么难搞吗？
1: 以前不觉得，但是后来就是听主任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需要给我们这个小朋友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书桌。
2: 确实，
0: 对。
2: 如果说哈，有的小孩他已经开始走神了，比如说他是写作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课堂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这个走神的趋势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够让他拉回来，让他回神呢？
0: 因为我们说如果已经在走神，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提醒孩子的，就是比如说现在老师在上课，或者家长在那陪孩子写作业，他走神了，我们正常都会提醒他一下，哎，写作业，或者哎，老师会看你一眼，手指你一下，就是我们很正常的，我们去提醒一个孩子，用一个不是过分带有很激烈情绪的状态的提醒，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孩子很快就回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提醒孩子就是自己管理好自己，因为这对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是有些困难，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在孩子的这个文具盒里啊给他写上一个小纸条，比如说要集中注意力听课，
1: 好贴心哦。
0: 就是我们说孩子其实他的文具其实我们不要丰富多彩，不要五颜六色，但是我们要把要点给他掌握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小孩子真的就是他不动他就很难受，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些不影响他听课的小玩具，就比如说我们说幼儿园的孩子，那可能我们家长就会给他带一个家长随身贴身的他很喜欢的家长的东西在身边。但上学的孩子，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建议，就是我们有那种带刺的软软的小球，
2: 像压力球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捏一捏就很舒服。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希望是旁边带一点小刺的，
2: 有触感。
0: 对，因为那个小孩子嘛，就是他会需要有感觉，他才能让他集中。

0: 就是我们不断有个东西在刺激它，它也可以就这么一直在那动，一直在那动，但是它可以把它那个想动的那部分小注意力给它在这个手上，
1: 手上了，
0: 哎，对，然后让它的脑子继续去听，啊，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让它的那个感官通道集中在你想让它集中的事情上，然后让它分散的事情分散在不影响它正常生活的事情上。
1: 我赶紧回家试一试啊！
2: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方法。嗯，很多小孩都有那个阿贝贝，我不知道开业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那种阿贝贝，就是他睡觉会带一个东西，比如说是个小娃娃啦，其实是不是可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幼儿园去，有个熟悉的东西这样陪着，他的安全感也会更强一些。
0: 哎，对，其实你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心理学规律的一个我们说处理分离焦虑的办法。嗯，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到学校不能专心，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最亲的那个人分开，就主要养育者，我们一般来说是妈妈。我们有个专业名词叫过渡性客体，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替代妈妈，让她感觉哦，这个就是妈妈在身边。
1: 对啊，
0: 但是这个可以用什么呢？比如说有妈妈气味的东西，
1: 对，妈妈的味道，
0: 对，或者说是妈妈经常用的东西，她看到就能想到妈妈，触动她所有的感官通道的。嗯，这个是我们在刚上幼儿园的孩子特别建议用的，就是第一次上幼儿园的第一个月，我们都可以给孩子带这样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妈妈，可以是家里的东西。
1: 这一听李莹，你家孩子肯定就带过了贝贝。
2: 当时我还在想，因为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带了我的头绳，他每次把那个头绳啊就这样闻，
1: 对对对，
2: 就拿着不停的闻。然后我说你一个男孩拿什么头绳呢？我就每次把它收起来，但是每次都可怜巴巴的偷偷带着我一根头绳去上幼儿园，
1: 有安全感。
2: 这样看来，他说有妈妈的味道啊，
0: 说明你也是个非常称职的妈妈，所以就是你家儿子特别依赖。爱你，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经验。嗯，我刚刚提到了那个安全感，其实我们对一个上学的孩子啊，其实他也可以带一个，就是比如说妈妈跟他说你要集中注意力，嗯，我就给你带这个，比如说带个小玩偶啊，就放在这儿，你看到他就想到我，妈妈刚刚跟你说的什么话，要集中注意力。所以这是跟刚才很类似的一个方法，对于小学生依然有用。嗯，就是那就是个严苛的妈妈坐在那儿，看到她就想到我，集中注意力，
1: 立马不敢不集中注意力。
2: 对，
0: 这对于大孩子其实是可以的。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人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想到为什么孩子他看电视或者玩那种电子产品，他可以一看就看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为什么这个换成学习啊，或者说让他有规律的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完成不了这个动作呢？
0: 对，其实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嗯，其实他并不是做他感兴趣的时间，嗯，是做一些对他来说有困难的事情的时间，他能集中那么长，啊，那为什么玩电子产品？
2: 因为那是他感兴趣的，
0: 就不受时间限制，或者说我们甚至一些我们真的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孩子，他一样可以玩一个多小时的平板或者手机，家长就说，你看他能集中注意力啊，他玩手机就可以啊。这个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一个当然是我们说的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其实我们人吸收或者说让我们集中注意力，首先是我们要有感官的刺激。其实我们的感官有哪一些？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都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们看，对不对？可以让我们是一个感觉通道，对吧？闻是一个感觉通道，其实然后我们听，对吧？嗯，包括我们嘴巴长，嗯，对吧？视嗅味听，对吧？其实这都是我们，包括我们触觉，嗯，对吧？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些都是感觉通道。你想，我们玩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多个感觉通道都触发了？嗯，玩电子产品的时候，我要触屏，然后感觉我还要看那个东西，耳机还要听声音，
1: 然后也要想，
0: 对，然后也许里面真的还会有东西会触发我的味觉，哎，那个得到的东西很好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你真的一个通道能集中注意力，是我这个通道注意力集中不行了，我另外一个通道就补上了。哦，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它一直是在集中注意力，其实不是。 是的，是他不同的感官通道在不停的替换，其实他还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如果这时候你说你就用这个电子产品一直听课，你什么都不能干，
2: 那不一定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1: 那就不行了。
0: 对，所以那个不能作为我们判定注意力集中真正的这个孩子

0: 到能力的时间。嗯，
1: 所以您说到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一个，就是经常在咱们在外边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有那个别孩子，他在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看那种电子产品或者平板呀、手机呀什么的。然后你如果不让他看的话，那孩子他就一口饭都不吃。
2: 但是不就是我那小外甥吗？看着动画片儿，然后不停地往里喂饭，
1: 对，
2: 你不给他看，他就不吃了。
1: 对，
2: 跟你闹。
1: 就很多孩子好像我都看见过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主任？
0: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就不能说是注意力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得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解释，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会说到这个孩子拿个橡皮筋儿都特别高兴，其实这会儿那个手机就相当于那个橡皮筋儿，就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有从那里才能得到乐趣，才能得到安全感，才能得到让他舒适的那种情绪氛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把他从他让他最舒服的一个事情上把他注意力给他挪开，回到一个让他痛苦的事情上，其实这个对我们很多家长来说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完全说我通过集中注意力就能解决，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个更根本性的事情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能动机激活，就我要有动力，我要去吃苦了，我愿意去学习了，
1: 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0: 对，就是这个孩子首先他能，就像我们前面为什么说规矩很重要，就像我再怎么做，哎，我必须按这个规矩来，我不管今天有多忙，我作业必须完成，我不管今天我身体多难受，我课必须去上，就这个规矩要立。就像刚才那个饭桌上的孩子，如果家里的规矩养成得好，不管怎么样你必须饭吃完才能去拿手机，对吧？所以就是最先要做的是一个，因为对于越小的孩子，其实越重要的是一个他的自己规矩的养成，或者说他自己有主观能动性，我知道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要在这个恰当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们家长要能吸引孩子，就是你要有能力让孩子把兴趣能从那个事情上能回到你的身上，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1: 到底皮筋儿的故事，
0: 对，或者说到底是皮筋儿和妈妈重要，还是手机重要？就是你这个妈妈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或者说这个家长让孩子能相信你这个权威，能依恋你这个关系，而不要依恋手机里面的那个关系，因为在那一刻，手机是他安全感的全部源头，或者说是他自己最想要的一切，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心里最重要的那份亲密关系应该来自于我们的家长。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家长有没有之前把这份关系经营好，让你的孩子真正愿意爱你而不爱手机呢？
1: 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回头把主任说的这些方法都逐个试一下，我们一定回到那个充满魅力的妈妈。
2: 确实是这样子。这期节目呢，钟主任带我们弄明白了分神的原因哈，也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回神的小方法。今天呢，只是开了个头，关于专注力，关于学习，咱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问。那下一期节目呢，钟主任将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记得准时收看。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星星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给自己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啊，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好奇。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
0: 藏好
1: 了吗？不是已经藏好，是你偷吃。
0: 小黑，快吃！
4: 晚上不吃饭。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你不要拖。
0: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0: 飞飞，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5: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

帮他圆一个小交情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2: 交警，交警！我听到。

0: 泽泽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
2: 超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1: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3: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0: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切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
3: 子弹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2: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2: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1: 玩不了。
2: 那你换一颗。
1: 好，
2: 这是豆腐呀，你能吃吗？
1: 能吃，这个吧。
2: 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1: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0: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1: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他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他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们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听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大大大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的胸闷和头痛，终于赶在火车通行之前抢通了线路。解决类似的危机，12年来于本藩已经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对他来说，维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是心中至高的信念。
1: 我们是跟行车打交道的，有货物运输，有客运列车。哦，对，这客运上这些，咱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要负责任。环境带给我一些不利的，你像身体上各方面的一些，这么高的海拔啊，改变了我很多，就是主要是带给的一些是负面的。但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越磨练人，越磨练人的意志。
0: 青藏铁路线路设备最突出的两大难题是高海拔和冻土路基。火车行驶的两个钢轨之间的距离是1435毫米，经过列车的冲击和碾压，铁轨间距的偏差会变大，出现高低起伏，造成行车的不平顺。为了掌握格拉段冻土变化规律，于本藩每天都要徒步检查近20公里的线路。
2: 也检查完毕了，
1: 我们要精确到毫米上进行计算，作业的进度就加减1毫米的这个控制，可以说是一张纸的薄度。只有做到绝对的精细，才能保证咱们这个列车呀绝对的安全。
3: 咋成这样子了？不行，你这去太严重了。
0: 不忙的时候和妻子孩子视频通话，这是于本藩最快乐也最心疼的时候，因为他把青春献给了天路，却无法呵护自己的家人，心疼妻子的宽容和理解。在于本藩的床头有一张他和爱人10年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脸庞白白净净，如今的于本藩脸早已被强烈的紫外线晒成了高原特有的黑里透红。12年来，于本藩奔波在青藏线上，累计巡线13.1万公里，徒步检查线路1.1万公里，检查道岔4000余组，维护设备三千五

0: 出，保障车间安全生产4448天。每一次看着火车平安通过，都会让他面露踏实的微笑。茫茫高原作伴，青春有梦才好。
1: 我觉得青春的那奋斗应该是这样子的，起码到现在我觉得没有虚度。我觉得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这个格拉多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后悔过，我觉得它实现了我人生的抱负。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今天的新闻藏隐患，社交平台上随意晒照片，小心泄露隐私。需警惕，我国高血压患者年轻化趋势明显，注意防控隐匿损伤。说健康，秋冻不等于乱冻，四个部位要捂好。接地气，村超国际赛颁奖，外国球员喜提鸡鹅羊。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呢，咱们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片，但是呢，开心归开心，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呢，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就会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1: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2: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车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2: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3: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2: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0: 而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呢，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里拍摄图片时，很可能不经意间暴露出这些信息。那如何来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

0: 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1: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了就是写字楼，

0: 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1: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0: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1: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警方也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时，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1: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2: 我们想问问大家，在社交平台晒图时，您会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日前，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若干措施》，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今日迎来寒露节气，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早晚需及时添加衣物，注意保暖防寒。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一纸千年韵，青春续华章，在安徽泾县，3位90后年轻人从同窗变成合伙人，他们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兴业，让宣纸从一张纸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用年轻人的思路为古老的宣纸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
3: 在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文创工作室，丁成林、丁亚林、吴文豪聚在一起讨论来年春联纸的设计，用什么红，上什么工艺，大家各抒己见。3个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年少同窗，毕业后各自外出闯荡，
4: 从小在宣纸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和宣纸的前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萌生了相同的回家的想法，来走宣纸这一条路。
3: 初心同源，赛道各异。1990年出生的丁亚林是3人中最早返乡创业的，他坚守宣纸传统根脉，潜心钻研古法捞纸、晒纸等核心手工技艺，专注精品手工宣纸制作与传统纸艺衍生品开发。
5: 进宣纸厂学习，一开始就是学习晒纸，那个纸造出来以后不是要销售吗？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着车跑到有文化市场的城市，就挨家挨户的去推销我们的宣纸。
3: 吴文豪专攻宣纸精深加工领域，2024年他在丁家桥镇建成标准化宣纸加工厂， 将单一的手工宣纸升级打造为书画立轴、文创摆件等多元化产品。
4: 那老一辈的人，他们是采用的手提肩扛去各个城市跑一跑市场，那我们新一代的人采取的是在网络上来展现我们这一张纸。

0: 92年出生的丁成林走的是以销促产的路子，大学毕业后开设网店，将本土纸品销往全国各地，积累经验后转战实体，根据市场反馈布局印刷与文创研发，从卖纸人变造纸人。
1: 从电商开始做起的，发现光卖还不行，然后萌生起了一个想法，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开设这个工厂。
0: 三人同在宣纸行业里摸爬滚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遇到难题一起想办法，成了携手共进的合伙人。
1: 刚开始做加工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多不懂的这个问题，比方说陶社老同学丁亚林，他也毫无保留地教过我，让我少走了不少的弯路。
2: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市场，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扇子，它那个孔老是对不上，我就跟两位同学一起研究这模板，怎么把折扇做得那么精准。
0: 懂技艺、会加工、有销路的三人各展所长，他们对接国潮新风尚，融入动漫、国风、婚庆等多元主题，推出个性化手作、年轻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宣纸走出书画案头，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贴近青年群体。在今年泾县宣纸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三人各自打造的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成为当地青年返乡创业、非遗创新发展的标杆项目。
3: 我们合伙人也是赶上了这一班车，借着这一股东风，把宣纸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政府支持我们，市场也有需求啊，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把非遗传下去，把宣纸产品做得更好，不止留在书房里面，还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面。
1: 家乡有无限的可能，宣纸也是，也想一起把这个宣纸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泾县的宣纸，也让我们的非遗宣纸文化活起来，用得好，传下去。
0: 文脉如墨，青春如火，三位九零后同窗，以古法为根，以创新为艺，以实干为底，为古老宣纸产业注入年轻活力。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力量，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4: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宁国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竹筏游、红山林观光、水上运动等特色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秋游玩。
5: 这几天宁国西津野渡晨雾缭绕，不少游客乘竹筏泛舟江面穿行在云雾山水之间，感受皖南秋日独有的清润美景，
6: 觉得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惬意，然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国庆的假期，非常的开心。
5: 在方塘乡的落雨红山林景区内，红山林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水上乐园里各类水上项目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白天游山玩水，傍晚欣赏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青龙湾晚霞映照湖面，与远山相互交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这个国庆假期，宁国市共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
4: 今天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不少年轻人患病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损害。我们一起来看。
7: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8: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9: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忽一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7: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

0: 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1: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儿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2: 专家表示，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0: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3: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0: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4: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0: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4: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规范作息，要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3: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2: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作息时间该如何安排呢？还有咱们适合哪些运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5: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6: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2: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寒露一过呢，气温说降就降，那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咱们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呢？还有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
5: 寒露时节，这4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 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

0: 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2: 寒冷时节，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那这个时节呢，呼吸道疾病也进入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么样提前预防呢？
0: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0: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3: 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两天广西岑溪到深圳的高速上，车流达到响应级别，交警随即启动潮汐车道疏导交通。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潮汐车道，它又是怎么样来疏导交通的。

你看啊，一瞬间就丝丝滑滑的通畅了，这种潮汐车道机制值得推广。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那接下来呢，云南昭通的一对兄弟俩骑行去拉萨，途中他们路过怒江大桥纪念馆，弟弟踩在哥哥的

0: 肩膀上轻轻擦拭纪念馆门上的红星，他们把这一幕记录下来，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1: 我们从云南昭通出发骑行去拉萨，路过怒江大桥，看见纪念馆大门上的红星蒙上一层灰尘，当时也找不到梯子，就踩着哥哥的肩膀上去清理灰尘。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想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0: 我们再来一起通过视频认识一位硬核小孩哥，湖北武汉8岁的曾博瑞，小轮车玩的那叫一个溜，能在空中转体360度，直接拿下了湖北省运会的冠军。

0: 我们就最先开始接触的平衡车，就感觉它的车感很好，然后练到四岁左右才换的小轮车，一般就是在俱乐部一周不会超过三次，每次两个小时以内。目前我们会的就是在抛台上空中转体360度，还有抛台上空中转侧把，最难的就是360转体的时候做一个两圈的神龙摆尾。7岁多一点，当时是肩膀的位置有点骨折，我还是有点想放弃，但是结果孩子一个月不到他就自己又拿起了车子。恢复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拿了双冠，我就觉得很勇敢嘛。今年2026年我们开始出去参加全国的比赛，秦皇岛的全国的小轮车的一个联赛拿了一个冠军，这一次的那个湖北省的省运会也拿了一个冠军。我就觉得他心态特别好，怎么困难对他而言就很轻描淡写的感觉，车子已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如果喜欢的话，我会让他一直骑。
1: 嗯，真棒哈，果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技术加上好心态，未来可期。我们再来往下看，10月6号呢，贵州榕江2026年第三届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终极决战，巴西银河联队以总比分6-5战胜广东宁珠时代高耀成俊队，夺得冠军。而颁奖环节成为了全场焦点，这奖品呢延续了村超一贯的接地气风格，鸡鸭鹅和羊作为奖品，给远道而来的外国球员一点小小的震撼。你看啊，这个是凭实力赢得的硬菜，也是友谊的见证。我们再来往下看，昨天呢，新疆五胞胎来到了武汉园博园，与百兽乐园园区八月诞生的非洲狮五胞胎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活动，并合影留念，现场画面萌态十足，令人忍俊不禁。

但萌娃儿遇上了萌师，这含萌量严重超标了。我们再来往下看，秋天到了哈，很多水果都上市了。秋天也是适合吃柿子的时节。那柿子呢，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维生素、果糖、葡萄糖、膳食纤维等对咱们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是呢，有五类人群不宜多吃。首先就是糖尿病患者，另外呢是脾胃虚寒者，第三种就是处于外感风寒初期的人群，第四呢则是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患者，第五类呢是服用铁剂人群。如果很喜欢这一口呢，建议您选择果形较小的火晶柿，或是经过晾晒的柿饼。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还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呢，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着晴朗的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是不足30%的，十分的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降雪。此外，海南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预计今天呢，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南北方气温呢虽然说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是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状态的。其中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逐步的扩大，华南和云南的一些地方还会升至30度以上，热意回归。不过最低气温回升幅度较小，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0度以上，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5到13度，哈尔滨多云，19到4度，长春晴，22到11度，沈阳晴，27到12度，大连晴，24到17度，呼和浩特晴，22到8度，太原晴，25到7度，天津晴，28到13度，石家庄晴，29到13度，济南晴，28到15度，青岛晴，22到19度，郑州晴，27到13度，西安晴，23到1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重庆多云，28到19度。昆明多云转晴，23到13度，贵阳晴，25到13度，南昌晴，27到17度，武汉晴，27到13度，长沙晴，29到14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13度，上海多云，25到18度，杭州晴，26到16度，宁波晴，26到16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20度，厦门晴，28到21度，广州晴，29到19度，深圳晴，30到23度，南宁晴，31到20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若干措施》，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
6: 在重点产业领域，安徽加快合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安徽制造加港澳服务有机结合，同时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开放创新，落实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参与汽车、医药等重点领域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7: 我们强政策引外资，持续优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多措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水平，为外国商务人士在外工作提供了更加便捷、更加精准的服务，扩大安徽的朋友圈，提升安徽的影响。

0: 压力。
1: 在服务保障方面，举措强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确保其在政府采购、资质许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支持其参与绿色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此外，安徽还将推身做实，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发挥海客圆桌会品牌作用，加大境外招商力度，常态化举办外商促进投资活动，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水平。
2: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3: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氟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
4: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3: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以长网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涉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
5: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同时噪声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3: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源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
6: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3: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升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
7: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3: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8: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3: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155”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2: 眼下，安徽特色农产品正陆续收获，各地多措并举畅通产销渠道，把优质农产品推向市场，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9: 阜阳市临泉县高塘镇东张老庄村的冬枣种植基地里，饱满透亮的冬枣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有序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景象。
10: 我们冬枣种植基地呢，总面积呢大概有60多亩，今年长势呢比较喜人，亩均产量呢可达到1000斤左右，带动村民实现呢家门口就业增收。
9: 果园丰收引客来，六安、合肥、宿州等地通过采摘体验项目，让游客现场感受丰收喜悦，带动农产品就地热销。
11: 这些都是我自己亲手摘下来的，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这葡萄现摘现吃，水分特别足，也放心。
12: 把猕猴桃采摘
0: 游，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串联流民船故居、大

0: 大前山等文旅点位，农文旅双向赋能，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1: 不少地方的特色蔬菜也迎来了丰收。在安庆市望江县，种植户王淑林家里的30亩黑皮冬瓜饱满壮实，已经通过订单模式全部销往江苏、江西等地的批发市场。
2: 今年气候适宜，冬瓜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而且提前签了收购订单，采下来直接装车发走，不用愁销路。
1: 铜陵市义安区的6100亩白姜同样长势喜人，新鲜采挖的白姜就近送入加工厂，做成糖醋姜、糖冰姜等白姜制品。今年义安区白姜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5亿元以上。
3: 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姜的种子资源保护、产品研发、品牌欣赏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姜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
4: 一纸千年韵，青春续华章。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3位90后年轻人从同窗变成合伙人，他们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兴业，让宣纸从一张纸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用年轻人的思路为古老的宣纸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
5: 在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文创工作室，丁成林、丁亚林、吴文豪聚在一起讨论来年春联纸的设计，用什么红，上什么工艺，大家各抒己见。3个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年少同窗，毕业后各自外出闯荡。
6: 从小在宣纸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和宣纸的前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萌生了相同的回家的想法，来走宣纸这一条路。
5: 初心同源，赛道各异。1990年出生的丁亚林是3人中最早返乡创业的。他坚守宣纸传统根脉，潜心钻研古法捞纸、晒纸等核心手工技艺，专注精品手工宣纸制作与传统纸艺衍生品开发。
7: 进宣纸厂学习，一开始就是学习晒纸，那个纸造出来以后不是要销售吗？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着车跑到有文化市场的城市，就挨家挨户的去推销我们的宣纸。
5: 吴文豪专攻宣纸精深加工领域，2024年他在丁家桥镇建成标准化宣纸加工厂，将单一的手工宣纸升级打造为书画立轴、文创摆件等多元化产品。
6: 那老一辈的人，他们是采用的手提肩扛去各个城市跑一跑市场，那我们新一代的人采取的是在网络上来展现我们这一张纸。
5: 92年出生的丁成林走的是以销促产的路子，大学毕业后开设网店，将本土纸品销往全国各地，积累经验后转战实体，根据市场反馈布局印刷与文创研发，从卖纸人变造纸人。
7: 从电商开始做起的，发现光卖还不行，然后萌生起了一个想法，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开设这个工厂。
5: 3人同在宣纸行业里摸爬滚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遇到难题一起想办法，成了携手共进的合伙人。
7: 刚开始做加工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多不懂的这个问题，比方说陶社老同学丁亚林，他也毫无保留地教过我，让我少走了不少的弯路。
8: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市场，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扇子，它那个孔老是对不上，我就跟2位同学一起研究这模板，怎么把折扇做得那么精准。
5: 懂技艺、会加工、有销路的3人各展所长，他们对接国潮新风尚，融入动漫、国风、婚庆等多元主题，推出个性化手作、年轻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宣纸走出书画案头，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贴近青年群体。在今年泾县宣纸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3人各自打造的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成为当地青年返乡创业、非遗创新发展的标杆项目。
6: 我们合伙人也是赶上了这一班车，借着这一股东风，把宣纸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政府支持我们，市场也有需求啊，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把非遗传下去，把宣纸产品做得更好，不止留在书房里面，还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面。家乡有无限的可能，宣纸也是，也想一起把这个宣纸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泾县的宣纸，也让我们的非遗宣纸文化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
5: 文脉如墨，青春如火。3位90后同窗，以古法为根，以创新为艺，以实干为底，为古老宣纸产业注入年轻活力。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力量，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4: 假期出行，热门线路的火车票紧俏，不少旅客呢只能买到无座票。那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后可以。

0: 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无座票乘车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2: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1: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2: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展开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1: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2: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1: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0: 假期出行，如果临时行程有变，提前到站或者没赶上火车，原来的火车票怎么改签？如果改签的车票仍然错过了火车，那这张已经改签的车票还能退票或者再次改签吗？这是很多旅客朋友都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铁路工作人员的解答。
3: 先说火车票改签的前提，按照铁路部门规定，铁路在有运输能力，也就是有可售车票的前提下，一张火车票只能办理一次改签。满足这两个条件，大家就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来办改签了。
4: 如果是电子支付购票且没有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以直接登录铁路12306官网或者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页面就能自行办理线上改签。同时提醒大家，线上改签服务时间为早上5点至凌晨1点，每周二23:30至周三5点。由于系统维护，无法办理改签业务。
3: 旅客现金购票以打印报销凭证，还有在第三方平台买的车票，都需要在车站售票窗口线下办理。要是有事走不开，需要找人代办，需同时带上乘车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件。另外，部分车站还有带改签功能的自助售票设备，旅客带上购票时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就能办理没有打印报销凭证的电子客票改签。
5: 大家最关心车票免费改签，具体是这样：旅客车票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时，可改签预售期内任意车次，不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48小时，旅客改签票面当日或更早日期列车，不收取改签费；改签往后日期需收取改签费。列车开车后至当日24点前，可在票面发站免费改签当日其他列车；改签次日及以后，需收取40%改签费。
3: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改签权限，最终还是要跳转到铁路12306。旅客朋友们，请合理安排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热线，或者到车站窗口咨询办理。
0: 长途出行，为什么有人坐车没事儿，有人一上车就晕？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呢？还有哪些方法能够防晕缓解不适？我们先来看看人为什么会晕车。
6: 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主要原因就是感觉冲突。坐车时，内耳前庭感受到车辆的加速、减速和转弯，但眼睛看到的画面相对静止，大脑信息对不上，就容易晕车。通常车辆越密闭，那晕车的感觉就会越明显。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也会加剧晕车。
0: 那么网传的寒

0: 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呢？一起来看。
1: 医生表示，生姜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影响肠胃道里与恶心相关的通路，所以有人喝了生姜水或者含姜片后，晕车的症状就会有所减轻。但是生姜主要是缓解晕车引起的恶心和胃部不适，并不是治疗晕车的标准方法。医生提醒说，大多数人少量用生姜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有严重的胃食管反流，大量服用姜剂会加重反流，要慎用。
0: 如何预防缓解晕车呢？我们要记住以下这几点。
1: 第一呢，要减少感觉冲突，别和车辆前进方向反向而坐，坐车时尽量向远处看，避免长时间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打游戏。第二，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出发前睡好，饮食清淡适量，别空腹也别过饱，车内注意通风。第三，已经晕车时可以轻柔画圈，按揉内关穴，每十秒放松一下，持续三分钟，缓解胸闷恶心，同时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稳定。还不缓解，条件允许时可以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另外要提醒您，晕车药要提前吃，具体要看说明书，一般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才有效。
0: 在内蒙古包头达茂旗边境草原的一个小院外，每天清晨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旗，20多年从未间断。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就是护边员沙仁图雅。25年前，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踏上这条他走了25年的守边路。
2: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沙仁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旗。
3: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2: 国旗迎风展开，沙仁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沙仁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
3: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依然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2: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沙仁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
3: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车也就是用的这玩意儿。我父亲
2: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沙仁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沙仁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
4: 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时候就是这样包的？
3: 这个是我换的，这一直磨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继续带着这个护。
2: 陪着沙仁图雅守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被刮断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折断后，沙仁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3: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的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员，必须家里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2: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3: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

0: 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1: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说起办婚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酒店摆宴席、繁杂的接亲流程等等。一场婚礼忙前忙后，新人们费时又费心。而近年来，一种新的婚礼方式正在年轻人当中悄悄走红，它就是目的地婚礼。与传统酒店婚礼不同，目的地婚礼不搞大规模酒席，只约上至亲好友，去到雪山、湖畔、古镇等地，在美景当中把婚礼、旅拍、蜜月旅行打包到同一座城市里完成。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景点就迎来了婚拍、旅拍旺季，不少情侣奔赴心仪之地，把美丽的风景当成婚礼背景，用一场简约松弛的婚礼许下结婚誓言。这种新的消费潮流也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了新动能。
3: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4: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3: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5: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
3: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6: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2: 这份简约浪漫能够走红，背后离不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支持。以前啊，领证要回户籍地，异地办仪式很麻烦。如今呢，随着政策打破地域限制，新人可以在旅行目的地直接完成婚姻登记。
3: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7: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2: 不仅云南丽江，云南大理、海南三亚、山东青岛等城市都是国内目的地婚礼的热门城市。专业人士指出，年轻人追捧目的地婚礼，不仅重塑了婚嫁仪式形态，形成了婚庆新业态，更为城市文旅转型升级打开了新赛道。近年来，多地文旅部门也纷纷盘活山水、公园、滨海等生态资源，让婚礼加文旅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名片。不少热门目的地城市整合场景布置、影像拍摄、食宿出行，还有仪式策划等等全链条资源，不仅能够持续为新人们提供配套服务，还能够为他们省下一笔不小的筹备费用。为了引导市场有序发展，有的地方还成立目的地婚礼行业协会，并发布倡议书，推动行业标准共建。看看，风景为证，政策托底，让年轻人的浪漫有了更多选择。当然，婚礼举办没有标准答案，不管是传统宴席还是山水间的简约仪式，婚礼的内核从来不是形式，而是两个人相守一生的心意。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金秋九月，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新疆轮台的库尔勒香梨攒到了最甜的时候。一大早，梨园主人袁静就走进果园，放眼望去，331亩果梨园，13248棵梨树郁郁葱葱，满眼都是丰收的模样。谁也想不到，20多年前袁静孤身来开荒的时候，这里还是光秃秃的戈壁荒滩。在无数个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是当地淳朴的乡亲们一次次向他伸出援手。25年朝夕相伴，现在他的梨园已经成了村里的共富果园。
1: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了，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2: 我叫袁静，是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琼巴镇卡贤白村的一名香梨种植户。我就觉得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就是让荒滩变绿洲。当时下岗了，我只是不甘于就那样子，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当时投资这块地，奔着香梨来的。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我就想的，我的梨如果种出来，必须要运出去。轮台县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它都是一个交通要塞的地位。1999年第一次来轮台，是自己开车来的，车轮陷进了泥潭，根本就没有救援力量来支撑我走出那个泥坑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民收工回家的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第一天来到轮台县的时候，到处都是戈壁荒滩，这块地会有一些零星的芦苇这样子的植被，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怕就不走下去吧。2000年的时候，是拿到我自己全部的身家到恰前白村承包了荒滩。当时我不懂，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会吸出盐碱，有盐碱的地方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租激光平地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我们家爱人卖房来支撑我事业的投资。前前后后经历2年的时间，改良土壤才达到这个标准。第3年我们才开始种油葵，油葵的花骨朵做绿肥用的，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腐殖质。2005年遇到的那场沙尘暴，刚刚嫁接的那一批树苗全部被大风和沙尘暴吹得干枯了。第一棵梨树是2006年栽的，和托克蒂伊米尔和努鲁买麦提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挖第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在一起，陪着我一起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来改善我的种植环境。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2010年的时候，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种梨种了好几

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我们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被我们改良成了酥脆香甜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第一批是20多亩地，第一年收获了大概30吨的香梨，卖了30万。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一定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朝夕相处，才有更好的打拼事业的外部环境嘛。反正有很多孩子见了我都叫我袁妈妈，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就这样子。京江的美食，因为我自己会做嘛，和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放松的这种状态，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没想到意外走红，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现在有331亩，13248克，在特别好的年份可以达到500-600吨的样子吧。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现在就等于全部是丰产果园，正当年的果园吧。把一片荒漠变成一片绿洲，挣钱不挣钱是我对社会和这个环境做的一点贡献吧，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挺赞赏自己的。
1: 沉甸甸的香梨有价，但这份坚守，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无价。满山果香是岁月的馈赠，邻里同心是戈壁一道温暖的风景。一盏灯，一块幕布，几张皮质小人就能演绎世间百态，这就是皮影戏的独特魅力。云南省保山市的腾冲皮影是中原文化和滇西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历经百年的发展，如今第六代传承人刘朝侃在制作皮影和演出的同时，还筹建了皮影戏博物馆和剧院，在坚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尝试荧光皮影戏等创新形式，为这门古老的艺术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2: 我是腾冲皮影第六代传承人刘朝侃，我们是一门传六代，我爷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匠木皮影戏腾冲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我父亲是省级传承人，从小耳濡目染，天天看爷爷雕刻皮影，追着爷爷看他的演出，跟皮影结下了深厚的缘分。第一次上台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本来一套熟悉的动作，演出的时候突然全部都忘了，被我爷爷劈头盖脸的骂，骂声当中成长出来的。腾冲皮影，它从中原传到腾冲来，激起了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我们选用的黄牛皮，它的皮质就比较通透，脂肪比较少，非常适合做皮影。腾冲皮影又有了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造型。说到传承，首先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学透摸透，在本源的基础上再加以创新。大舅家就采用了荧光皮影戏，就是可以脱离传统的一些幕布，演员可以到前台进行皮影表演，但他的技法还是皮影的表演技法。这种创新方式让观众有一个裸眼 3D 的一个效果。今后我们的努力与时俱进，与市场结合，把我们的小众做成大众。比如说我们的皮影戏馆不光可以看皮影戏，还可以制作手工，还可以表演皮影戏，且我们还做了非遗家，把它从这个只能展示的一些工艺品 做成实用性的一些日常用品，把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给拓展开了。

0: 当年轻的双手接过那些雕刻精美的皮影人，当古老的唱腔与全息投影在同一方舞台上相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技艺的延续，更有古老手艺焕发出的新活力。健康早知道，头痛偏头痛不少人都经历过，有些人啊不当回事儿，觉得反正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在医生看来，头痛可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看似小毛病背后却藏着脑出血、脑肿瘤、颅内感染等致命风险。
1: 老百姓说的偏头痛是偏，但是事实上很多偏头痛的人不是一半头痛，他可以是全头痛的，没有任何诱因突然起病的非常严重的头疼。第二种情况呢，发作的频率跟以前不一样了，虽然发作的诱因啊什么的等等也差不太多，但它太频繁了。最后一个呢，要重视伴有一些神经功能的缺损，同时有视力下降了，肢体的麻木或者无力或者言语表达的问题，一定不能够等等观察观察能不能好点啊，千万不能，你得第一个时间就得要到医院来。
0: 头痛只是表象，病根藏在深处，我们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及时就医检查，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年九月份，人社部公布了一批新的职业，其中呢有一个叫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那么这个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重庆的牛成勇就是这个新工种的从业者，他带领的是一支大部分为90后、00后的团队，他们常年在风雨、极寒、强干扰等极端环境当中给无人机当考官。抗风测试时，无人机风噪可高达120分贝，相当于站在喷气式飞机附近。近日，在当地的一家测试场上，牛成勇和队员们正冒着风雨对一款吊装无人机进行测试。
2: 现在进行的是在我们下雨天，然后有强风的情况下，我们来测试无人机的抗风稳定性和防雨性。
3: 9月28日，在重庆高新区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测试场上，牛成勇和队员们正冒着风雨对一款吊装无人机进行测试。
2: 湿地能量丰富，一线稳定。
3: 牛成勇是招商车研前瞻技术研究室负责人，此前9年，他都在和自动驾驶汽车打交道。2023年底，他从测试地上跑的，跨界转型变成研究天上飞的。
4: 我们主要围绕飞行器的整机性能测试啊，电池测试，还有我们的整机的一些碰撞跌落测试，还有我们的发动机测试啊，电子兼容测试等等。除了测试之外，我们还进行数据的一些采集、分析等工作。
3: 作为第八批新工种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的从业者，牛成勇和团队给无人机的各项性能挨个做摸底体检，而这支团队的工作日常就是专挑极限，狂风暴雨、信号干扰、极寒低温，这些极端环境是他们测试的主考场。过程中，无人机风噪可高达120分贝，相当于站在喷气式飞机附近，人长期在这种环境里，生理和心理都很难承受。而在低温舱里，考验的是另一种极限。年轻队员冯一正穿着防护服，进行-20摄氏度的测试。
5: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0多度，里面的温度是-20度左右，每一次进出都能感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3: 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牛成勇的团队也在稳步扩容。
4: 现在我们的低空团队固定人员有5人啊，非固定团队有15人，年龄普遍在25到35周岁啊，都是90后、00后。
6: 入行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组精准的数据和每一次极限环境下的测试，都是在为低空经济保驾护航。新兴岗位给我们年轻人扎根技术、深耕实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3: 无人机早已渗透到农业植保、电力巡检、物流配送等多个场景。赛道升温的同时，行业门槛和安全标准也在提高，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长。
4: 低空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行业对飞行安全、系统

0: 技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业越发展越需要深耕测试、精通技术、严守标准的专业人员，我对低空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1: 新职业催生新机遇，新机遇成就新未来，新360行，行行有机遇。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夜市，我们印象里大多是充满了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江苏泰州的一家人气火热的夜市里，不仅有各色美食，还有一群特别的追梦人。他们不高声吆喝，摊位前却常常排起长队。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听障摊主，这些摊主听不到喧闹，也没法大声叫卖，只能靠着指尖比划的手语、手写文字和前来买小吃的顾客沟通。这份自食其力的毅力和实打实的手艺，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回头客。下面啊，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安静的追梦人，一起感受无声摊位背后的坚持和热爱。
2: 您推荐哪个？这个？那我要一个这个，一个。你看，老板在这儿写了一个自我介绍，因为他是听障人士，所以他感觉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老板刚才问我要不辣的、微辣的还是重辣的，他只是用了手势，没有语言交流，我也能够接收到信息，一点问题没有。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老板说，他先生和他先生的合伙人在泰州卖蛋包肉，生意好，他过来帮忙的。看看他手机里，他老公摆摊的时候人好多呀。他刚才打出来的字上写的，他希望他和他老公以后能够赚够钱养活家人。没问题，你们每天都来吗？老板说，夜市的管理方给他们的摊位管理费上优惠了大概一半。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老板说，他妈妈身体不好，因为要挣钱养家，他现在的愿望是他自己能多挣钱，然后让妈妈不要那么辛苦。
3: 您肯定行。
2: 要大杯。
3: 这个。
2: 为什么来这里摆摊？老板说，他观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了这个夜市来试营业。人家是做过市场考察的。老板很有生意了，是要买喝的吗？好，老板先挣钱。你给他鞠了一躬是吗？
4: 对，既然他听不见我这个有声的感谢的话，那我不如换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感谢他。
2: 您希望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愿望呢？我问老板他有什么愿望，他说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就是希望大家喜欢他的冷饮。好朴素的愿望。祝老板们梦想成真，祝他们的梦想一直被听见看见。
1: 小小摊位上没有响亮的叫卖声，却有着踏实的勤奋和朴素的愿望。食客们每一次耐心等候，每一个善意微笑，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鼓励。在这份安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滚烫的梦想。一块钱在今天似乎微不足道，可就是这小小的一块钱，在辽宁丹东一家蛋糕店里上演了格外暖心的一幕。有一位老奶奶买蛋糕结账时差了一块钱，她跟店家商量说少给一块钱行不行，店家呢笑着就同意了。这一幕啊，被后面排队结账的一名男顾客看到了，他和身边的孩子商量结账的时候多付了一块钱，默默给老人补上了。

摸补钱的男顾客点赞，一块钱不多，却在一让一补间照见了善良的温度。说起甲骨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似乎是停留在龟甲上晦涩难懂的古老符号。最近，小动物是行走的甲骨文这个话题走红网络。博物汉字创作团队巧妙地把野生动物实拍画面和甲骨文字形叠合在一起，做得生动有趣，让我们一下就看懂了古老的象形文字。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我省的晴朗天气还在延续。预计14号前，全省都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不过空气干燥，建议大家及时做好补水保湿工作。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寒露是秋季由凉转寒的关键节气，养生需顺应阳消阴长的自然规律，外防寒，内润燥，动静结合，以平衡阴阳。饮食当滋阴润燥，温补脾胃，收敛肺气，可以用糯米、小米健脾安神，红薯、芋头、土豆补中益气，冬瓜、银耳健脾养肺等。脾胃虚寒者，水果可煮热后食用，而像苦瓜、西瓜、螃蟹等寒性食物不宜多食。运动微汗为佳，防止阳气损耗过度。运动穿衣分层穿搭，以便增减。呼吸道、心脑血管易感人群要加强防寒保暖，以防疾病复发。来看具体预报。
3: 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5到13度。亳州多云转晴，26到12度。宿州阴转多云，25到12度。蚌埠多云，25到13度。阜阳多云转晴，26到13度。淮南阴转晴，24到13度。滁州阴转晴，25到12度。六安多云转晴，25到12度。马鞍山晴，25到14度。芜湖晴，26到14度。宣城晴，26到13度。铜陵晴，26到12度。池州晴，26到12度。安庆晴，25到13度。黄山市晴，26到1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1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3到9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24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6到12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26到1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具体来看，今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警惕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中午时段体感有一些热，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会导致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则，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着装。
3: 北京多云，25到13度，哈尔滨多云，15到6度，长春多云，23到10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12度，大连晴，23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5度，太原晴转多云，25到8度，天津多云，26到1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15度，济南晴，28到17度，青岛晴，24到18度，郑州晴，27到15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成都小雨，25到17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昆明多云，24到13度，贵阳多云转晴，26到13度，南昌晴，29到18度，武汉晴，28到14度，长沙晴，29到17度，合肥晴，26到12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14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杭州晴，27到17度，宁波晴，26到17度，福州晴，29到20度，厦门晴，28到21度，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南宁晴，31到20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10月8号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5: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5A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个

0: 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 苏塘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0: 全省各地特色分城，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0: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
3: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4: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我们从身后的高速公路近一个月的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期间出现了2次高峰，其中最高峰是在10月1号，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超过了351万辆，达到了日常车流量的3倍。
5: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0: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7: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8: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10分钟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7: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9: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为准，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7: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10: 这个事情过后了，上下楼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也有政策，
7: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旅游平台

0: 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四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1: 讲了一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2: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0: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履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3: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0: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4: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5: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6: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5: 因为平常接触的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8: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7: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8: 带个果是吧？
7: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9: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0: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9: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0: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1/2。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4: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专家通过了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9: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0: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9: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10: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 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

0: 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塘溪镇一带，村民们会在寒露前采收最后一批南瓜叶，腌制南瓜青。
3: 清晨露水散尽，浙江杭州市临平区塘溪镇丁山河村的村民沈建彪便走进田间，精心挑选鲜嫩肥厚的优质南瓜叶。
4: 今天我们收最后一批南瓜青，主要是用它的青的颜色，然后用它的味道。
3: 沈建彪告诉记者，寒露过后气温渐低，田间的南瓜叶会逐渐变黄，因此寒露前采收的南瓜叶被当地人称作秋日里的最后一抹绿。这抹绿就是做南瓜青的主要原料。村民先剔除南瓜叶的粗硬菜梗，保留细嫩菜叶，经焯水固色，过凉沥干，拌入食用熟石灰，随后装入青泵中，以青砖压实封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沉淀发酵，风味独特的南瓜青就制成了。制作好的南瓜青既是原生态的农家美味，也是天然的植物染料。依托乡村文旅发展，古法制青、手做青园子也成为丁山河村特色乡村体验项目。村民取出腌制好的南瓜青，搭配糯米粉揉搓成团，再揪成一个个小剂子，稍加捏制即可。经大火蒸制半小时，开盖瞬间，清甜香气扑面而来。用南瓜青制作的青圆子，色泽清亮，口感筋道。
5: 这个青团的话，我是第一次吃，然后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嚼劲。
4: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我们收起最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就是给冬天保留一份春意盎然的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过年过节也好，都要做这个园子，也希望全家团圆呢。
2: 眼下正值黑龙江抚远蔓越莓的集中采收期，当地蔓越莓的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覆盖食品、美妆等多个领域。
3: 寒露时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黑龙江抚远蔓越莓果质达到年度最佳，田间采收一片忙碌。蔓越莓采收分干收和水收两种方式，在田间，工人们顺着蔓越莓藤蔓的走势，由下至上顺势落摘。干收方式收获的蔓越莓就可以鲜果发售。
6: 人工干收的果呢，已经预定出70%了，然后鲜果主要发网超和线上平台。我们水收的果呢，主要进入车间以后呢，进行清洗色选，然后加工成深加工产品。
3: 这就是蔓越莓的水收现场。田里注水后，利用蔓越莓果实中空入水漂浮的特性，打果机匀速穿梭田间，通过柔性振动快速剥离成熟浆果。工作人员再利用围栏聚拢果实，通过机械化流水线完成自动收果，快速装车，全程高效低损，采收率达97%。产业发展也为周边农户搭建起了就近稳岗、就地增收的致富平台。
7: 我家附近的年年来这干活，夏天来这除除草，秋季摘摘果，现在果成熟了，好摘了，一天能挣400-500，能补贴家用，感觉特别十足。
2: 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沙海中，几经搜寻未能找到，便向景区应急服务中心求助。
8: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9: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10: 对，

0: 已经离开了。
1: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0: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2: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3: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2: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4: 重庆的王师傅呢，在网上遇到了所谓的炒股专家，在尝到一些甜头后，对所谓专家的说法更是深信不疑，于是打算把东拼西凑的70000元现金全部交给对方，再赚一笔。幸亏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劝住了他。
5: 王师傅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股票，前不久他在游览股票网站时遇到一人自称是炒股专家，对方说可以带他炒股赚钱。
6: 在网上然后认到个就是说个人是炒股大师的人，然后他给我拉到一个群里面去。
5: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师傅跟着对方买了几手，没想到还真赚了点钱。
6: 最开始我也不舍心，然后看了几天以后，我都跟到那个大师买了2000块钱左右的第一回，然后居然还赚了点点儿。
7: 钱到账没得？
6: 钱是到了账的。
5: 今年9月份，所谓的专家在群里说有途径炒美股，群里的其他账号也都发消息响应，说稳赚不赔，大家集资赚笔大的。王师傅也动心了，不过对方表示这次每人投资金额要在10万以上。王师傅东拼西借也只有70000元，但对方也认可了。正当王师傅准备把钱汇给对方指定的账户时，民警找上门来。
6: 是，本来我还多高兴的，觉得可以赚一笔，结果当天派出所民警都到我上班那个地方来，然后找到我说那个股票投资网站有问题。
8: 这个王师傅他所谓投资炒股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钓鱼网站。
5: 民警告诉记者，王师傅与这个异常网站的频繁联系引起了反诈中心的注意。所谓的投资炒股网站其实是一个虚拟网站，里面所谓赚钱的内容都是虚假截图。
8: 所谓这个炒股群里面这个大师啊，他一直是围绕这些受害者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赚，这些人就像一群群演一样。
5: 民警提醒，所谓炒股投资专家出面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等说辞都是骗局，一旦被拉进群，群里其他大量账号都是马甲，晒盈利截图、小额提现成功都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等到大额资金投入后，就会以账户冻结、手续费、保证金等理由阻止提现，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台关闭、血本无归。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出门旅游逛街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随手拍美景美照，然后发到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喜悦。不过呢，开心归开心，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未处理的照片原图、附带的打卡定位、不经意间入境的车票车牌等，都会悄悄地暴露您的行踪和家庭住址、出行轨迹以及身份信息等等。不法分子可以凭借着这些细碎的线索精准掌握你的动态，进而实施诈骗等违法活动。那么有哪些照片需要格外注意呢？
1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13: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

0: 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0: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2: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0: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3: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但是呢，有些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会不经意间暴露出这些信息。那么，该如何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0: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0: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0: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3: 除此之外呢，警方还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时，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0: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3: 美景美照可以晒，但是隐私信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希望我们都既有记录美好的热情，也都有守护隐私的清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拥抱我们的数字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革命烈士为国捐躯，却没能留下一张照片。家住江苏南通海门72岁的汤玉平老人心中就有这样一个遗憾。不过最近呢，在公益团队的帮助下，他终于见到了爷爷邵树芳的样貌。据了解，自去年9月起，这支公益团队用亲属口述加画师素描加智能还原的方法，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的烈士还原容貌。一年多来，已经为10位烈士完成了画像。
1: 2026年9月，南通海门，一位72岁的老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素未谋面的爷爷，这一面隔了近百年。爷爷叫邵树芳，1929年牺牲在凤凰桥的战火里，时年25岁。他没留下一张照片，甚至连一幅画像都没有。
2: 这家也可以的。
1: 那天，我认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中有画师、记者、数据师，背着画夹，举着相机，凭借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交谈中给予的模糊回忆，
3: 这张会像一点。
1: 一年时间，为10位烈士还原出了容貌，让亲属的思念有了落点。海门，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8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其中60%因为年代久远，连一张模糊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家属们来扫墓，只能对着阴冥墙上的名字遥寄思念。
4: 就是主要塞的是那个解放战争时期，300多个人里面塞出来了5、6个，他们就是有些后代还在的，有些嘛就是知情人啊什么的都能还有能够有一点点回应出印象的，或者说是有后代有照片说这个照片和我当时牺牲烈士很像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画了。
1: 去年9月，海门融媒体中心联合烈士陵园发起了一场特殊的公益行动，记住你的样子为烈士画像。他们要做一件以前几乎不可能的事，用 AI 技术还原烈士的容貌。
5: 那么我们作为摄制组呢，看到这个画像呈现出来之后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好的还原这个烈士的笑容，所以呢尝试用当下比较流行的 AI 技术去给这个黑白的素描上色，然后还考证了一些当时期的这种服饰特色。
1: 这不是简单的 AI 画图，第一步公益画师黄洋洋先根据亲属照片逆向还原出烈士20-30岁的样貌，再由 AI 数据师陆子成输入特征参数，把手绘轮廓生成数字化图像。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第一期也是时间最长久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开始是画的不像的，因为纯粹描述嘛，长相其实是有很多种的。第一版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感触。我坐到他旁边，我说第一版不像很正常，我说没关系，你告诉我哪里不像，我们就改哪里。大概这里面调了有1个小时。然后后来他慢慢的说，哎，有点像，然后到他后面就很像，然后就开始了泪盈眶。
1: 25岁的黄洋洋画的第一位烈士，牺牲时也恰好25岁。那一次的触动，让他坚定了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6: 然后我也会在画室里做爱国教育的宣传，我每一期做了什么，知道了什么，我都会尽可能的去告诉小孩，我的心得就是回馈给小孩了。不仅仅是我自己去画了这件事情。
1: 从画师、记者到数据师，一群年轻人用最潮的技术做着最守旧的事儿。一年时间，10位烈士重新睁开了眼睛：邵树芳、杨平在、黄炳谦，一张张年轻鲜活的面孔从历史深处走来，重新有了温热的心跳和年轻的呼吸。
0: 记住你的样子，为烈士画像。志愿者们带着对英雄的崇拜。

0: 洪静用画笔和技术圆了烈士亲属的心愿，这是科技的温度，也是最好的致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碱地土地贫瘠，很难种出好庄稼。可是在黄河口的滩涂之上，有人却在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脆爽口的莲藕。如今这份从泥塘里挖出来的鲜甜，不仅端上了国人的餐桌，更是一路漂洋过海摆上了英国超市的货架。在山东东营，把这份家乡特产种出特色、送出国门的，离不开返乡创业青年崔志伟、楚万林等人。崔志伟家种了30多年的藕，楚万林和团队潜心钻研，研发出真空莲藕等保鲜技术，攻克长途运输的难题，让海外华人也可以吃到来自家乡的味道。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黄河口的藕塘，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哎呀，这么大个有很好啊。
2: 嗯，
1: 这叫好什么？
2: 产量现在这不出早晚吗？2000来斤。嗯，到了冬天，它再积累淀粉什么的，2500-2600斤的产量吧。你要挖藕的时候，哎，渴了掰个藕头，水分也多，也脆，还有点甜，也全当水果吃吧。
3: 黄河口是移民之地，人们沿着黄河来到这片新淤的土地，垦荒采油，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到极致。盐分的胁迫之下，黄河口莲藕主动积累糖分，越是逆境越是脆甜。
2: 打记事开始我家就种，这得30年了。一开始是几十亩地，我上初中的时候吧，100多亩地，现在是2000多亩地吧。
4: 它是腾讯人地方，结果那一次的藕吃的得去的有1/3了。
3: 藕塘越做越大，可市场行情说变就变。最艰难的时候，崔殿强一年赔了300多万，剩下的藕还被越冬的鸟吃去了大半。
4: 这家赔的真是咣当咣当的了，
5: 要么哭要么闹。我是天天在这往外头骂，在家里不行，在家里脑子不行。
3: 崔殿强两口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儿子崔志伟回来了。原本两口子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大学，留在城里端上了体面饭碗，但崔志伟却重新踩进了藕塘，开始琢磨怎么给莲藕提升价。
2: 这个就是以前野生的那种白莲藕，你看它是开红花的，这个藕长得生命力很顽强，你是正常一个藕池，如果有一颗这个藕，你出不进它的，你怎么戳它都有。在这个土层里面，它是做的比较深的，它做藕的扎根的扎的比较深。
3: 崔志伟利用黄河口白莲藕不怕折腾的性子，搞起了莲藕和蟹苗套养。
2: 我这个呢，就是附加价值，我的藕不影响我藕的正常这个生产，之后呢，我又收获了这一块蟹苗，养到我的蟹塘里去做精养。来年呢，我收获的大闸蟹，成熟大闸蟹规格是更偏大的。
3: 回村的年轻人有的是想法，这些吃藕的鸟在崔志伟眼中也成了招牌。
2: 现在的这个思维是什么？主要是野生动物它来吃，证明这东西吧健康。
3: 农户自发寻求出路的同时，当地政府也找准时机，牵头成立了莲藕协会，想方设法帮助大家抱团发展。
6: 咱小时候通过这个莲藕会抓手，把咱的种植户企业都凝聚在一起。
3: 一家一户分散的藕塘逐渐连成了一片，越来越多像崔志伟一样的年轻人重新归来。
7: 今天我们成功买到了黄河口的莲藕，让我们回家做一个一藕三吃。
3: 英国伦敦超市里的黄河口莲藕是很多华人游子的一口乡愁，
8: 才觉得真是想家了。
9: 这个味儿一出就跟回家了一样，
8: 确实每次都能满足我的中国胃。
3: 把黄河口莲藕送上英国货架的，同样是返乡创业的一个年轻人楚万林。凭借他和团队研发的真空莲藕等保鲜技术，黄河口的莲藕运达英国的时候还能保持出水时的新鲜。
10: 这个保质期呢可以延长90天，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保证咱们的莲藕能够远销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多个国家。
2: 它得有冷库，至少得12日。
3: 现在父亲崔殿强负责统筹协调，母亲李胜花管

着才要来。儿子崔志伟钻研新技术，一家人各忙各的。那年欠下的债也早已还清。再过不久，崔志伟家的莲藕加工厂就要正式赚钱。

0: 世界的餐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知识和技术重新定义种地这件事儿，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展身手，一展宏图。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肉质鲜嫩，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家人朋友聚餐，不少人都喜欢来上几只。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那么我们该如何既享美味又保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要仔细地了解一下。很多人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说法科学吗？专家说了，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有害的物质，不建议食用。
1: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2: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如果说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咱们把它蒸熟了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可以，不过呢，煮熟的螃蟹的保存也是有讲究的。
3: 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那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还有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0: 专家表示，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类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是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2: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蚴，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0: 您看看，蟹味虽好，切莫贪多。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分清适宜人群，避开食用误区，才能在享受舌尖美味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安心品味这份时令鲜香。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名来自高二的女生为妈妈制作了一段 AI 视频庆祝。

妈妈的生日。一段不长的影像串联起了妈妈从出生到现在的重要人生时刻。当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重现，妈妈不禁湿了眼眶，也打动了许多网友。

据了解，小侯同学来自吉林梅河口，9月30号是他妈妈的生日。为了给妈妈一份特别的生日惊喜，他很早就开始谋划制作这段 AI 生日视频，翻找老照片，撰写脚本，自学制作 AI 视频。为了守住这份惊喜，他每天写完作业才偷偷地打磨视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制作出了这条治愈又暖心的视频。真是不错，女孩把自己对妈妈的爱与理解放进了视频里，妈妈看懂了孩子的孝心，也看到了她的成长，感动是自然而然的。说起龙卷风，大伙儿都知道，那您见过水上龙卷风吗？前几天在广东的云浮德庆一带的西江江面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江里的水被吸到了空中，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水柱，这就是水上龙卷风，俗称龙吸水。当时呢，水天相接，场面看着十分的震撼。

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它巨大的威力。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说，水上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不小，一旦在水面江边发现这种龙吸水，一定要立刻远离，不要只顾着拍照围观，还要敬畏自然，科学避险。金秋时节，在青海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岩爪爪草尽数变红，犹如铺展成了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鹅喉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作长尾黄羊。近日，在这片红色草甸中，成群的鹅喉羚在红草甸上悠闲地踱步，也让我们看到了秋日高原上独有的生态之美。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进入到了寒露节气，常年寒露时节，安徽大部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清晨露水寒凉，同时呢降水减少，秋燥显现。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依旧维持着晴朗的天气模式，气温也处在比较舒适的区间里，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4到27度之间，只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凉意十足，大家要根据温度适时的增减衣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具体预报。合肥晴，26到12摄氏度。淮北晴，26到13度。亳州晴，26到14度。宿州晴，26到12度。蚌埠晴，26到12度。阜阳晴，26到13度。淮南晴，25到13度。滁州晴，26到13度。潞安晴，26到13度。马鞍山晴，26到15度。芜湖晴，26到16度。宣城晴，27到15度。铜陵晴，26到15度。池州晴，27到14度。安庆晴，26到15度。黄山市晴，28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11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5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7到1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12度。合肥晴，26到12摄氏度。
0: 通通通，
1: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拼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来，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也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特别节目安徽5年答卷，聚焦发展成就，讲述一线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5年来江淮大地的发展巨变。国庆假期，安徽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0: 惠及全体群众。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1: 以下是详细报道。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5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5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过去5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2: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而在5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
3: 经过不断创新，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一次次从毫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往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把这个巨变从基础研究往工程研究迈进了一大步。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5年来，安徽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力量，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抓手，加强前瞻布局，努力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目前，围绕能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徽省域内已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13个，居全国前列。
4: 安徽的科技条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东西它是一定和产业能结合起来的，那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安徽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2: 同时，安徽还不断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梳理技术专利1000多项，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西华波源正是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的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的核聚变装置点火器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很快将走向市场。
5: 目前我们合作意向呢，像我们国内的聚变新能、新能玄光等等，我们都做了广泛的对接。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创新平台也是这5年来全省上下抓创新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政策平台到项目，安徽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获批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建成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
6: 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围绕国家所需、安徽所能、产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中式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胜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胜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100倍。
7: 平台呢是分2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一套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
2: 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14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13位升至第5位。

0: 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8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40.3% 提高到 45.4%。 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8位。
1: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我的效益方面，可以从我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的走在前列。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加快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用好六尺巷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增强监督工作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推动解决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4: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3: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5A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树丛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3: 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6: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3: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

0: 率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
1: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9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2: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我们从身后的高速公路近一个月的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期间出现了2次高峰，其中最高峰是在10月1号，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超过了351万辆，达到了日常车流量的3倍。
3: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0: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
4: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5: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3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
0: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
6: 享受这个免征进项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年底啊，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7: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0000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3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金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
6: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0: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贷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
8: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有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可以。看似一个简单的信息站，其实我们加速预示企业的。
0: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

0: 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五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
1: 从免申吉祥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3: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4: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技术相当好了。
3: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5: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未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3: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6: 这个事情搞好了，上下楼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感觉这政府有这个政策，
3: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旅支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四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7: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8: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3: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旅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9: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3: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0: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20%。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来看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11: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
12: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1至8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11: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13: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

0: 来的市场的增量。
1: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
0: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1: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
2: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3: 不断的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1: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
4: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1: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15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5: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1: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业发展的周期波动既是考验，更是淬炼。在守正创新中夯实主业根基，在顺势求变中补齐产业短板，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正以耐心和定力穿越行业周期，寻找产业发展第二增长曲线，挖掘新动能，培育新赛道，为县域传统特色产业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6: 10月8号，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秋意渐浓，寒气渐增，冷暖气流交替更迭，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气象部门预报，未来7天，干冷的北风占据主导，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7: 寒露节气预示着天气有凉爽向寒冷过渡，深秋开始。深秋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大，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温差是在16度左右。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6: 眼下我省秋收作物已陆续成熟，气象部门提醒，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获，通风摊晾，确保颗粒归仓。
8: 来看今日快报。
9: 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继支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10月6号至7号，2026年安徽省舞龙舞狮锦标赛在蚌埠市固镇县垓下景区鸣锣开赛，来自全省的24支队伍3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起至10月18号，黄山峰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近星座的合